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

0: 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4: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 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7: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7: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7: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0: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7: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1: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3: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3: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3: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5: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5: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 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7: 走进佛山市三水

0: 在龙州市龙州区的一间龙州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州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 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
1: 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 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和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
1: 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0: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
1: 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河北沧县兴济镇，
4: 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 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 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5: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 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6: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已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
7: 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5: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休息日都都是。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 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4: 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 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 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

0: 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播出，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14: 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
13: 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居，实干换新颜。
14: 自治区省级厅着力打造红星强省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3: 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
1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用于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铺设，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系，为市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播出录音报道，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15: 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
16: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15: 哎，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它自己就能判断电击，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

0: 然后呢，
1: 日喀则老百姓房子里需要仓库，把这些细节都考虑进去，方便他们日后生活。
2: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方案创作中心工程师张怡淼：
3: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很值得的。
2: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新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在图纸上的线条建成栋栋新居。
4: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
2: 八个月的时间里，设计院建筑所助理工程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2025年8月15号，丁日县长所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江恒：
4: 住过自己带的帐篷，住过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村民看到自己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5: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房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6: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请听报道。
7: 近期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来到拉萨市城关区幸福社区雪二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在居民扎桑家中，自治区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白马多吉送上了慰问品，并表示：
8: 我们这次过来慰问，带来了米、牛奶、面粉等，还特意给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了小书包和文具盒。
7: 扎桑接过慰问品，连声道谢：
9: 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过来送慰问金和生活必需品，帮我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感谢。
7: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自治区审计厅机关党委工作人员张景：
10: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7: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11: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12: 对自治区本期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7: 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正逐条核对账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自治区审计厅财政审计处副处长平措旺加：
12: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7: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 锡尔族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

0: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自治区审计厅副厅长次旦：
1: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2: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给予，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也让农牧民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请听录音报道：以工代赈强基础，就近就业促增收。
3: 在朗县朗镇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正分工协作进行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这条全长 2.1 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牧场的必经之路。本次硬化建设工程投资380多万元，预计今年9月完工。建成投用后，将全方位提升道路的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同时，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瓦曲珍：
4: 种族能的车上呢，那么样的一个美丽纪念车上呢。
5: 村里参与这次项目的村民136人，项目完成后预计每户可增收3万元。
3: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路，也赈出硬技能。开工初期，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项目专门聘请了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也练就一技之长。村民索朗旺堆：
6: 咱们老你不打这句老你不讲解，
5: 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的技术，包括修建挡墙、修筑水渠，以后去外面的话也好找工作。
3: 同样，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也采用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工程建设正在火热推进中。察隅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干部刘宪威：
7: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3: 目前，博学村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正在施工现场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作业。博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8: 目前我们开工了一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3: 小项目托起大民生，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大家对乡村振兴的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林芝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协调科科长李银：
9: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3: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区各地市同步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请听报道。
2: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14号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十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市民刘亚军：
10: 无偿献血的话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2: 自治区妇幼儿童医院药剂师周立新：
11: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2: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主动来到献血点前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学生韩梦欣：
12: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
2: 自治区血液中心献血科科长任雪霞：
13: 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2: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阿里地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次仁望九：
14: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献血，把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 林芝市朗县人民医院护士巴桑拉姆：
15: 作为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3: 下面关注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进入，可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2: 近年来，拉萨市渠水县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赋能，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农牧民增收减负提效。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农机具1.8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1.2%，其中青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88.2%。渠水县才纳镇、查巴拉乡等青稞主产乡镇机械化率均接近90%。
3: 今年以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便民利企重要任务，以标准化作业和常态化巡查夯实口岸安全治理根基。截至6月初，吉隆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7.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5万辆次。
2: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4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3: 日前，山南市措纳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培训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4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这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理论与实践，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文章说，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折射出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儿。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36.8%。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要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9度到25度。那曲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7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月北。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56年6月15号，四川省首批赴藏知识青年从成都启程出发，奔赴西藏投身地方建设工作。这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跨越千里入藏，参与当地政权建设、文教普及、基础设施搭建等各项事业，是早期内地大规模致力援藏的标志性群体，为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各项事业起步、民族团结交融打下了重要人才基础，成为一代代援藏建设者的先行者。
0: 1948年6月15号，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庄正式创刊，由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组建，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报头，1949年8月迁至北京，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月伟。新的一天开始了，出门前先了解天气绝对是一个好习惯，这直接影响大家日常通勤、走亲访友和外出游玩。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全区天气情况梳理清楚，不管是本地居民、游客，还都能够轻松的参考安排行程。西西在吗？
3: 西西来了，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区天气整体以降雨为主，没有明显降雪，气温也十分平稳，不会出现忽冷忽热的大幅波动，同时前期也没有大范围大风，日常出行基本不会被狂风打扰，整体的体感还算舒适。降雨分布上差异比较明显，我区东南部是此次降雨的核心区域，累计降雨量能达到60到150毫米，部分区域雨势更大，降雨量直冲180到300毫米。除此之外，我区东部、云南东南部也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更是会下起暴雨。近期大家尽量别往山区、河谷这些地质灾害高发区域跑，在当地生活、工作的朋友也要多留意雨情和水情变化。其次，降雨过程中时不时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干活、田间务农的小伙伴一定要做好防雷防风措施。日常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雨衣，开车上路遇到积水路段放慢车速，谨慎绕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另外，高原昼夜温差偏大，建议大家厚薄衣物搭配穿着，老人和小孩早晚及时添衣。除了多变的天气，西西还有两个出行游玩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送给2026届全国应届高考生的。林芝市日前推出了毕业旅行免票活动，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全国的应届高考生都可免费游玩林芝全域景区，入园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搭配准考证、学生证、毕业证任意其一即可。剩下的林芝林海、雪山、湖泊风光秀美，还是避暑好去处，很适合学子们结伴开启毕业之旅。第二个是全国出行的新福利，即日起儿童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 儿童购票直接享成人票价五折，优惠力度十足。季次票支持一次购买，三段乘车，15天有效，一个订单最多可容纳9名旅客，适合家庭多人结伴出行。儿童乘车必须有成人陪同，购票后需在30天内启用，逾期未使用会自动全额退款。目前儿童旅游季次票覆盖全国242个热门车站，家庭出游选它省钱又省心。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截至2026年6月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1: 13号，记者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自治区主场活动中了解到，2026年5月27号，西藏自治区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总则、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和利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旨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0: 近日，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历史人物石刻造像拓片艺术展在西藏大学开幕，展览主题为方寸拓片藏千古，文脉交融铸同心。本次展览是双方共建实践基地后的重要成果，展品为该馆自2015年起踏遍西藏74个县区收集的拓片资料，年代跨越唐代至民国，兼具学术与艺术价值。展览通过石刻拓片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佐证西藏自古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次活动实现文博与教育资源互通，下一步双方还将持续合作开展巡展、研学等活动，传承优秀历史文脉。
1: 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近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峡、三丘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工人员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范风险，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要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开展集中整治攻坚，彻底消除隐患。一时难以消除的，在汛期等时段要采取临时管控、绕行等措施。
0: 6月13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基地学术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此次会议以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外传播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与对外传播能力。来自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近20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外传播的国际环境、主题内容、原则路径、方式方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1: 近年来，我国秉持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理念，持续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完善保护体系，创新传承模式，深化活化利用，让各类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异彩，全民守护、全民传承的文化氛围愈发浓厚。 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扎实亮眼的丰硕成果。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关注。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说，以今年的热浪为例，这是我们面临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的气候极端事件之一。即便是在德国这样相对凉爽的地区，情况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因为大气正在变暖，从而导致了高温天气的出现，而城市环境以及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式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高温效应。
1: 近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拉开序幕。今年的活动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办，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常驻团及联合国文明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以共话文明互鉴新路径、书写全球治理新篇章为主题。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最高级别代表、各国常驻代表以及外交官等近300人齐聚一堂，在思想碰撞与艺术交融中共商世界和平发展之道。合办方代表在发言中普遍赞赏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文明对话所做贡献，一致认为文明多样是人类共同财富，应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反对偏见与歧视，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与理解，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0: 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的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擅自推进制造能够杀人的武器，这本来就是违反宪法的事情，现在却不断地被推进下去，让人感到害怕。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月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全国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成效，我们再把目光聚焦雪域高原西藏，讲讲西藏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资源，那么以及这些年我们是如何守护传承、活化利用好这些珍贵高原文脉的。
0: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情况。这些年我国始终坚持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原则，全方位守护各类世界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不断地完善保护制度，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创新管护模式，夯实基层保护力量。全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水平持续稳步提升，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检验的优异答卷。
1: 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稳居世界前列，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啊就有41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完整承载着中华5000年的文明发展脉络，跨越千年时光，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根脉。凭借成熟的管护体系、规范的保护机制和扎实的落地成效，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稳稳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也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0: 最让人欣喜的是，如今的文化遗产保护早已不再是文物行业的专属工作，它彻底走出了专业场馆，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这几年啊，文博热、非遗热持续走红，持续升温，从曾经的小众文化爱好变成了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社会新风尚。2025年全国文博事业的大数据就是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明。这一年，全国各大博物馆、纪念馆累计举办各类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公益科普、文化宣讲、研学教育、非遗体验等各类特色活动58.3万场次，全年接待观众高达15.6亿人次。
1: 我们可以想一下，十几亿人次走进博物馆，亲近非遗，触摸历史，足以说明啊，传统文化已经真正的扎根大众生活，融入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主动放下电子设备，走进文博场馆，近距离观摩珍贵文物，聆听历史故事，体验传统非遗，在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的厚重底蕴与独特魅力，让沉睡千年的文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可以说，全民参与、全民守护、全民传承，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最鲜明、最温暖的底色。
0: 在全民传承的热潮下，夯实文物资源的家底的基础工作，我们也从未停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推进，广大文物工作者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山野村落，踏遍偏远地界，对全国范围内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刻造像、近现代史迹等各类文物资源开展了全方位的摸排，精细化登记，规范化建档。那么截至目前，全国新发现文物数量已经突破了13万处，大量淹没在岁月长河中不为人知的古迹遗址重见天日，这也让我国的文物资源家底变得愈发的厚重、清晰、完整，为后续的科学保护、活化传承、合理利用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生活中大家买卖物品时，很多呢人是以钱货两清的方式进行，办完手续呢才算拥有物品。其实啊，在法律上并非如此。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呢，就结合了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讲解动产交付方式，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交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西西一起轻松学民法典，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在吗？
3: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分清民法典里的动产交付到底是啥。民法典明确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自交付完成时生效，简单说就是物品完成交付，新主人才真正拥有该物品的所有权。除了咱们最熟悉的现场交货，还有三种特殊交付方式，生活里也十分常见。第一种是简易交付，意思是东西早就在买家手上，只要双方谈妥买卖，交易即刻生效。比如市民王某借邻居的电动三轮车拉物资，用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车子实用，便提出买下，邻居当场答应，可是后邻居反悔了，称钱款还没结清，车子依旧归自己。闹到法院后，法官判定车辆早已由王某占有，双方达成买卖合作意向时，简易交付就已完成，车子所有权归王某。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

0: 借用租赁物品后转手购买，不用重复交接物品，口头约定也要留存证据。第二种是指示交付，适用于物品放在第三方手中的情况，卖家不用取回物品，只需通知第三方直接把东西交给买家，交付就完成了。例如商户李某把一批土特产寄存在仓储库房，后来将这些土特产转卖给游客，李某没有亲自提货，只是通知库房工作人员直接向游客交货。从通知送达库房那一刻起，这批货物就归游客所有。这种方式在仓储物流交易中很普遍，大家交易时记得索要提货凭证，避免发生分歧。第三种是占有改定，也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一种。买卖双方约定物品归买家，但暂时由卖家继续使用。比如张某把自家拖拉机卖给同乡赵某，双方谈好价格并付款，张某提出再借用拖拉机耕地半个月，赵某欣然同意。这时拖拉机虽然还在张某手中，但所有权已经属于赵某。半个月期满后，张某拒不归还，赵某起诉维权，法院依法判令张某返还车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种交付必须提前书面约定，口头约定很难举证。另外补充一个实用知识点，汽车、摩托车这类特殊动产交付及转移所有权，就算暂时没过户，车子也归买受人。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交易后还是一定要及时办理过户手续。最后西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要点，现场交货是常规操作，东西已在手中，谈妥即成交是简易交付，物品在第三方处通知转交就是指示交付，东西卖出后暂借卖家使用。买卖交易讲究明明白白，分清动产交付方式，留存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和书面约定，就能有效避免邻里商户之间的经济纠纷。法律守护每一笔公平交易，也希望大家理性交易，依规办事。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相关知识。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西藏。提到西藏，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纯净辽阔的高原风光，但很多人并不知晓，西藏还是我国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库。作为藏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这里沉淀了千年雪域文明，留存了大量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化瑰宝。在全国41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布局中，有着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
2: 多年来，西藏始终紧跟国家整体保护部署，严格落实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全方位推进文物古迹、非遗文化、文博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质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让源远流长的千年雪域文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西藏最核心、最亮眼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在全国众多世界文化遗产当中，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是极具代表性的标杆。这一建筑群主要包含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三大核心部分，它的申报入选历程也见证了我国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文物保护理念。1994年，布达拉宫率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0年大昭寺成功纳入，2001年罗布林卡正式并入，最终呢形成了完整的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体系。
2: 那么作为全球海拔最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完备的藏式古建筑群，它不仅是雪域高原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凝聚着千年藏族工匠的超凡智慧，更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互通、交融共生、团结互助最鲜活直观的历史物证，也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的鲜明特质。
1: 那么除了已经成型的世界级文化遗产，西藏的文化储备后劲十足，潜力巨大。目前茶马古道西藏段、唐波古道西藏段、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昌都芒康岩井、古岩田四项珍贵资源已正式纳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产预备名录。这四大文化资源串联起千年以来雪域高原与中原内地商贸互通、文化互鉴、民心相通的悠久岁月，充分彰显了西藏文脉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2: 在基层文物资源摸排保护工作上，十四五期间西藏的成效十分亮眼，全区累计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446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总量达到237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处，自治区级603处，市县级1700处，文物保护层级完善，覆盖全面，体系完备。
1: 可移动文物资源同样是底蕴深厚，全区馆藏可移动文物总量突破100万件套，仅自治区博物馆就馆藏文物52万件，其中呢珍贵文物4万多件套，馆内镇馆之宝双体陶罐距今已有4000-5000年的历史，这件文物也实打实地证明了西藏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亮眼的保护成果离不开坚实的资金投入、严密的安全防护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十四五期间，中央和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累计投入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超10亿元，落地实施文物修缮、古建筑维护、安防升级、消防改造、数字化建档、预防性保护等各类文物保护项目218个，全方位筑牢高原文物保护的硬件根基。
1: 制度层面的持续完善，让西藏的文物保护彻底告别了以往经验化粗放式的保护模式，全面迈入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新阶段。2026年5月27号，全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审议通过，并将于9月1号正式落地全面实施。本次修订立足西藏独特的文物资源禀赋与地域人文特色，聚焦系统保护、规范管理、活化利用、权责落实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利用法规制度体系，为西藏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法治屏障。
2: 十四五以来，江孜嵩山抗英遗址等10处重点古迹、红色文化遗存的专属保护规划正式获批，全区667处自治区级、国家级文保单位全部精准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线划定，从制度上杜绝违规建设、人为破坏和过度开发，让每一处文物古迹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制度护航。
1: 那么在安全守护方面，全区7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全部完成了安全风险评估、消防隐患排查和安防系统的全面升级。5年来，西藏没有发生一起重大文物的安全事故，稳稳守住了雪域文化瑰宝的安全底线，构建起了坚实牢靠、万无一失的文物安全防护屏障。
2: 与此同时，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援藏工作持续深化，成效显著。故宫博物院多次派遣古建修缮、壁画修复、彩绘修复、古器物修复领域的顶尖专业团队进藏，扎根高原开展技术帮扶，助力修复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及西藏博物馆馆藏的宫廷古钟表、珍贵佛像、古壁画等稀缺文物。专业的技术帮扶、人才输送和经验赋能，让高原文物保护的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那么紧跟全国的非遗热浪潮，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同样是硕果累累、亮点纷呈。目前西藏已经建成了完备的省市县乡4级非遗保护体系，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760项，代表性传承人1790名，非遗资源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特色鲜明。
2: 其中格萨尔史诗、藏戏、藏医药浴法3项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站上了世界文化舞台。 除此之外，西藏拥有106项国家级非遗、620项自治区级非遗，涵盖唐卡绘制、藏香制作、木雕金缎、民族歌舞、手工织造、藏式曲艺、传统民俗等极具雪域特色的传统技艺与文化形态，是雪域各族群众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和精神财富。
1: 为了守护传

0: 传承好这些珍贵的活态文脉。2012年至2024年13年间，中央与自治区累计投入了4.73亿元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非遗保护、传承人扶持、技艺传承和文化推广。全区先后完成了2轮全覆盖非遗大普查，深入农牧区、偏远村落，挖掘非遗线索3500多条，留存文字资料10万多篇，音像资料1500多盘，实景照片4万多张，系统整理出版非遗典籍260多册。这一系列扎实的工作，把极易失传的雪域老手艺、老曲艺、老民俗完整留存、系统归档，让千年记忆跨越岁月，代代存续。
1: 文化惠民、文博普及及工作的深入推进，让雪域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扎根基层沃土。如今全区拥有各类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43家，形成了覆盖全区、层级完善的文博阵地体系。西藏博物馆常态化开设常设展览、特色特展、专题巡展，全方位展示陶瓷器物、佛像唐卡、古服饰、史前文物、民俗遗存等珍贵藏品，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品读厚重的高远千年文明。
0: 同时呢，文物数字化建设也在稳步的推进，成效显著。目前全区已经完成1441件套陶瓷文物的高精度影像采集、数据录入和精细归档，各级珍贵文物实现了精细化、数字化的分类管理。线上数字展厅也同步上线，彻底打破时空限制，无论身在何处，大家都可以云端逛展、线上赏宝、品读雪域文脉，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起来，优秀的高原文化真正走出去。
1: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严格的文化保护政策会不会制约地方发展，限制文化传播呢？不管是全国经验还是西藏多年的实践，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这些年我国始终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活态传承的核心原则，在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坚守文化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让古老文脉赋能文旅发展，助力群众增收，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0: 在西藏，藏戏、唐卡、藏香、藏医药、传统歌舞等非遗项目早已不再是闭门传承的小众技艺。通过建设标准化的非遗传习所，培育非遗工坊，开发特色文创产品，线上直播展示技艺，线下开展体验、研学等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手艺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走进大众视野，既有效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技艺，留住了珍贵的文化根脉，也带动了非遗传承人、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让文化保护真正惠及民生，赋能发展。
1: 针对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核心珍贵的文化遗产，西藏呢实施了分时预约、限流参观、错峰游览的科学管控模式，在保障游客参观体验、广泛传播雪域文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原因对古建筑、古壁画、古彩绘的损耗，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千年古迹，实现文化传播与遗产保护的双向兼顾，相得益彰。
0: 其实最让人动容的是雪域高原全民自发守护的文化力量。千百年来，藏族群众始终敬畏文脉、尊崇古迹、传承民俗，那么这份植根于心的文化自觉成为了高原文化遗产保护最温暖、最坚实的底气。老一辈牧民群众自发守护身边的古遗址、古寺庙、古民俗，年轻一代呢接续奋斗、接力传承，90后、00后非遗传承人坚守初心、潜心学艺，主动扛起了新时代文脉传承的重任，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
1: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每一处古迹、每一项非遗、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鲜活见证，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的珍贵印记。 西藏的血域文脉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原文脉、江南文脉、巴蜀文脉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了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华夏文明体系。
0: 其实啊，文化遗产保护从来不是文物工作者、行业专家的专属工作，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参观古迹时轻声进行，不触摸、不刻画、不损毁文物，游览文化景区时文明观览、敬畏历史遗存，日常生活中主动关注非遗文化，了解传统文化，支持非遗传承，途经古遗址、老古迹时呢，要自觉地守护，绝不随意破坏。
1: 是的，这些看似细碎的小小举动，汇聚起来就是守护中华文脉最坚实、最磅礴的力量。未来，西藏将继续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持续做好文脉传承、活化利用、文化传播各项工作，让千年文物永续留存，非遗技艺代代相传，让血域文脉熠熠生辉，让中华瑰宝生生不息，让华夏五千年文明灯火永续，源远流长。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8: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9: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0: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4: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4: 爸妈，我们都来了。
15: 爷爷奶奶。
1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0: 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4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2: 我是岳伟，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自治区主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曲贡遗址举行，首次公布了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据了解，此次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的评选旨在加强我区重要考古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切实推进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经过评审，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此次评选将进一步推进我区考古遗址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加大对遗址的研究、展示和利用，使考古遗址保护研究成果惠及社会和人民。
1: 6月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网式柔力球比赛项目在山南市体育馆开赛。据了解，该赛项为期3天，严格执行国家最新竞赛规则，比赛分为甲组、乙组两个组别，每组分别设置女单、男单、混双3个竞赛项目。整体赛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与附加赛。单场对决采用3局2胜、每局11分的计分规则。赛事结束后，组委会将会为每个单项前3名获奖选手颁发金银铜牌。
2: 近日，拉萨市暖心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在打孜区临时气化壳站举办2026年上半。

0: 年，地质灾害造成燃气管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区市两级住建、应急消防、国资、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到场监督指导。本次实景演练聚焦了我市地质灾害特点，全面检验燃气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本次演练实景模拟因地质灾害导致燃气管道破损、泄漏起火的突发险情，现场各应急小组反应迅速，配合默契，按照预警的预案划分职责，有序联动，从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到防爆管控、现场救援，各个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高效，全面检验了队伍协同作战与临场应变能力。
1: 6月11号至13号，日喀则市喜迎建党105周年格桑花演出暨惠民文艺演出在珠峰大剧院举办。活动由日喀则市委市政府主办，市文旅局承办，市民族艺术团登台演出。演出汇集舞蹈、歌曲、相声、小品等多种节目，兼具民族风情与时代特色，展现当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本次三场演出共接待观众1000余人次，收获广泛好评。下一步，日喀则市还将持续开展基层惠民演出，以文艺服务群众，助力地方发展。
0: 林芝市扎实做好人力资源服务工作，1月至5月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及就业援助月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指引未来筑梦林芝，精准服务护航就业。林芝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周五精品招聘会等招聘会25场次，339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016个，吸引3843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求职，发放就业政策等宣传资料及宣传品2890多份，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注册数字零工市场雇工和雇主2513人，订单量689单，成交量345人，开展职业指导1853人，职业介绍1573人次，职业介绍成功375人。
1: 近日，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林芝站活动在林芝市民族团结广场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鄂尔多斯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农牧产品、产业协作、文化旅游等方面进行了推介，全面展现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底蕴、现代发展活力和城市精神风貌，促进双城交流互动合作。此次活动期间还特别设置了文艺展演，并在林芝市民族艺术剧院剧场开展了文化神州行2026鄂尔多斯乌兰莫旗优秀节目全国巡演活动。
0: 6月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州季卡若区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品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卡若区噶玛乡开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为期6天。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旅厅、昌都市政府主办，旨在传承非遗文化，深化文旅融合。开幕式上举行了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授牌仪式，全区多地带来特色非遗歌舞表演。活动分为2大阶段，6月12号至13号在噶玛沟开展非遗参观、自行车赛、自驾发车等活动，6月14号至17号将在昌都市区举办非遗展销、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藏东文旅魅力与非遗风采。
1: 近日，那曲市消化内镜质控中心西部4县区域质控分中心在尼玛县人民医院正式揭牌运行，这是那曲市西部区域唯一的内镜质控平台，标志着尼玛、深扎、班戈、双湖4县牧区群众长期面临的消化道疾病、就医远、诊疗难问题将得到实质性解决。
0: 近年来，那曲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依托科技创新助力农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荣县索县荣布镇3038亩的人工种草项目也是全程机械化作业，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丰收，持续产生可观经济效益，并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与此同时，当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为草场管理提供全套技术指导。2026年那曲市列支1830万元。

0: 站落地三项牦牛牧草重点科研项目，建成百亩标准化试验田，开展多类农作物、中药材高海拔引种试验，野穴牦牛引种驯化成活率100%，同步搭建本土畜种的资源数据库，所限家禽香、藏木香、大黄等藏药材试种长势向好，后续也将会对接藏药生产机构，打造订单种植产业，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
1: 近日，由自治区妇联主办，阿里地区及各县妇联协办的区地县三级妇联送法送健康送温暖暨家庭教育巡回宣讲活动圆满落幕。活动历时8天，行程1500公里，走进噶尔扎达、日土三县7个安置点，面向3000多名妇女群众开展普法维权、家庭教育、妇幼健康宣讲，并发放价值14.6万元的药品与21万多元生活物资。此次接地气的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
0: 眼下618购物大促与端午节接踵而至，各类促销活动直播带货也是让人眼花缭乱，消费陷阱也随之增多。为此，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发布消费提醒，教大家识破价格套路虚假营销，同时呢，也为大家讲解了选购商品的实用技巧。除此之外，还有一则理财新消息分享给大家，电子式储蓄国债现已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为大家的养老理财增添了新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西西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信息。西西在吗？
2: 我在。最近618电商大促叠加端午节，各类优惠活动层出不穷，直播带货、网红种草遍地都是。与此同时，消费陷阱也随之增多。对此，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教大家理性避坑，安心消费。首先，警惕价格套路，不少商家玩先涨价再降价的把戏，还有虚标折扣、大数据杀手等问题。下单前多对比商品日常价格，面对复杂叠券、满减活动保持冷静，按需购买，别为了凑单盲目囤货。其次，小心人工智能虚假营销，现在很多网红测评、买家秀都是人工智能生成，夸大商品效果，部分人工智能数字人直播也不主动标注身份，误导消费者冲动下单。大家不要盲目跟风网红爆款，理性分辨宣传内容。针对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活动，务必认准官方正规渠道，不要相信私人代办补贴的说法。部分不良商家会抬高旧物折价，变相抬价，办理业务前核对商户资质，避免财产受损。另外，马上要到的端午节，大家选购粽子时也有讲究，优先选择大型商超、正规门店和平台，远离流动摊贩。正常粽叶蒸煮后颜色偏暗发黄，自带清香、颜色格外翠绿的粽子大概率使用了反青粽叶，不要购买。变质有异味的粽子坚决不买，速冻粽子需冷冻保存，食用前彻底加热，变质食品及时丢弃。网购直播下单前记得查看商家营业执照、产品资质等公示信息，仔细阅读优惠券、售后等规则，远离霸王条款和虚假宣传。点外卖优先选有实体门店、证照齐全、标注名厨亮灶的商家，收到餐品发现变质异味及时维权，同时践行光盘行动。另外，购物期间还要严防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常冒充电商、快递人员，以理赔订单异常为由索要验证码、银行卡信息。记住，正规退款均原路返回，绝不泄露个人隐私，不点陌生链接，妥善保存订单、聊天支付记录，嫌疑受损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最后，西西给大家再分享一条理财新动态，即日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以往个人养老金仅有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类产品，如今新增储蓄国债，选择更加丰富。储蓄国债依托国家信用，风险极低，起购门槛低，流动性好，是稳健理财的好选择。

0: 可以将国债与养老基金理财搭配，平衡风险与收益。临近退休或已退休人群可多配置国债、养老存款等产品，保障本金安全，获取稳定收益。把养老资金合理配置储蓄国债，既能强制储蓄，也能锁定长期稳健收益。以上就是近期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资讯，不管是节日采购还是日常规划理财，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到每一位朋友。祝大家购物顺心，生活愉快。
1: 好的，谢谢西西。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国资委近期召开专题会议，审议研究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要求围绕打好产业升级攻坚战，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央企业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十四五以来，国资央企牢牢把握产业的变革方向，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厚植新兴产业潜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年均增速超20%，营业收入规模超12万亿元，累计布局 AI 加应用场景超1200个，有力推动关键产业爬坡过坎升级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打造了一批万亿元级的产业集群。
2: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内容更加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的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呢也是详细讲解了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法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相关联的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基础上增加了真实案例，以案释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迪迦、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的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的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牧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2: 针对影视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3家协会近日发布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3类头衔，并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此举有助于从源头上破除私分乱象，引导行业回归内容至上的正轨。
1: 近日，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江苏南京举办，这是全球土壤科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首次踏上中国土地。大会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壤学家、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等近3000人参加，聚焦土壤健康、戈壁保护与修复、土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土壤密码。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介绍，本次大会特别注重平衡性，大会专门设立了机制，为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资助。这种开放姿态折射出了中国在世界土壤科学界的角色转变。
2: 中国快递协会近日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明确以竹代

0: 速五年推进目标，力争到2030年实现主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50%的目标。为响应我国政府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的“以竹代塑”全球倡议，深入贯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部署，落实《快递暂行条例》中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要求，中国快递协会号召全行业加快推广使用竹制快递包装。倡议设定了五年逐年量化使用指标，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分别不低于2亿、3亿、4.5亿、6.8亿、10亿个，预计年均增长50%。
1: 接着，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今年是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行动计划实施2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国家数据局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
0: 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中国南亚博览会执委会13号发布消息，第10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当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项目涵盖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及跨境能源合作等领域。云南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跨境能源合作项目签约将进一步深化云南与周边国家在跨境电力互联互通、清洁能源联合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中国面向东南亚能源大通道建设的进程。
0: 记者14号从中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铁15局承建的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天龙铁路建成后，将与陇海铁路、兰渝铁路紧密衔接，成为打通甘肃南向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能的重要一环。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出门前先了解天气绝对是一个好习惯，这直接影响大家的日常通勤、走亲访友和外出游玩。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全区的天气情况梳理清楚，不管是本地的居民还是游客，都能轻松参考安排行程。西西在吗？
2: 西西来了，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区天气整体以降雨为主，没有明显降雪，气温也十分平稳，不会出现忽冷忽热的大幅波动，同时全区也没有大范围大风，日常出行基本不会被狂风打扰，整体的体感还算舒适。降雨分布上差异比较明显，我区东南部是此次降雨的核心区域，累计降雨量能达到60到150毫米，部分区域雨势更大，降雨量直冲180到300毫米。除此之外，我区东部、云南东南部也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更是会下起暴雨。近期大家尽量别往山区、河谷这些地质灾害高发区域跑。在当地生活、工作的朋友，也要多留意雨情和水情变化。其次，降雨过程中时不时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干活、田间务农的小伙伴一定要做好防雷防风措施。日常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雨衣，开车上路遇到积水路段放慢车速，谨慎绕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另外，高原昼夜温差偏大，建议大家厚薄衣物搭配穿着，老人和小孩早晚及时添衣， 除了多变的天气，西西还有两个出行游玩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送给2026届全国应届高考生的，林芝市日前推出了毕业旅行免票活动，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全国的应届高考生都可免费游玩林芝全域景区。入园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搭配准考证、学生证、毕业证任意其一即可。剩下的林芝林海、雪山、湖泊风光秀美，还是避暑好去处，很适合学子们结伴开启毕业之旅。第二个是全国出行的新福利，即日起儿童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儿童购票直接享成人票价5折，优惠力度十足。季次票支持一次购买，分段乘车，15天有效，一个订单最多可容纳9名旅客，适合家庭多人结伴出行。儿童乘车必须有成人陪同，购票后需在30天内启用，逾期未使用会自动全额退款。目前儿童旅游季次票覆盖全国242个热门车站，家庭出游选它省钱又省心。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道，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中国原津巴布韦300口水井项目12号正式移交金方，为当地民众带来清洁用水，助力该国应对旱情和恢复生产。当天，许多当地民众来到马尼卡兰省举行的移交仪式现场，看到清澈井水涌出，人群中响起了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经地方政府和公共工程部长丹尼尔·加鲁维在讲话中感谢中国政府的支持，表示这些水井将改善干旱地区的供水和卫生条件。该项目不仅是金中有益的见证，也是两国团结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期待金中合作未来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了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的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任何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继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
0: 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万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另有13个城镇宣布

0: 进入灾难状态。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号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马斯克在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总部举行的同步敲钟仪式上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一家设在仓库里的小公司成长到如今规模，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公司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所有梦想进入太空的人都有可能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
0: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据了解，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1: 当地时间6月14号，泰国曼谷举办马来文化公益博览会，活动现场同步开启募捐行动，政要、参展商户及到场民众纷纷主动捐款，所得款项全部拨付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用于孤儿、困境少年的生活补助与就学开支。整场活动以民俗展演凝聚爱心，用文化交流助力弱势群体帮扶，当地的不少家庭结伴到场参与，现场暖意浓厚。
0: 近日，纽约尼克斯队在2025-2026赛季美职篮 NBA 总决赛第5场中客场逆转，战胜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以总比分4-1获得总冠军。
1: 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排位赛13号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拉塞尔夺得了杆位。拉塞尔在排位赛中跑出了1分14秒679的成绩，从而力压一众车手，斩获了个人本赛季的3个杆位。拉塞尔赛后表示，在经历了过去几周的不顺后，自己感觉又找回了从前的状态。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以0.064秒之差位列第二，将在正赛中与拉塞尔一道头牌发车。另一名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以1分14秒998排名第3。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唉。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3: 我是岳伟。近日，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正式公布。我区日喀则市珠峰大本营、山南市贡嘎县羊卓雍措湖、林芝市雅鲁藏布江成功上榜。据了解，榜单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从全国近千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典型点位中层的层层遴选，严格审核，历经了115万人次大众关注，近4000人的实地核验打卡，最终择优敲定了100个标杆点位，是权威认证的生态文旅优质名片。
2: 昨天，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正式开赛，这也是我区首次落地国际级专业咖啡赛事。赛场现场同步设置了藏式咖啡体验区，创新融入本地特色食材，推出了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多款高原融合的特调饮品，借赛是契机直观展示本土特色咖啡的创新成果。经过激烈比拼，共有4名参赛咖啡师成功晋级，将代表拉萨分区角逐全国总决赛的冠军席位。
3: 6月14号，第二届2026中国传奇挑战赛西藏山南站在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圆满落幕，近2000名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了骑行、皮划艇、越野跑三大项目，依托雅鲁藏布江沿线风光打造特色高原赛道。与此同时，本届赛事优化赛道与竞赛体系，分设多个组别，兼顾不同参赛人群，既展现了高原户外运动魅力，也助力当地体文旅融合发展。
2: 近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遥蚊科昆虫的新物种，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遥蚊。相关的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墨脱环足遥蚊隶属于环足遥蚊属下的一个稀有亚属，为环足遥蚊亚属。该亚属全球此前仅记录有7种。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

0: 数，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装备支撑。据了解，此装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了100%国产化。
0: 6月14号，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势头，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40%，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7.6万列，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
1: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地时间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而就在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伊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伊朗议长一度回应称，持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特朗普则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专家分析认为，以色列虽无法阻止美伊签字，但仍可在低烈度层面持续制造摩擦，干扰美伊停火协议。
1: 在生活当中，大家买卖物品时，很多人以为钱货两清，办完手续才算是拥有物品。其实啊，在法律上并非如此。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来讲解动产的交付方式，同时也提醒大家在交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西西一起轻松学民法典，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分清民法典里的动产交付到底是啥。民法典明确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自交付完成时生效，简单说就是物品完成交付，新主人才真正拥有该物品的所有权。除了咱们最熟悉的现场交货，还有3种特殊交付方式，生活里也十分常见。第一种是简易交付，意思是东西早就在买家手上，只要双方谈妥买卖，交易即刻生效。比如市民王某借邻居的电动三轮车拉物资，用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车子实用，便提出买下，邻居当场答应，可事后邻居反悔了，称钱款还没结清，车子依旧归自己。闹到法院后，法官判定车辆早已由王某占有，双方达成买卖合作意向时，简易交付就已完成，车子所有权归王某。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借用租赁物品后转手购买，不用重复交接物品，口头约定也要留存证据。第二种是指示交付，适用于物品放在第三方手中的情况，卖家不用取回物品， 只需通知第三方直接把东西交给买家，交付就完成了。例如商户李某把一批土特产寄存在仓储库房，后来将这些土特产转卖给游客，李某没有亲自提货，只是通知库房工作人员直接向游客交货。从通知送达库房那一刻起，这批货物就归游客所有。这种方式在仓储物流交易中很普遍，大家交易时记得索要提货凭证，避免发生分歧。第三种是占有改定，也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一种。买卖双方约定物品归买家，但暂时由卖家继续使用。比如张某把自家拖拉机卖给同乡赵某，双方谈好价格并付款，张某提出再借用拖拉机耕地半个月，赵某欣然同意。这时拖拉机虽然还在张某手中，但所有权已经属于赵某。半个月期满后，张某拒不归还，赵某起诉维权，法院依法判令张某返还车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种交付必须提前书面约定，口头约定很难举证。另外补充一个实用知识点，汽车、摩托车这类特殊动产交付及转移所有权，就算暂时没过户，车子也归买受人。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交易后还是一定要及时办理过户手续。最后西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要点，现场交货是常规操作，东西已在手中，谈妥即成交是简易交付，物品在第三方处通知转交就是指示交付，东西卖出后暂借卖家使用。买卖交易讲究明明白白，分清动产交付方式，留存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和书面约定，就能有效避免邻里商户之间的经济纠纷。法律守护每一笔公平交易，也希望大家理性交易，依规办事。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古人在养生时为何讲究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地域与环境，我们又该如何养生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三集《生于南北山河畔》。

0: 在这浩瀚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独特的养生智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塑造了人们各异的体质与生活习惯。从衣着的变换到饮食的差异，从居住的智慧到出行的讲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微妙联系。而古人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愈显珍贵。在古人眼里，因地制宜的养生之道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进行养生。在不同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们的生理病理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养生治疗时需要灵活调整，采用不同方式。此外，随着四季的更迭，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此养生需顺应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养生之道。那么在面对不同地域及气候变化时，我们在养生方式上如何做出正确调整？在中医看来，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又蕴含着怎样的养生奥秘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三集《生于南北山河畔》。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说起生于南北山河畔呢，大家一定会想起我国幅员辽阔，天南地北，千差万别。每日望天，我们可以看到旭日东升，夕阳西落；望苑，又可以看到庭前梧桐，水边芙蓉。回想着起起伏伏，山峦峻秀，且看大江上下雁归行，追忆着那郁郁葱葱，草木气氤氲，可见流水潺潺，云雾沉。我们的祖国地域辽阔，各地有着各地独特的美。不过在欣赏这些秀美风景之余，我们是否也会有一些思考呢？不同地域的人们是否会因远处的环境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差异？相信观众朋友们的心中一定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中医学中所涉及到的地域里藏着的养生智慧。相信咱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样一句古老的话语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是出自晏子春秋。晏子也就是晏婴，夷为人，也就是如今的山东高密人。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曾经辅助麒麟公、庄公、景公。他身材虽然并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却足智多谋，为官清廉，敢于犯言直谏，且能言善辩。他奉命出使他国，往往临危不惧，从不让国家受到侮辱。在晏婴出使楚国的时候，

楚王听说晏婴善于言辞，就对身边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如今要来楚国，我想当众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下齐国人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大臣们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在晏婴到来之时，楚王设宴款待，浓酒之时，差役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来见楚王。楚王装模作样地问，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差役连忙回答说，这个人来自齐国，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过头去看看晏婴，故意装作很惊讶地说，嗯，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来楚王是在演戏，于是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时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将其移栽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会变成又酸又苦的汁了。同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时并不偷盗，可是到了楚国却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会使人变成盗贼吗？一席话噎得楚王是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最后只好陪笑收场了。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把想要侮辱自己的楚王反驳得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他以生长于南方的橘子和生长于北方的枳子来做比喻，生长的环境不同，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而不同。良好的环境可以让人去学好，而不好的环境呢，也可以使人变坏。橘子尚且如此，那么我们人呢，自然也不例外了。我们与世间万物一样，生于地球，长于地球，所以说咱们人类呢，或多或少会因为他所处的环境的改变，导致身体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在《素问·保命全行论》中曾经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就是说人既然生长在天地之间自然环境当中，那他就一定是遵循环境的规律，并时刻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因此呢，什么人容易患什么病，应当如何治疗，这些其实都是与生活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当不同地方的人罹患同一种疾病时，各地的大夫们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大都会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之不同，治疗时也会相应的采取不同的药物。这一点在《黄帝内经·素问》也有提及。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欲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黄帝向岐伯提问，医生们治疗同一种疾病时，面对着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结果是疾病却都能治愈，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岐伯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这些患者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不一样的，因而其所病的疾病的机理也大体上不是特别相同，所以呢，大夫们采取的治法虽然不同，但是都依照着因地制宜之法则，因此呢，患者服药后也就药到病除了。那么从各个地理位置来看，《黄帝内经》记载了，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衷，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里，其病皆为痈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富的鱼类和盐类使得这个地方的人们以喜食咸味和吃海产品为主。中医认为鱼肉生内热，咸味能消耗血液，所以称为咸味能胜血。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们，他的特点呢，大多数都是肤色比较黑，腠理比较疏松，就是皮毛汗孔它是比较疏松的，所以它好发的疾病就是臃肿、疮疡之类的疾病。因此呢，治疗大多数是以砭石为主。什么叫砭石呢？是一种有特殊能量场的一种石头，能量渗透到肌肤里边，起到调理气血的作用。说完了东方，我们再来看看西方。《黄帝内经》言，西方者，金玉之玉，砂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灵居而多丰，水土刚强，其民布衣而褐健，其民滑食而止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亦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段话的意思是，西方地区呢，山多旷野之处多，所以金玉砂石产量也比较大，他们吃肉多一些，体型或壮或胖，这样一来外来的邪气就不容易侵犯他们的形体，所以呢，他们发病呢就会以内伤类的疾病为主。因此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夫们的治疗手段呢就会以毒药为主。那么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毒药并不是咱们日常所说的有剧毒的毒药，而是根据是药三分毒而表达的药的偏性太过之意，就是咱们治病的普通的药物，只不过它们偏寒或者偏热，偏性比较大，所以称之为毒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北方。《黄帝内经》指出，北方者，天地所必藏之玉也，其地高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畜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亦灸弱，故灸弱者亦从北方来。也就是说，北方地区比较常见严寒的天气，正与冬天必藏的气候特点相对应。由于北方地势很高，所以人们依山而居住，喜好游牧生活，所以这片土地的人们饮食习惯是以牛羊乳制品为主的。由于他们经常处在风寒凛冽的环境当中，所以他们内脏呢是最容易受寒的，因而呢容易产生脘腹胀满一类的疾病。对其治疗呢，就比较适宜选用艾灸温热的一种疗法。说完了东方、西方、北方，那么南方又是什么样子呢？《黄帝内经》言，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储也，其地下水土弱，物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治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亦微针，故久针者亦从南方来。这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南方地区呢是阳气最盛的地方，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下，它的土地呢也相对的比较松软，湿热气特别的重，因此呢物露经常会聚集。而当地的居民呢，他们喜欢吃酸腐的食物，所以容易发生筋脉比较拘挛的这些疾病，而且肢体会有麻木不仁的情况。而治疗的时候呢，就适宜选用针刺来缓解麻木的症状。最后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在中央地区居住的居民，他们的地域的环境和常见的疾病。在《黄帝内经》有言，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重，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委绝寒热，其治亦导引暗桥，故导引暗桥者亦从中央出也。中央之地没有北方的依山，也不像东方那样傍水，它地形整体上来说是

以平坦为主的，物产比较丰富，所以人们的饮食种类呢也很多，生活呢也比较安逸，因此疾病大多数是肢体微软啊、无力啊，或者手足尖比较冷啊这一类的疾病，而这些病的治疗用针刺、砭石都不是太合适的，而比较适宜的就是用导引或者按摩的方法。什么叫导引呢？就是通过意念引领肢体之气达到四肢，来锻炼四肢的一种方法。虽然现在交通便利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而旅游业也发达了，咱们全国各地的特色食物、景观环境都可以去探索去尝试。北方人呢可以去南方来定居，而南方人呢也可以去北方去常住，但我们都无法否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规律，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看待，这个环境既包括我们出生地，也包括我们的久居地。所以我们说，一个合格的中医大夫，他在诊治疾病的时候需要收集到患者与疾病相关的个人信息，也就是个人史，这其中既包括患者的出生地、现居地，同时呢还包括他的久居地，据此来帮助医生判断环境、地理位置对患者的病情所产生的影响，这有利于对患者的病情更精准的把握、更全面的了解。说到这里，有的朋友们会感到疑惑，我家是东部地区的，那我就不能用你所说的中部地区适合导引按桥了吗？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当然不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些内容，只是在《黄帝内经》时代祖先们总结出来的一种各地不同的适宜的技术和方法，但是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已经逐渐发生了改变。就拿推拿和按摩来说吧，南方多湿和热，南方人体质也多偏于湿热，所以腠理呢多是疏松的，由于皮肤是比较润泽，所以按摩的手法相应的也要轻一些，因此呢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南方各派的推拿的流派手法大多数是细腻而柔和的，而北方多燥多寒，北方人的体质也多偏于寒，所以他们的腠理大多数是非常致密的，由于皮肤比较粗糙，所以按摩的手法相应的也要重一些了。回过头来说，在过去交通并不那么便利，人们可能很少离开自己的久居地，这样一来环境对人的影响就是比较深刻的了。但是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由于城市和农村都在建设，现在的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由于咱们朋友们的工作和家庭的需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像出差、探亲、旅游等活动常常会涉及地区的一些变动，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因此呢，对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重新进一步的思考。现如今不同的方域，天地的五行属性各异，而人的体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如何在顺应自然环境的条件下去养生，又如何与自然界相统一呢？特别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我们又有哪些可以做的呢？且让我细细的道来，希望大家能从我的分享内容中受益，真正做到因地制宜、个性化调养。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绿俗本土特色加强产业强镇建设，推动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镇域主导产业，把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土特产做成了带动发展的大文章。数据显示，目前我区共创建产业强镇项目32个，累计落实中央财政资金2.22亿元。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2021至2025年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报告显示，五年间全区三级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1595件，较上个五年增长近11倍。在已审结的1545件民事案件中，调撤率达74.43%，生效裁判再审率为零，且民事案件审理周期不足法定期限的一半。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总则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和利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旨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全区深化提升旗手友好场景建设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方案，将通过系统化部署、分阶段推进、清单化落实等方式，深入推进我区旗手友好场景建设提质升级。近日，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举行。本次活动，全区统筹26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文化消费补贴，线上线下经营主体同步落实优惠政策，补贴力度最高可达20%，覆盖图书、文具、文创产品及配套餐饮等。活动政策与资源重点向农牧区、边境乡镇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步开展图书下乡、送书入户等服务。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2024年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紧扣规范化、专业化、便民化目标，完善制度构建，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仲裁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长足发展。2年来累计办理民商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6400多万元，调解和结案率达40%。十四五期间，萨嘎建累计兑现草原生态补助资金2.7亿多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资金超过6100万元，全县设置2332个生态岗位，广大农民就近参与寻林护草、守护湿地，稳稳吃上生态饭。近日，浙江省宁波援藏工作组在比如县启动“一心涌动，善行未来”爱心援藏项目，首批推出“我为比如种棵树，我为牧民点盏灯”2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募集资金超50万元。该项目通过设立爱心基金、开通线上公开捐款通道，面向宁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广大市民募集资金。所有募集资金将专款专用，本次集中用于高原植树绿化、牧区造屏设备采购安装，切实改善县域生态环境，解决偏远牧民夜间生活照明难题。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1: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0: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1: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0: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2: 差官来抓你来了。
3: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0: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3: 你得给我留下。
0: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上。
4: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0: 这一句不错，我得赶紧记下来。
1: 嗯，好听，好听啊！
2: 这个李十三写的戏越来越好了。
1: 哎呀，哎呀，你别急我，你别急我，
3: 别
1: 急我，
3: 哎呦！
4: 去去去！你们几个没事干了啊？不好好下地干活，听着疯子唱啥呀？哎呦，把我围墙上的胡姬都蹭掉了！
1: 哎呀，
5: 哎呀，
1: 那个婆娘来了，
5: 来了，
1: 快走，
5: 快走，
1: 赶紧走！
4: 给你们说。要让我抓住，罚你给我们家垒院墙。哎呦，李十三，你烦不烦呀？啊，唱唱唱，整天就知道个唱，唱戏能当饭吃呀？啊，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咋就没长记性？
0: 喊啥呀你？啊，我就这么点爱好，编戏、写戏、不唱戏，还不憋死我了呀？
4: 爱编戏爱写戏你就编去写去，别在家里胡哼乱唱。
0: 我不在家唱，让我在哪儿唱？
4: 我不管，要在家你就把嘴闭上。
0: 好好好，老婆子，我记住了，我保证以后编戏写戏再不会唱出声了。
4: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0: 哎呀，我这满肚子的唱词和戏呀、啊，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别说让戏迷蹭掉墙头上的几页胡姬，就是把围墙都推倒了，我也忍不住口啊。

0: 你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笑>
1: 老婆子，又怎么了？这刚说完，你没一个时辰，这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呀！要不然，你把我的嘴用针缝上吧。
0: 哎呦，真是拿你没治！我问你，这晌午饭你还吃不吃了？
1: 这还用问？当然吃啊！吃啥？
0: 吃面呗。哎呀，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了。<笑>
1: 我知道，夫人贤惠。自打你踏进我李家的门楼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必须请示。哼，<笑>
0: 我看那就是把你给惯大。不过呀，今儿个吃不成干面了。
1: 吃不成干的，就吃汤的。这汤面也吃不成了。啊？咋吃不成？
0: 没面了。哦，那就熬一碗小米汤吧。哼，你不知道啊，咱家小米也没有了。啊？小米也没有了？哎呀，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写戏。
1: 啥时候还管过实在生活里家里该咋过呀？哦，老婆子，都是我的不对，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就是个贱命。
0: 哎，这家里还有啥能填饱肚子的吗？哎呦，这家里啊就剩下一盆包谷馓子，可你这胃病好几年了，一吃包谷馓子就吐酸水，就胃疼的。
1: 那咋办？没面了，你也不早说。我5天前就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都还怪我啊？
0: 怪我，是我编戏写戏给忙忘了。老婆子，那你去隔壁再借一点面吧。我不去，
1: 这隔壁邻居我都借过3回了。
0: 哎呀，再借一回啊，就借一回。
1: 等下粮收了，就给人家还回去。你嘴皮子一碰，说得轻巧，这今年旱成这样，地里2亩麦子长得就半尺高，这麦穗儿啊像苍蝇头，哎呦，根本指望不上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哎呦，真把人给难为死了。行。
2: 我呀，就再设一回脸去见面。十三哥，十三嫂。
3: 哎呦，这不是马娃吗？<笑>
2: 来，快进来，坐。
1: 哎呦，马班主，啥妖风把你吹来了？
2: 哎，嫂子，我来看哥的新戏写的咋样了。
1: 写戏。
2: 不能当饭吃。哎，老婆子，别磨蹭了，快去吧。哼，
1: 马班主啊，你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哎，你忙啊，嫂子。<笑>哎，马娃，哎，喝水。哎，
2: 十三哥，
0: 哎，你的新戏《火焰驹》写完了吗？哎呀，快了，快了。不瞒兄弟说呀。
2: 我正心烦意乱呢，但是你马娃兄弟一来呀，和你一说话，这心头才缓过劲儿来。<笑>
0: 哎呀，谢谢哥高看我一眼，这没你十三哥的好戏本，我马娃算个啥？
2: 哎，兄弟啊，我一直指望着你嘞。
0: 哎呀，别，你马娃可是咱渭北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班主啊，唱得好啊。
2: 这耍皮影的技巧也好，我李十三的新戏，哪个不是你给唱红的啊？<笑>
4: 哎呀，那是十三哥你信任我，把新戏交给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哥日日夜夜一块说戏给排出来的嘛。
2: 啥事儿不都是互相借力吗？
4: 哎，十三哥，
2: 哎，
4: 要是你还没有写完，我就不打扰你了。3天之后我来取戏本。
2: 好吧，哎，趁你嫂子不在家呀。
1: 我得抓紧赶戏本了。
2: 好嘞，十三哥，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了啊。
0: 天都黑了，谁呀？这是，
2: 嫂子，是我，
0: 马班主。哎呦，你怎么又来了？
2: 给你和十三哥背了二斗麦子。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呀？哎呦，来，哎，进屋来坐啊。
2: 哎，
0: 老头子，快起来了，马班主来了。
1: 啊，马娃来了。
0: 啊，是。
1: 哎呦，马娃，你这是干啥呀？
2: 十三哥，我给你家扛二斗麦子吃。
1: 哎呀，你人来了就好，你背这么多粮食干啥？
2: 给你和嫂子吃啊。
1: 我家里有吃的啊，麦子、豌豆、谷子、苞谷，啥都不缺。
2: 十三哥，你不缺是你的，这是兄弟我的一点心意。
1: 对哥哥心重的，
0: 马班主啊，来，坐下喝水。
1: 哎，喝水。哎，
2: 嫂子知道我背粮食一路上累了渴了，谢谢嫂子啊。
1: 哎呀，老婆子，你快去擀面，马娃跑了几十里路，肯定饿了。
0: 知道了，我去擀面啊。哎，你们聊。
2: 哎，哥啊，你前阵给的折子戏四岔太牛了。在蒲城富平演出，下面的观众啊，能把手都拍烂了。
1: 真的？
2: 我哄你干啥？你写的戏啊，不管是春秋配、白玉殿，还是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老百姓啊都爱看，一部戏比一部戏红火，挡都挡不住啊。
1: 我李十三啊，没别的能耐，就这点喜好，只要老百姓爱看啊，我就不停地写。
2: 哎，哥，新戏本《火焰居》写完了吧？
1: 再过三两天就好了。
2: 那我再过三天来取。
1: 行。哎，马娃呀，这今天咋给哥送这么多麦子？
2: 哥，我四处赶场子唱戏，那嗓子都快招架不住了。可还歇不成，放不下，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红火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戏演。
1: 哎呦，哎，你别打岔，哥在问你为啥给我送麦子。
2: 哎呀，哥，这有戏场啊，就有麦子往回背呀、啊，那弟兄们碗里就有干面吃，这没你的好戏本，哪儿来的成麻袋的麦子往回背呀、啊？
1: 你是可怜哥没有吃的吧？
2: 哎，没有，这些天呢、啊、关中刚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大小村庄啊都有忙罢会，许多村子啊都要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那哪家不弹歌半生一生的麦子？
1: 马娃呀，这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欠收啊，你的场子咋还这般红火？
2: 那咱的戏演得好吗？哎，光春秋配那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老汉那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那是演到哪儿赶到哪儿啊！
1: 哎呀，我写的戏真有这么好？
2: 哎，十三哥，我哄你干啥？
0: 老头子，你俩话说完没有啊？啊，我把这面擀好了，下不下锅呀？
1: 啊，下吧。
2: 哎，嫂子，你只给十三哥下一个人吃的面就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吃过了。
0: 真吃了？
2: 哎呀，我跟嫂子还客气啥？哎，你家粮缸在哪儿？我呢，还准备晚上的演出啊，把粮食倒下就走。
1: 哎呀，马娃，你别着急走啊。
2: 哎呀，我真有事儿。十三哥，那把麦子到这个瓮里吧。
1: 啊，哎，别！
2: 哎呦，哎呀，哎呀，哥呀，你家瓮里连一粒麦子都没了，你咋不早说呀？
1: 哎，这哥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嗯，
2: 哥，对不住，兄弟来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写的戏写了一本又一本，唱红了一部又一部，可你却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尽的地步啊！
1: 马娃，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2: 我昨天听你村子看戏的人说，

0: 你光景不好，那今日赶紧先送二斗麦子过来，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难呢。
1: 哎呀，马娃呀，你一个大男人家哭啥？哎呀，怪就怪我手无缚鸡之力，家里地里啊全靠你嫂子一个女人家打理，我不会犁楼爬磨务庄稼，只会编戏写戏本。
0: 十三哥，你别说了，以后你和嫂子的吃的粮食包在我身上了，有我马娃一口吃的，就有哥和嫂子一口吃的。
1: 马娃，不用的不用的，千万不敢这样啊。
0: 哎呀，十三哥，你就别打肿脸装胖子了行吗？你就听我的，只有吃饱肚子你才能好好写戏编戏。
1: 哥是百无一用，还得让兄弟来接济。
2: 老头子，念好了，吃饭吧。
1: 来，马娃啊，快坐下吃啊。老婆子，这面还没吃到嘴里啊，我就流口水了。
0: 十三哥，嫂子，今天晚上我真的还要赶场子。哎，记得啊，3天之后我来取火焰居的戏本。
1: 好。要是真有事啊，就走吧。马娃放心，哥有了卖面吃，就再没有啥烦心扰心的事儿了。一门心思编戏写戏，你就等好吧。
0: 好，十三哥，你快吃吧啊，面都粘一块了。嫂子，我走了啊。
2: 好，马班主慢走啊。
1: 啊，那哥就不送你了，我得抓紧吃面，肚子呀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慢点吃，别噎着。
1: 好吃好吃啊。老婆子，要是再有几瓣蒜那就更过瘾了。哎，我说老婆子，你慢着点儿啊，别把这麦粒撒地上了。
2: 老头子，这二斗麦子一磨，你有的是擀面吃了。
1: 哎呦，要不是马娃呀，咱还吃啥擀面？怕是连面汤都没得喝哟。
2: 可不是咋的，来来来，你帮我把麦子到磨盘上。哎呦，这石磨盘可是有些年头了。咱这怕是有2年多都没进过磨坊推磨了啊。
1: 也是，哎，老婆子，我来吧。
2: 就你瘦得跟麻杆一样，还是我来吧，再把你腰闪了。不，
1: 来，我们两个一起。
2: 行。
1: 还是老婆子对我好哟。
2: 我不对你好，你还能指望谁呀？
1: 马娃不是对你对我比亲人还好吗？
2: 哎呀，是啊，除了马班主，你说你的亲弟兄有几个还关心你死活呀？
1: 哎呀，这爹娘在世啊，弟兄们是一家，爹娘一走啊，亲情也没了。
2: 可不是咋的，咱家日子过得艰难，你的弟兄啊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怕黏住甩不离手。
1: 人生啊就是一部戏，怨不得别人。哎呀，不说这些烦心事了，今儿个有马娃给的二斗新麦啊，得够我们吃一阵了。
2: 是啊，我家呀好久没吃过新麦了。
1: 哎，老婆子，这新麦到磨盘上了，我们该推磨了。
2: 该推磨了。
1: 来推磨了。哎呀，这磨还挺沉。
2: 哎呦，老头子，你这今年62了，我也60了，不行的话咱去找个帮手吧。
1: 不用不用，叫帮手还得管人家吃饭。
2: 可这几百斤重的磨盘就我们两个老人推，哪儿那么容易啊。
1: 老婆子，没事儿的，我们慢慢推，不急。来
2: 啊，
1: 你我站在这磨杠的梢头
2: 啊，
1: 这外套啊，是最鼓得上力气的位置。
2: 嗯，
1: 脖子，哎，干活，走喽！
2: 走喽，推磨磨面喽！哎，
1: 老婆子，哎，你也花甲之年了，歇着点力。
2: 行，这成十年呀，没见你这么关心过。你这一关心呐，我这一下子还不适应了。
1: 我干不了这家里地里的活，
2: 哎，
1: 要是嘴再不甜点，还怕老婆子不要我喽。
2: 哎呀，要是我再年轻20岁呀，非把你剃了不可。而今啊，我也60了，就怎么凑合着过吧。哎呀，老头子，你也吸点力气，走慢点儿。
1: 好，走慢点
2: 儿。哎，哎呦！
1: 哎呀，你起来，哎呀，我来啊。
2: 行，
1: 我还有劲儿。
2: 老头子，
1: 哎，
2: 咱俩推磨推了半个时辰了。这腰酸腿疼的，歇会儿吧。
1: 哎呀，我说老婆子，再推一会儿吧。
2: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啊、慢慢来。来来来，先歇一下啊。
1: 哎呀，不用。
2: 老头子，别推了，歇歇。
1: 哎，我还得推呀、啊。老婆子，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材料啊。这咋就落脚到这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了？哎呀，就这还算不上是个快牛，连个蔫牛也算不上啊！哎呀，这怕是祖上把香插错了香炉啊！
2: 这都是命，都是命。
1: 命啊，这都是命。
2: 来来来，来来来，老头子，还是歇歇吧啊！我俩刚才都磨一斗麦子了。哎呀，
1: 都磨一斗麦子了
2: 啊。
1: 哎，行，那歇歇吧，喝口水，哎，喘喘气。
2: 来来来，坐下，擦把汗。
1: 哎哎呀，你也坐啊。
2: 嗯。
1: 哎呀，老婆子，要我说呀，这磨道啊就像是我的求官之路啊，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走出这个磨道。
2: 那是你就没有当官的命。
1: 哎呀，你说我啊，19岁考中秀才，39岁省试中举人，虽说这时间是长了点，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20名啊。
2: 是
1: 啊，到52岁我进京会试，没想到我的名字却排在候补名单里。
3: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主，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3: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主。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5: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5: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下。
6: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7: 老头子，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是这世道不公，亏了你。
3: 哼，有学问顶个屁用。按嘉庆的考制，你录的人选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这得等到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的空缺啊，点到名字才可以走马上任，才可以做县官领取官饷。
7: 我看呀，你这命里就没有领县官官饷的命。
3: 我知道这官场其中的玄机，水深看不透，就凭我李十三的学识，凭本事，那只怕这辈子也争不到光宗耀祖的官衔了。
7: 老头子，你没当上县官也好。
3: 老婆子呀，你也看我的笑话讥讽我吗？
7: 我这哪是讥讽你呀，我老头子有本事，依着渭北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曲谱写出多少戏本来，那么多百姓都喜欢看。
3: 是啊，这当不上县官，我李十三能写戏本。老婆子，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本戏叫《春秋配》啊，交给马娃的皮影班社后啊，亏了他的好嗓子呀，也多亏了他双手绝巧的技艺，这个戏啊是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啊。
7: 我知道你的心病，能写你就好好写吧。我一个村妇没文化，就知道 你心里畅快了就想洗。你放心，今后呀，我再也不嘟囔你了。
3: 老婆子呀，只有你懂我呀。这些年，这家里地里都是你在忙，我像是得了魔症啊，每天不写戏本啊，这心里就憋得慌。
7: 哎呀，我也为你高兴。现在呀，咱俩在这磨道里头转圈，把马娃昨天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一阵子不用再操心这锅里没面条吃的事儿了。你呀，就尽管写吧。
3: 好啊，哎，老婆子，
7: 嗯，
3: 起来，走，推磨去。
7: 好，推磨。晚上呀，给你擀面吃。
3: 好，好啊。哎，今天晚上我要吃3碗擀面。
7: 行。
3: 哎，老婆子。

0: 十三哥，大事儿不好了！
1: 马班主，哎，马娃，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吗？哎呀，
2: 十三哥呀，可不得了了呀！哎呦，
1: 这事怎么了啊？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0: 哎呀，这一会儿我哪有心坐下说呀？十三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了！
1: 什么？
2: 马娃呀，这可不是编戏词儿啊！
0: 大白天的，你咋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十三哥，我说的是真话，真的。是嘉庆皇帝啊，派差官来抓你来了，人已经到线上了。你就说傻话吧你！皇上的差官和我一个老农民有啥关系？
3: 是啊。
0: 哎呀，你咋这么糊涂呀，十三哥？皇上派的差官到线上来，就是抓你的。
2: 抓我？抓我干啥？
3: 你写的戏里骂官场腐败，骂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把嘉庆皇帝都给得罪了啊！哎呀，怎么可能啊？是
1: 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戏里写的戏词啊，那都是瞎编乱造的，又没有针对谁。
3: 哎呀，是啊，马班主，你可别吓嫂子，你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他何德何能，有啥通天的本事？咱。
0: 咋可能把皇帝得罪了呀？哎呀，嫂子，是真的。上面是我哥写的戏文里指桑骂槐，影射当今朝廷，把朝廷说得一团黑暗。
2: 马娃呀，我写的是戏词儿，这朝廷这是在对号入座呀。
0: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就别管朝廷为啥会对号入座了，赶快想办法才好啊！哎呀，
3: 这咋办呀？那马娃，这事儿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堂弟呀，在县衙当差，今天早上听到公差和县令说的话，我堂弟听到这件事，赶紧托人传信给我呀，我撂下饭碗，立马过来给你报信来了呀！
3: 哎呀，老头子。
0: 这可咋办呀？
2: 别着急，我想想啊，让我想想。哎呀，十三哥，不敢再想了，没时间了。公差这会儿啊，正和县令吃饭，说好的后晌就来村里抓人。
0: 那上面，有没有说我是犯了哪条王法？
2: 哎呀，十三哥呀，你咋还这么天真呢？
0: 上面说抓你，还是皇上派专使到的渭南，指名道姓要提李十三进京，你还问犯了哪条王法？这不是写戏，上面还说，凡演过你戏的皮影艺人，也要一并抓走啊！
3: 什么？
0: 啊！
3: 哎呦，
0: 我的老天爷呀！我一个与世无争写戏本的老头子。
3: 咋还把皇上给得罪了？这还把你们戏班子也连累了？
0: 哎呀，老头子，你咋吐血了？哎呀，你别吓我呀！哎呀，十三哥，老天爷呀，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啊！怎么会这样？
3: 怎么会这？十三哥，老头子，你醒醒啊，老头子！哎，十三哥，哎呦，快醒醒！你快醒醒呀！哎呦，老头子，你把我吓死了！哎呦，
0: 老婆子。
2: 扶我起来吧。哎，哦，来，马娃呀，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呀？
0: 十三哥，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呀！你听我的，你快跑，快跑！上面要抓的主犯是我，我老了，跑不动了，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0: 不能等着他们来抓我，咱俩得跑。
1: 哎，兄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快走吧。
0: 老婆子，那你……
2: 老头子，你不用挂念我，官差抓的是你，应该不会把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咋样的。快，快，你快和马班主跑，跑得越远越好啊！
1: 十三哥，嫂子说的对呀，快走吧。
2: 老头子，来，这是两身换洗的衣服和几个馒头，快，快走吧。
0: 老婆子，你自己要保重啊。
2: 知道了。
0: 等过了这段危机，我就回来接你。
2: 知道了，你千万要小心呐。
0: 对了，你把戏本藏到那个夹墙里啊，我要是命大能跑得脱，过些时候一定回来取戏本。
2: 知道了，我等着你回来。
0: 哎，
1: 十三哥，快走吧，来不及了。
2: 把这油纸伞带上。
0: 我走了啊。

0: 十三叔，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你这会儿还急急忙忙出去啊？
1: 啊，那个马班主的戏班里有点急事儿。
2: 哎呦，又写上好戏了。
3: 这肯定是好戏，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啊，
0: 哎，马班主，这几天在哪个村子摆场子演戏嘞？
3: 在北原上很远的一个村子。
2: 哎呦，太远了，啥时候在进村演戏给我支应一声，我们好去过过戏瘾呢。
0: 就是
3: 一定一定啊。
1: 马娃呀，别说了，快走。
3: 十三哥，前面有个破庙，躲躲雨吧。
1: 马华呀，哥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哥，你蹲下，我背你。
1: 不行不行，这风雨交加的，路上湿滑，你背着我能走多远呢？
3: 哎呀，走再远我也得背着你走啊。哥，来，我背你啊，先到庙里再说。
1: 我就是个累赘啊。
3: 哎呀，十三哥，啥也别说了，把我的脖子搂紧了，走。
1: 把我放下来。
3: 不放。哥，你听我说啊，马上就到庙里了。
1: 我是罪人呐，马娃，是我拖累了你啊。
3: 哎呀，十三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好了，到了到了。
1: 哎呀，
3: 哎呀，哎呦，哎呀，哥，摔疼你没有啊？
1: 哎呀，我没事儿。你摔伤没有啊？快快快起来。
3: 我也没事儿。十三哥，我们跑了几十里路了吧，这会儿应该暂时安全了，就在这破庙喘口气吧。
1: 行，来吃一口馍，垫垫肚子吧。给，这是你嫂子让带的两套外衣，你穿一件遮遮风寒吧。
3: 哥，我吃不下。
1: 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啊。
3: 十三哥，你也吃。
4: 极度紧张疲惫不堪的李十三和马娃在破庙里迷迷糊糊睡着了。两个小时后，风小了，雨停了。

0: 李十三突然打个激灵，惊醒了。
1: 十三哥，
2: 哎，我看雨好像停了，你抓紧往前跑吧。
1: 哎，十三哥，我们走。
2: 马娃，你听哥说，咱俩呀，应该要分开了。
1: 不行啊，十三哥，我必须背着你走啊。
2: 马娃，你听我说。我的命我知道，咱俩就在这儿分开吧。
1: 不行，十三哥，我就是死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呐。
2: 哎呀，马娃，你别傻了，哥年纪大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已经把这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完了，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起给抓住啊！啊，总得留下个会唱、会耍皮影的人，把我写的戏本给传下去啊！
1: 哎呀，耍皮影的人多的是，死了我还有一大帮伙计，可是会写戏的只有你十三哥呀！
2: 好吧，咱俩。谁都不死当然好，可是哥实在是没有一丝力气了。
1: 十三哥，你听我一句劝，我背你走，要死啊咱俩死一块儿。
2: 别傻了兄弟啊，情况危急，咱俩只有分开了跑，你才有机会跑脱。
1: 可是十三哥呀，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我还是人吗？我那我不就成了戏里头写的那个忘恩负义的贼人了吗？
2: 妈妈，这是两码事儿啊，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你是给当哥的帮了一个大忙啊。
1: 哎呀，十三哥，我
2: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妈妈呀，这次大难，找个机会回去找你嫂子啊，让她把我藏在夹墙里的戏本拿给你，压在你的箱子里，要传唱下去呀。
1: 十三哥，
2: 妈妈，我是想啊，把我李十三杀了不要紧，我把十大本戏写成了，要是让官府把你给杀了，再抄了家，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呀。你活着啊，比哥活着要紧，你活着就是替哥活着。
1: 可哥的命比我的命贵重。
2: 快跑吧马娃，你跑得远远的，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1: 哥，那我走了。你放心，只要有我马娃一条命，十三哥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2: 马娃，你给我记住了，就是你的命丢了，哥的戏本子也不能丢。
1: 哎，马娃记下了。十三哥，你保重，我走了。
3: 老天爷呀，今日人交于你了，可这戏你得给我留下。

出村子至少有百十里路了，我是想逃到秦岭山里去，可我断定我活不了几个时辰了。我李十三原本不想跑，可又不想被官差抓住把我押解进京，我不想死到京城，我呀也不想死在这磨刀里，那样会让我的老婆子更加悲伤。我李十三活着的时候没能让他享福，死的时候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我也不想死在马娃面前。越是想好的人越想死的离他们远点。

0: 第十三，在泥泞的旷野里，吐出了人生最后一口鲜血，仰面跌倒在泥水里，脚下的泥土瞬间辨不出是血是水了。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十部戏戏本的保护和流传。李十三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从他52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62岁，十年间写出了《春秋佩》《白玉殿》《火焰居》《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八部戏，还有四岔和楚谷的折子戏，统称十大本。李十三的戏本先后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历经200年而长演不衰。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播出，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3: 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
2: 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区，实干换新颜。
3: 自治区省级厅着力打造红星强省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2: 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用于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铺设，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

0: 济，为市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播出录音报道，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1: 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
2: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1: 哎，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它自己就能判断电机，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 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里，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硬核投入。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来采购1643台 AED。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 织就的是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0: 我区近期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这是全国首例针对民用建筑供氧工程制定的地方标准，标志着我区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专属标准的空白。请听报道。
3: 据了解，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组织国内20多家科研院所，紧扣西藏高原特殊地理气候条件、民生用氧实际需求及民用供氧工程建设现状编制，明确了民用供氧工程设计路线，对氧气站、供氧管道等核心系统设计作出具体要求，适用于海拔3000米以上各类新建、改建、扩建民用供氧工程。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负责人梅克强：
4: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深入氧源厂、设备制造商、用氧群众家中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组织行业头部专家评估论证，累计征集意见193条，采纳率77.2%，高质量完成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编制工作于2026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3: 两项标准实施后，我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有了统一权威的技术准则，将大幅提高高原供氧设施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刚：
5: 两本标准，就是设计人员呢能够通过设计标准解决他在整个供氧的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施工验收标准也是同样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解决吸氧的问题。
3: 这套全国首创的高原民用供氧地方标准落地，不仅推动高原供氧工程建设走向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全国其他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今后，全区还将有序开展相关试点推进工作， 切实把新标准落到实处，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负责人梅克强：
4: 我们将以标准实施为抓手，指导全区规范开展民用供氧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推进工程建设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积极申报国家标准，彰显西藏高原工程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成效与实践价值。
0: 在107定日地震灾后重建中，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全体干部职工以专业技术为支撑，以实干担当为底色，加班加点制定排查方案，反复打磨绘制新居图纸，全程跟进项目落地，助力灾区群众如期搬迁安居，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建任务。请听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居，实干换新颜。
3: 2025年1月7号，定日地震突发，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工作人员闻令而动，火速驰援。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边邦旺堆：
6: 1月7号9:05发生地震，10点接到通知，住建厅派相关的专业人员马上赶到灾区现场。我们到那里时候是晚上10点左右，弄到凌晨4点多了。
3: 抵达灾区的首个深夜，团队争分夺秒，精准施策，聚焦灾区农房安全核心问题，紧急编制贴合当地地形、建筑特点、居住实际的农房安全排查表，为全域房屋隐患排查筑牢标准化基础。1月8号，工作人员下沉灾区各个村庄，逐户排查，结合现场实际问题，连夜优化完善排查标准细则，并形成标准化排查体系，在全市范围推广落地。团队仅用10天就完成了30000多户房屋排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受损情况，为灾后重建决策提供详实数据支撑。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边巴旺堆：
6: 当时住建部的很多的专家也请了很多的高校的，包括清华大学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评价就是科学、客观、经济，可以作为全国农房抗震加固的示范。
3: 定日受灾区域高寒缺氧，又余震不断，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工作团队以专业素养精准完成灾情评估。与此同时，院内开启全员攻坚模式，后方设计团队全速运转，紧锣密鼓开展抗震安居房的设计工作。
7: 我老婆当时怀孕6个月左右。
3: 工程师周腾飞和妻子都在设计院工作，重建任务最紧张的时候，看着因怀孕手脚浮肿但仍在工作的妻子，周腾飞很心疼，但选择默默地一起坚守。
7: 肯定心疼。
3: 昼夜攻坚，精益求精，短短15天时间，设计院高效打磨出6种样式、200多套差异化安居房设计方案，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安居选择。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建筑所副所长阿旺强巴：
8: 日喀则老百姓房子里需要仓库，把这些细节都考虑进去，方便他们日后生活。
3: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方案创作中心工程师张怡淼：
9: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很值得的。
3: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心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在图纸上的线条建成栋栋新居。
10: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
3: 8个月的时间里，设计院建筑所助理工程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2025年8月15号，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江恒：
10: 住过自己带的帐篷，住过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村民看到自己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3: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0: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房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请听报道。
2: 他做的满足这部分。
3: 近期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来到拉萨市城关区幸福社区雪二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在居民扎桑家中，自治区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白马多吉送上了慰问品，并表示，
4: 我们这次过来慰问，带来了米、牛奶、面粉等，还特意给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了小书包和文具盒。
3: 扎桑接过慰问品，连声道谢。
5: 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过来送慰问金和生活必需品，帮我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感谢。
3: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自治区审计厅机关党委工作人员张景：
6: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星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3: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7: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8: 对，这是本期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3: 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正逐条核对账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自治区审计厅财政审计处副处长平措旺加：
8: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3: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自治区审计厅副厅长次旦：
9: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10: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给予，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也让农牧民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请听录音报道：以工代赈强基础，就近就业促增收。
1: 在朗县朗镇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正分工协作进行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这条全长 2.1 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牧场的必经之路。本次

0: 硬化建设工程投资380多万元，预计今年9月完工。建成投用后，将全方位提升道路的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同时，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瓦曲珍。
1: 村里参与这次项目的村民136人，项完成后预计每户可增收3万元。
0: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入，也赈出硬技能。开工初期，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项目专门聘请了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也练就一技之长。村民索朗旺堆：
1: 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的技术，包括修建挡墙、修筑水渠，以后去外面的话也好找工作。
0: 同样，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也采用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工程建设正在火热推进中。察隅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干部刘宪威：
2: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0: 目前，博学村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正在施工现场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作业。博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3: 目前我们开工了1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0: 小项目托起大民生，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大家对乡村振兴的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林芝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协调科科长李银：
4: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区各地市同步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请听报道。
5: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14号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1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市民刘亚军：
6: 无偿献血的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5: 自治区妇幼儿童医院药剂师周立新：
7: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5: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主动来到献血点前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学生韩梦欣：
8: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
5: 自治区血液中心献血科科长任雪霞：
9: 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5: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阿里地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次仁旺久：
10: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0: 与献血，把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1: 林芝是朗县人民医院护士巴桑拉姆。
2: 作为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3: 下面关注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进入，可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1: 近年来，拉萨市曲水县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赋能，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农牧民增收减负提效。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农机具1.8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1.2%，其中青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88.2%。曲水县才纳镇、查巴拉乡等青稞主产乡镇机械化率均接近90%。
3: 今年以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便民利企重要任务，以标准化作业和常态化巡查夯实口岸安全治理根基。截至六月初，吉隆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7.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5万辆次。
1: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四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3: 日前，山南市措纳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培训，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四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这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5: 理论与实践，
3: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文章说，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 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

0: 办实事，清晰折射出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儿。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36.8%。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要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正气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9度到25度。那曲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杨洋，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6月15号，在节目时段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文旅资讯以及综合消息，同时将带您走进拉萨市达孜雪乡，认识一位不登台却守戏台的非遗守护者。阿古家族第五代藏戏服饰传承人米玛坚才。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专题，让群众尝到绿水青山的甜头。
0: 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不错过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主要的文旅资讯。
4: 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季活动即将启动。
3: 第八届拉萨藏戏演出季启幕，文物非遗同台献艺。
4: 文化和

0: 开幕式环节，现场将开展画龙点睛等传统仪式，发布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并呈现舞龙舞狮、非遗舞蹈等文艺演出。水上节目表演更是亮点纷呈，国旗飘飘、水上芭蕾、水上金字塔、水上飞人等节目将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带来视觉盛宴。
1: 本届赛事汇聚多元参赛力量，包括高原龙舟赛和牛皮船赛。其中高原龙舟赛包括群众代表队、区外代表队、高校代表队、自治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代表队等十支队伍，共计130人。牛皮船赛则有20支队伍20人参加，选手来自渠水县俊巴村村民及牛皮船爱好者群体。
0: 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游园活动将设置非遗传承活动、民俗文化活动、文明实践集市等内容，这一环节将设置集实践活动、体验、互动、宣传、服务于一体的多个功能区。群众可以领取游园打卡地图，通过集章打卡活动兑换节日礼品。
1: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体验活动将于6月20号进行，现场开设龙舟、牛皮船、响箭、打牛角等特色项目，届时公众可免费参与体验。
0: 6月13号起，第8届拉萨藏戏演出季正式开锣，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与非遗同台献艺，
1: 双重惊喜即将解锁，活动现场期待您的到来。从6月13号到17号，连续5天时间，天天有藏戏，地点就在您身边，社区、商场、公园，一场比一场精彩。
0: 每场演出地点都有非遗集市、藏香、唐卡、藏纸，16家非遗人现场售卖。看完戏呢，可以顺手带一份拉萨手信回家。
1: 2026年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活动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广大影像爱好者用镜头聚焦雪域高原盛世，用光影记录人民群众的幸福瞬间。来听记者的报道。
2: 10号，在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3: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10.2万多件。作品围绕和润、共兴、绿韵、固编四大主题，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歌曲单元1等奖团队发言人贡嘎伦珠：
4: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谢，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3: 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单元1等奖获奖者晋美多吉：
5: 我拍的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3: 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2等奖获奖者淡增赤来：
6: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3: 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短视频组1等奖获奖者吴一鸣：
7: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3: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

0: 网络文化平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1: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约而至，今年主题聚焦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了让区内外游客真正走进文化遗产，读懂文物，西藏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3: 13号举行了国宝面对面珍贵文物鉴赏活动，现场西藏博物馆资深专家讲解了馆藏珍贵文物，带观众深入解读文物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多重价值。活动打破常规观展距离，面向预约观众进行近距离实物展示，现场设有互动答问问答环节，关于文物保护与鉴赏的好奇心，观众们在这里都得到了文物工作者的一一解答。
2: 6月13号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指尖神韵唐卡涂色体验、指尖幻彩扎染体验、精彩对弈藏式克朗球体验、小小模特民族服饰体验等一系列活动。
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发布第14届桃梨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入围名单。本次评选标准严格，经过层层选拔，由自治区文旅厅选送，纳曲市文旅局巴桑罗部编排，纳曲市职业技术学校参演的舞蹈作品《同步飞舞》成功入围。
2: 桃梨杯舞蹈比赛是国内规格最高的青少年舞蹈大赛，这次入围既是对作品编排创意、节目水准及学子舞台表现力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纳曲本土特色文艺风采与青少年艺术培育成果，为藏北非遗民俗舞蹈走出高原、登上全国专业舞台打下坚实基础。
3: 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自治区主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曲贡遗址举行，首次公布了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2: 据了解，这次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的评选，旨在加强我区重要考古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切实推进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经过评审，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这次的评选将进一步推进我区考古遗址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加大对遗址的研究、展示和利用，使考古遗址保护研究成果惠及社会和人民。
3: 北京时间12:50，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老房子里的醉人长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市达孜雪乡，认识这位不登台却守戏台的非遗守护者，阿古家族第五代藏戏服饰的传承人，2025年第二届拉萨工匠称号的获得者米玛坚才。
0: 在雪域高原的藏历新年拉萨雪顿节上，热闹的林卡、村落的广场上，总能听到悠扬的藏戏唱腔，伴着铿锵有力的鼓钹声回荡山野。随着庄严的蓝面具温巴缓缓登场，独具韵味的藏戏正式开演，为高原的节日染上了最浓郁、最纯粹的民俗底色。
1: 当人们沉醉于藏戏的悠远韵味，惊艳于演员身上华丽精致的戏服、栩栩如生的面具，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点亮整个舞台的精美的器物，全部来自一群默默坚守的幕后匠人。
0: 如果说藏戏演员是舞台上传递文脉的演唱者，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米玛坚才就是用一针一线为藏戏塑形、为文化传运的幕后匠人。半生时光，他以匠心为针，以传承为线，默默守护着冷门的藏戏服饰手艺，让古老的藏戏之美历经岁月洗礼依旧鲜活如初。
1: 米玛坚才与藏戏服饰的缘分从童年就早已注定，儿时最深的记忆就是父亲伏案制作藏戏面具，缝制戏服的模样。那些造型夸张、神态各异的面具，让年幼的他既好奇又胆怯。那时候的他不懂什么是非遗，什么是文化传承，却知道这些精致的手作是高原节日里最亮眼的风景，是藏戏舞台不可或缺的灵魂。
0: 在家族手艺的耳濡目染下，心底的敬畏慢慢变成了热爱。小小的米玛坚才格外痴迷针线活，小学一年级就捡来祖辈剩下的布料边角料，自己摸索着缝制小物件。亲手创作的踏实与满足，像一颗种子，悄悄扎根在他的心底。
1: 年岁渐长，心中的胆怯彻底消失，只剩下满心的向往与坚定。15、16岁初中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0: 身边家人多半劝他继续求学，选择更宽阔的前路。但米玛坚才心里清楚，这门传承了五代的家族手艺总得有人接续，有人坚守。凭着满心热爱与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毅然留在家乡，一头扎进了藏戏服饰制作的世界。
1: 学手艺不怕辛苦，最怕细节出错。藏戏面具和戏服制作是一门极具讲究的手艺，面具的眉毛要做到细、粗、细的自然过渡，弧度流畅，力道均匀，哪怕走线偏差一毫，人物的神态就会全然走样。胡须要密而不乱，挺而不僵，每一处细节都极具磨人心性。
0: 初学的那段日子，米玛坚才日夜琢磨技法，夜里躺在床上，脑海里全是走线、力度、起针的细节。秉持着严谨的态度，他错了就拆，拆了再缝，一遍不行就十遍、百遍。在父辈温柔的教导与陪伴之下，一点点打磨技艺， 沉淀心性。
1: 米马兼才独自完成的第一套作品是经典的温巴蓝面具戏服，单单一个面具就要耗费2天的时间，一整套完整戏服需要近5天的精细细作。当他看着演员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戏服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的舞台上表演时，混在人群中的他内心满是自豪和感动。
0: 那一刻他深深懂得，自己手中的针线缝的不只是布料与纹饰，更是藏戏的神采与风骨，是雪域传统文化的温度与生命力。
1: 在所有藏戏的剧目里，米马兼才最偏爱朗萨文蹦。剧中的主人善良坚韧，向阳而生，在坎坷命运中坚守本心，传递善意。剧中人物的服饰素净雅致，细节考究，每一处针线都贴合人物的品性与心境。他说，朗萨文蹦的温柔与坚韧正如他坚守手艺的初心，不张扬，不浮躁，默默深耕，把善良与认真一针一线缝进每一件作品之中，以真传心，以意传善。
0: 熟悉这门手艺的人都知道，藏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一门不折不扣的冷门手艺，
1: 工序繁杂，制作周期长，学习门槛高，市场受众窄，愿意学愿意深耕的人却少之又少，稍有懈怠，这门古老手艺就可能慢慢的失传。但是在米马兼才的心中，这不仅仅是一门家族生计的手艺，更是藏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高原百姓刻在节日里的文化记忆，必须有人坚守，有人传承，有人守护。
0: 为了让手艺延续下去，2014年，米马兼才的父亲牵头成立了阿古传统藏戏服饰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1: 创业之初格外艰难，最初只有父亲和村里的5-6位大叔抱团坚守，直到2017年租下了村委会的房屋，才有了第一个固定的制作场地。一路走来，他们凭着手艺精良，匠心十足，慢慢打响了口碑。
0: 如今，拉萨各大藏剧团的戏服大多出自他们之手，大型演出的服饰订单最高可达50-60万元。2022年，他们制作的国王戏服面具及成套服饰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永久收藏。2024年，热播电视剧《日光之城》慕名合作，让藏戏服饰借着荧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让更多人看见藏戏手艺的独特之美。
1: 2025年，合作社的全新厂房投入了使用，老式的脚踏缝纫机换成了便捷的电动设备，但祖辈流传下来的制作手法、裁剪标准、匠心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0: 更让人动容的是，合作社还带动了18名农牧民就地就业，大多是需要照顾家庭、没有办法外出务工的妇女和贫困户。灵活的工作时间让大家既能照顾家中的老人、孩子，打理农活，又能靠手艺增收致富。
1: 作为传承人，米马兼才从不私藏，他把所有的手艺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每一位员工。面对“不怕手艺外传吗？”这样的疑问，他始终坦然又坚定。他说，一门手艺靠一个人守不住，只有让更多的人学会，更多的人参与，才能真正的活下来，传下去。
0: 守正更要创新，坚守更要开阔， 这些年，米玛坚才走出雪域乡土，前往拉萨、日喀则等地交流学习，还走出西藏，接触京剧、昆曲等各大剧种的戏服工艺，开阔了眼界。他格外欣赏苏绣细腻精巧的针法，层次丰富的纹样，也由此萌生了创新思路。
1: 米玛坚才希望在保留藏戏服饰原汁原味古法特色的基础上，借鉴优秀刺绣技法，让藏戏的纹样更精致，细节更细腻，让古老手艺在传承中迭代新生。
0: 凭借数十年的深耕与坚守，2025年，米玛坚才荣获拉萨市第二届拉萨工匠称号。获奖之时，他依旧坚守在制作厂房里。这份荣誉，他首先分享给了父亲，也归于所有默默坚守冷门手艺的匠人。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誉，是所有藏戏手艺人的荣光。他想借这个机会，让世人看见冷门手艺的坚守，看见非遗匠人的付出。
1: 而今，米玛坚才依旧沉稳质朴，他更清醒地意识到直面手艺的困境很重要。藏戏服饰专用性强，无法日常穿戴，受众小众，市场有限，极大限制了手艺的传播和发展。在米玛坚才看来，真正的坚守不只是守住手艺，留住记忆，更是让传统走出舞台，走向大众，走向生活。
0: 为此，米玛坚才大胆尝试跨界创新，开发藏戏冰箱贴、小面具、车载挂件等文创产品，把庄严灵动的藏戏元素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小物件，让非遗走出戏台，走进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
1: 不止于此，米玛坚才还计划把藏戏经典的纹样、色彩与韵味融入校服、儿童家纺等日常用品，让藏戏文化润物无声地浸润生活。同时，他还在全力地整理复原藏戏服饰图谱，搜集濒临失传的老款式、老纹饰，用心留住每一段即将消逝的非遗之美。

0: 当米马坚才被问及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米马坚才只笃定地说了两个字：值得。
1: 守住家乡的手艺，护一方文化的根脉，既能安身立命养活自己，又能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传承民族文化，于他而言便是最大的幸运与圆满。
0: 快节奏的时代里，有人追逐繁华，有人坚守初心，米马坚才就是这样一位慢下来的匠人。
1: 米马坚才以真为尺，以线为章，用半生的坚守把冷门手艺做热，把小众文化做实。针脚穿梭之间，缝的是戏服面具，是童年的记忆，是乡土乡愁，更是雪域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
0: 一针一线守匠心，一艺一生传薪火。正是因为有米马坚才这样默默深耕、无私坚守的匠人，古老的藏戏服饰文化才能跨越时光，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烟火岁月里持续绽放独特的雪域光彩。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只是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2: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他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1: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昌都、山南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和拉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
0: 接下来关注全区主要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5到28度，微风。
1: 然乌湖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西南风4到5级。
0: 鲁朗林海阵雨，14到22度，微风。
1: 南迦巴瓦阵雨，12到21度，微风。
0: 南依沟阵雨，12到21度，微风。
1: 巴松措小

0: 雨转阵雨，9到23度，微风。
1: 日多温泉，阴转阵雨，10到26度，微风。
0: 阳浊雍错，多云，4到21度，微风。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8: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7: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3:30，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王松，
3: 我是杨洋。接下来即将为您呈现一组我区综合消息。
2: 6月8号，北京电力交易平台月内省间绿电成交结果发布。西藏与浙江成功达成首次跨区绿电交易，交易电量达223万千瓦时，为西藏新能源跨省区高效销纳开辟了新路径。
3: 据介绍，本次交易充分争取跨区输电通道5间光伏大发时段剩余输电空间，采用集中竞价模式，实现绿电供需精准匹配，通过青藏直流、庆东直流、西泰直流输电通道，将西藏白天富余新能源输送至浙江，有效提升了新能源销纳效率与通道利用率。
2: 国网西藏电力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网西藏电力将以丰水期青藏直流外送窗口为契机，加强

0: 强电力电量平衡滚动预测，加大中长期外送交易频次，打好中长期加现货外送交易组合拳，最大限度实现富余电力外送消纳，助力西藏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近年来该行将适老化改造与市藏化服务深度融合，全面升级硬件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普及汉藏双语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藏族群众语言壁垒，全区银行网点适老化改造率达到100%。
0: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全区银行的各网点都已经设立老年服务专区、绿色通道、爱心专座，配备老花镜、轮椅等，完善无障碍通道、防滑坡道与安全扶手，重点保障老年人现金存取、存折业务和密码重置等高频次需求，让老年客户办事更安心、更便捷。
1: 在市藏化服务升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金融服务融入民族特色，全面推行汉藏双语标识、业务指引、叫号系统与操作界面。目前全区9家银行完成 ATM 自动柜员机双语改造，5家银行上线藏语版手机银行 APP， 有效解决藏族老年群体看不懂、听不懂的服务难题。
0: 近期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现状调查评估时，首次在这一区域记录到豹、白唇鹿、猞猁3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踪迹。这一发现拓展了这些物种在藏东南的已知分布范围，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再添实证。
1: 此次发现的3种野生动物均为国家1级或2级重点保护动物，豹栖息于森林、灌丛等多种生境，常夜态夜间活动，主要以有蹄类动物为食。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主要活动于海拔3500米至5000米的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地带。猞猁作为喜寒动物，栖息生境极具多样性，从亚寒带针叶林到高寒荒漠均有分布，三者同域出现，反映出昌都南部怒江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食物链关系稳定。
0: 调查评估团队表示，这次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获取的影像及痕迹证据，不仅填补了这一区域物种分布记录的空白，也为研究大型猫科动物、有蹄类动物及中型猛兽在青藏高原的演化与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素材，进一步凸显了青藏高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重要保护价值。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

0: 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来关注综合专题，让群众尝到绿水青山的甜头。
0: 6月，江风裹挟着初夏的暑。

0: 气掠过澜沧江的两岸，吹绿了昌都市茶雅县燕多镇如给村的层层山峦。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满目的青翠铺展绵延，
1: 村民吸热他吸，弯着腰仔细地查看着苗圃基地里苹果树的果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以前这片荒坡连牛羊都难养活，现在不光树活了，我们的日子也活了。
0: 曾经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水土流失，山体裸露，风一吹就扬起漫天的黄沙，村民守着几亩地靠天吃饭。如今茶雅县巧作山水文章，将生态治理和群众增收紧密结合，实现了荒山披锦、绿富同心的蜕变。
1: 2018年，茶雅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如给村、如巴自然村近1000亩山地闲置地统一流转，租赁给昌都市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化种植云杉、碧桃、金叶榆、苹果树等各类苗木78万多株。
0: 如给村纪检委员普格回忆道，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荒坡草地的连草都长不好，如何种好树呢？但我们跟村民算了一笔账，土地流转每年会给村里带来19万元的稳定租金，村民还能在苗圃务工，每天有工资130元，这比种地好多了。
1: 村民普巴一家就是受益者。苗圃基地建成后，他和妻子斯朗卓玛成为了第一批务工人员，主要从事苗木的养护工作。他说，去年我们俩在苗圃里总共干了20多天活，光务工收入就有20000多元，加上土地租金分红，家里日子逐渐好起来了。普巴笑着告诉记者，如今像他一样常年在苗圃务工的村民有30多人，在季节性用工高峰期可达上100人。
0: 这树不仅活了，而且还能换钱了。村民们开始自发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种植苹果、桃子、梨树等经济林木。
1: 刚开始心里没底，怕种了卖不出去，村民扎西顿珠说。后来呢，看到了村里先行先试的人去昌都卖水果，一趟下来能挣上1000元，大家就坐不住了。今年村民扎西顿珠又补种了一批苹果树，他说过2年进入到盛果期，光水果一年也能挣不少钱。
0: 多年深耕，如给村昔日的荒坡变成了绿美江带，森林覆盖率也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水土流失得以有效遏制，群众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0: 普格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5年如给村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挣钱，苗木务工收入最高的家庭达到 2.8 万元，而且这个钱是持续的、稳定的。
1: 在察雅县，如给村的成功并非孤立。
0: 2018年，察雅县启动了万亩经济林项目，累计种植特色经济林一万多亩，治理水土流失 2.38 平方公里，带动4020户、2.2 万名群众稳定就业，实现劳务增收208万多元。以察雅县苹果为核心，辅以核桃、梨、山杏儿等多元品种的一核多元带状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1: 察雅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杨博表示，我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尝到绿水青山的甜头，从而更加自觉地守护绿水青山。
0: 夕阳西下，如给村的苗圃里一片金黄，普格坐在山坡上远眺眼前成片的云山林，心中无限的憧憬，等过几年村里的旅游发展起来了，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了，到时候以花为景，以果为趣，再配上鲜香地道的藏家饭菜，定能留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3: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欢迎回来。那北京时间来到13:55，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们会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您相约。那同样也希望您能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历经千辛万苦找到长江之源，他被怎样的景观所震撼？
4: 我只想大喊一声啊，我们来了。
3: 30年后再度回首，他感怀美景不在，环境保护时不我待。
4: 仅仅只有30多年啊，这个冰川就萎缩到这个。
3: 本期口述，看大河上下，如岁初。本期口述人如岁初，生于1932年，人民画报原编委、高级记者，代表作有《黄河源头行》《大江之源》《丝绸之路记行》等。黄河，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0: 中华民族繁衍的摇篮。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早在远古的五帝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开始在黄河流域生活繁衍，逐渐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国人亲切地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1: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母亲河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是吧？我想大家还是很希望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题材的报道我比较感兴趣。
0: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玛多县，海拔4200米，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个县。1972年9月，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卢穗初和几名同事来到了这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黄河源头。
1: 我说我们要报道黄河，做一个专栏连载的话，应该从黄河源头开始，这样才有吸引力。你不能把这一块丢掉了，从中下游开始，那个做一个连载来讲的话就欠缺一点吧。所以我就讲还是从河源开始。
0: 早在1952年，新中国的一支勘测队曾经到黄河上游地区考察，确定了黄河源头的具体位置。在玛多的几天里，卢穗初他们一直在打听关于这支勘测队的消息。
1: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去过黄河源头的，就是他那个河源勘测队的人成员，在北京没有找到，到了青海也没有找到，到了玛多县也没有找到，就是这个黄河源头应该属于青海玛多县的，就是黄河上游最上游的一个县。到了那个县，我们打听有没有去过黄河源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去过。
0: 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那支勘测队留下的一张草图，草图标明了黄河源头的确切地点约古宗烈盆地。在没有向导和任何通讯设备的情况下，这张地图成了考察队最重要的导航工具。玛多县政府为这支队伍准备了驮运物资的牦牛和马匹，并派了6名民兵随同前往。9月17日，考察队一行13人离开玛多县城，向着黄河源头进发。
1: 第一天呢，就是离开玛多县到那个湖边，大概有几十公里啊，还有一条简易的公路。为什么？原来在那儿打鱼啊，所以他修了一条很简易的公路，汽车还能走。然后汽车把我们送到那儿以后，对不起了，汽车就返回去了。我们从这里就开始啊，就要自己啊骑着马赶着牦牛往那边走了。
0: 公路在背后渐渐远去，眼前只有一片苍茫的草原，前方将会遇到什么？卢穗初感到有些迷茫。
1: 很多都是一个未知数，我要进入这个地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吧？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吧？能不能找到黄河源？因为它不像说我们要找个地方，这有大马路，我们就按着马路就开着车子就去了，是吧？这个你需要寻找的。
0: 然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黄河源头的向往，却又驱使着这群年轻人继续迈进。
1: 我们走到那个河边，那个马它也不愿意下水的，那个水也挺凉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下水，它在那儿转圈它也不愿意，你抽它它也在那儿转，它不下水。另外一个，我们也不敢下去，下去以后啊不知道深浅啊，特别是那个器材啊拖在马上边，你要水深的话，一下子要水淹了的话，不是麻烦了。
0: 这个时候随行的藏族民兵发挥了作用。
1: 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个器材啊箱子什么解下来，然后啊他们骑着马扛着这个箱子啊这么趟水过去，那这样不是就高了？原来在马背上驮子是这样子的，他现在把它举到这个肩膀上，这样的这个水是淹不了的了。他这么一趟趟送过去，送过去以后，他们又来接我们。
0: 因为高原缺氧，不少同志出现了头疼、 胸闷、气短等高原反应。让人没想到的是，带来的煤油炉也闹高原反应。原来煤油燃点较高，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很难点燃，生火做饭成了难题。
1: 怎么样做饭呢？主要的靠的是牛粪，干牛粪。这个在牧区啊，这牧民都用的都是牛粪的，用牛粪来烧水做饭都是这个。
0: 干牛粪燃点较低，即使在缺氧的高原也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时没有烟雾和异味，是高原牧民生活中最常用的燃料。但是到哪里能找到干牛粪呢？
1: 在牧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牧民呢，他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宿营了啊，他生活了一段，他走的时候啊，他会留下一些干牛粪，就是后续有人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有可以生活的这个，这大概它是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呢去了几个，你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这个干牛粪的。哎，几个明白他们都是藏族的，他们回答
0: 有干牛粪的地方就可以生火做饭，如果附近再有水源和供牛马食用的青草，便是最好的露营地点。然而在高原上露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 而我们那个时候啊，带的什么帐篷呢？带的是帆布帐篷。帆布帐篷啊，很重的，要把这个帐篷支起来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讲这几个民兵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这些活的话，主要的是他们在做。要靠我们几个人呢、啊，因为我们在那儿已经海拔，黄河源头比长江源头低一点，也四千多，五千，平均海拔也四千多了。那个情况下边，我走路还喘气的。你要干那个重活的话，就支帐篷是吧？那像我们就很难的了。
0: 按照草图的提示，黄河的源头在马曲的上游。藏语中“曲”是河的意思，只要顺着水流往上走，就能达到黄河河源。经过十几天的艰辛旅行之后，如穗初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约古宗烈盆地西南的马曲源头。
1: 它是一个盆地，周围是山，但是这个山呢，不是很高的山了，它形成了一个盆地。大概这个黄河源头是在这个盆地的西南沿儿，啊，那里呀、啊、就是有一处泉水，啊，泉水冒出来以后、啊、形成一个小溪，这个小溪啊宽不到一米。
0: 根据草图提示和文献记载，如穗初确定这里就是黄河的源头。
1: 黄河就是从这儿的开始的，就从这儿这个涓涓的溪流开始的。那倒是这个有一种冲动了，是吧？我们站在这里，我朝远处看，这个流去了，就这么一条水沟一样的啊。然后啊，到了下游就变成了惊涛骇浪。
0: 站在黄河源头，如穗初不由心生感慨。哺育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就从眼前平淡无奇的涓涓细流，开始了它奔流到海不复还的万里行程。
1: 因为它比较平淡，它没有地域特点。那么我增加一个人，是吧？一个藏族，打扮的人骑着马在那儿，多少给他增加了一点地域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照出来以后，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照出来，这也就是一潭水，然后从这儿流过来，流这个小溪，我从这儿拍过去。
0: 原本平淡无奇的风景，经过摄影师的一番设计，顿时妙趣横生。1973年，如穗初拍摄的专题《黄河源头行》刊登在《人民画报》上。就在人们对这组报道大加赞赏的时候，如穗初正躺在病床上。原来在从黄河源头返回的途中，如穗初出了意外，
1: 马失前蹄了。这个一下子他这个没踩好马，一下子等于这个马跪下去了，然后把我从背上甩下来了。 当时我从黄河源出来以后啊，本来这个黄河的连载啊，我还想继续做下去，就后来就因为这个腰当时受伤以后啊，就休息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啊，下边的采访。
0: 这次意外受伤并没有浇灭如最初对大河源头的热情。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出现在如最初的脑中。
1: 回来以后啊，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能不能争取条件，有朝一日啊，再重返青藏高原去寻找长江的发源地。这黄河和长江是我们国家的两条大江大河，是吧？那么特别是长江的源头啊，我们所知啊甚少。
0: 1976年夏天，如最初去水利电力部采访，与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谈起了他的设想。巧的是，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有考察长江源头的想法。
1: 航办的主任林一山啊，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所以啊，他亲自过问这个事情，也是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吧。林一山他也讲了，我们长办搞了这么多年长江了，是吧？长江源头在什么地方，什么样，我们也说不上，这有一点说不过去一样的啊。
0: 经过一番协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牵头，人民画报、人民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组成了江源采访拍摄考察组。从装备上看，这一回比黄河源头之行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这却将是一次更为艰险的旅程。首先，长江上游支流众多，情况更加复杂。1720年，康熙的一名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后这样写道：江源如肘，分散甚阔。这就是说，那里的支流多得像扫帚一样，河源千头万绪，考察队必须首先确定哪条支流才是长江正源。
1: 那个时候经过长办的专业人员大家根据有关的资料商量了以后，确定了我们追随通通河去寻找长江的源头，就是把通通河作为长江的正源去追寻这个它的源头，那么它的源头也就应该是长江的源头。那个当时嘛，它也是根据这个河源为源，就是选择一条远的，就是根据这么一个原则来定的，就是河源呢，就是要看它远近，就是最长的一个应该是作为河源的。这
0: 再有，从地形上看，长江源头比黄河源头海拔更高，属于无人区。然而困难和危险拦不住考察队的人们。经过精心准备，考察组于1976年7月21日乘车从西宁出发，经格尔木沿青藏公路向西，越过了海拔4767米的唐古拉山口，进入了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茫茫大草原。远处的山坡上走来了一个牧人和他的一群羊，原来在这样的高寒草原还有人类在活动，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如最初立刻拿出包里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7月26日，考察组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冰站。
1: 当时那个长办的一个同志，他还是领队的，但是他反应比较强烈，就胃出血啊。另外还有4位同志反应比较强烈，就得马上送下来，所以就连夜啊，就是派车把他们送到格尔木。
0: 在砚石坪和温泉之间的100道斑处，考察组离开青藏公路西行，进入了广袤的草甸地带。
1: 草甸这事儿就是表皮是草， 下边是泥炭或者是泥巴，人走在上边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但是人走在上边一般的不会陷下去。但是汽车走到上边以后啊，你一旦那个沼皮破裂了以后，越陷得越深。
0: 在上个世纪70年代，长江源地区广泛分布着这样的高原沼泽，对于地球生态环境来说，沼泽地具有湿润气候、净化空气的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但对于考察队的车队而言，沼泽地却是致命的威胁。好在随行的战士早有准备，
1: 带了一些那个木板，很厚的木板，一旦汽车在上陷了以后啊，他马上就往底下塞这个木板。5天才走了100多公里，有时候一天只能走那么10几公里。那最后呢，还是不能不把车子啊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带的汽油啊，那个驾驶排的他负责车子的这个驾驶排的一个排长说，我们要继续再前进的话，我们的汽油不够。如果汽油不够了，我们出都出不来。
0: 眼看着汽油即将耗尽，考察组决定改为乘马继续前进。当地政府及时送来了10几匹马。
1: 大家都上了马以后，结果马上面又挂着锅，又是什么那个炊具啊，叮叮当当，一下给马给惊了。马惊了以后，把我们全甩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决定了，就是炊具什么都不带了。
0: 考察队这一次是决心破釜沉舟了，不找到长江源头，他们不会善罢甘休。长江源头就在眼前，他为何迟迟走不到拍摄地点？
1: 我想大概也就是几百米吧，反正那个范围有限的嘛，对吧？就这个地方，我大概走了有，总得有2个多小时。
0: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他能否抓住最佳拍摄时机？
1: 1分钟也不到的，结果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天变了。
0: 本期口述：看大河上下，如岁初。考察队骑马走了2天，终于到达了沱沱河的发源地，位于海拔6400多米的格拉丹东雪峰下的江根迪如冰川。目之所及，一片洁净，雪山、冰川群和潺潺流水，这里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
1: 我真想大喊一声啊，我们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啊，确实啊，大概人类啊到达这个地方的很少，很少有人到达过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那天就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到的，到达那个哦，那这个那种感受啊，真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激动，终于也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长江的发源地。
0: 激动之余，如岁初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要把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拍摄下来，展现给中外读者。
1: 最主要的要找一个角度能够拍到格拉丹东雪山，同时能够看到这个冰川，然后冰川消融以后形成这个变状水系，这3个主要的元素。最后找到一个角度，我觉得挺不错的，挺满意的。但是这个角度啊，必须是在下午的光线。
0: 拍摄角度找好了，合适的光线却迟迟没有出现。接连2日，天空都是阴云笼罩。夜里，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如岁初难以入眠。直到第3天清晨，天才终于放晴了。
1: 我钻出来这一看，哎呦，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啊，万里无云。哦呦，一看呐、啊，这个冰川，雪山，再加上那个湛蓝的天空啊，确实非常壮丽，非常让人震撼。我赶紧背着东西就出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就向我原来选定的这个角度啊爬去了，大概也不远，我想大概也就是几百米吧，反正那个范围有限的嘛。就这个地方我大概走了有，总得有2个多小时，为什么？我走几步我就得停下来，得喘息喘息，让这个心脏平静一点，然后啊再继续走。
0: 在这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 如最初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好不容易走到了选定的拍摄地点。此时已经接近

0: 下午三时。
1: 这就是长江的源头，那个长江就从这个涓涓的细流啊，变成那么一个浩荡的长江了。一二三，应该第四张啊，再望过来还能拍一张，再拍一张的话，就把这个冰川雪山和这个冰川融化以后形成这个小溪啊关系啊，就表现的这个比较清楚一点了。拍完了以后，我就赶紧呢给这个装这个120的彩色反转片，我就装片。装片你说花不了多长时间呢，这一分钟也不到的。结果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天变了。这个云彩啊，非常快的一下子上来，呼的一下从这个头顶上过去以后啊，天变阴了。我胶卷装好了，天也变阴了。前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整个下午阳光再也没有出现，卢穗初很想再等待几天，可是由于考察组的给养所剩不多，作为成员也不可能单独行动，卢穗初不得不随着队伍离开了长江源。尽管有一些遗憾，但是卢穗初抢拍出的这些照片还是获得了同事们的赞许。1977年第四期人民画报在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开篇中刊出了这张名为大江之源的照片，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了长江源头的壮丽景观。
1: 那么长江源头什么样，过去没有人们知晓的，所以这个长江这个连载啊，陆续发下去以后啊，在国外还是引起了一些嘛。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读者，他就说啊，长江源头啊挺好的，我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再寄给我几本，然后我分赠给我的亲友。
0: 这次旅程同时也是一次科学考察，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确认，人民画报首次公布了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雪峰的消息。根据这个结论，科研人员重新测量了长江的长度，
1: 量下来以后啊，长江的长度应该是6300公里，原来长江的长度啊是5800公里，那就是增加了500公里。长江从第四大河上升为第三大河。
0: 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发布了这条消息，此后出版的地图、词书和地理教科书，也陆续修正了有关长江发源地和长度的说法。

0: 198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话说长江》，创造了电视收视的奇迹。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对祖国的情感投射到对长江、对黄河的关注之中。这是一个名为二度计划的环保组织在2009年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地点就是如岁初当年拍摄过的黄河源地区的星宿海。
1: 他选择这个角度是差不多拍了一张来对比的，那个变化确实是很，原来星宿海啊，它是有很多小的湖泊，像星宿一样的嘛，从上面看下来就叫星宿海，大部分的已经干了，只有几个比较大的水池子还有水，变化很大的。
0: 2010年，这支考察队又去了长江源，同样选取了如岁初当年的拍摄角度，留下了这张影像。
1: 仅仅只有30多年啊，这个冰川就萎缩到这个，而唐古拉山可能有几百条冰川。那么我们过去讲冰川啊，它是一种固体的水库，是吧？它逐渐的融化，形成了这个源头的水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它萎缩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固体水库啊，已经不能说没了，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子了。
0: 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形成的温室效应，青藏高原的湖泊日益干涸，冰川逐渐消融。今天，人们来到同样的地方，却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景致。如岁初当年拍下的两组照片，无意中成了记录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证物，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多年的新闻摄影工作让如岁初意识到，好的照片如同美酒，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干。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奔赴汶川，记录永恒的瞬间。
1: 连影子都看不见，全被乱石头埋在里面。
0: 大爱无言，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他为汶川而痛苦，为汶川而悲哀。
0: 本期口述《永恒的瞬间》，张同胜。本期口述人张同胜，生于1953年，著名军旅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开始拍摄中国航天事业。2008年，他深入汶川地震灾区，拍摄了上千张震撼人心的作品。我们今天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摄影师，他在汶川地震之后进入灾区，拍摄了上千张记录汶川地震的照片。这些照片因为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思想含义，被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博物馆收藏，留下了汶川地震最珍贵的回忆。汶川地震后的第6天，张同胜在处理完北京的赈灾工作之后，迅速登上了飞往四川成都的飞机。到达成都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跟随部队的汽车赶往地震的重灾区北川。从成都到北川，地震前只需要2小时的车程。然而在地震发生之后，这原本2小时的路程变得危机四伏。张同胜所跟随的车队整整走了1天时间。
1: 因为他那个北川那个在那个山沟子里边，尤其在靠西边这个山坡上，那个很陡峭，整个的那个石头的话，有余震就掉石头，很多人都是被那石头掉下来砸的。就是在这儿地震的时候没事，一会儿天上掉几个大石头给你砸了，把屋都一下砸塌了。就是进入灾区的话，它就有危险了。这个是绝对是一种冒险。那个时候你想20号能生，绝对是一种冒险的。但是的话呢，因为作为我们的职业，你必须要去。如果说你要怕危险的话，你就在北京待着算了，就别去了。在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有思想准备，有想法，但是的话呢，要这个心细，要有观察。就是比如说对山坡呀，这个看看这哪里石子怎么样陡峭啊，离开那些个危险的那种，就是潜在危险的大地方，躲开它远一点，尽量呢那些地方呢过路快一点，找一个宽敞稍微宽敞的地方，然后周围呢就是比如说遇到了有些余震下来以后你能够逃脱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无谓的那个损失。实际上的话，这也是对我们来说进入灾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也不能说你进去以后你不管不顾也不行，是不是？也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保证安全也是第一性的啊，既完成任务，既把这个需要拍摄的作品拍下来，也要保证安全，对吧？有时候不可抗拒的那也没办法。
0: 在汶川发生了8级强震后的小半个月里，每天还有大小不同的余震。那一天，张同胜坐在去往北川的车上，突然感到汽车剧烈颠簸起来，他知道这又是余震。身为摄影师，张同胜当时没有想到危险，他迅速地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1: 突然一声巨响，等这个灰尘下来以后，就冒出一座山来。我一照着拍了，整个的那一片就冒出一个山来，就从地下挤出来的山，把那个度假村的房子全滚到泥石流里边，都埋到那个泥石流里边了。一转眼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这么严重，那个印象中就那么厉害，因为它是中心。这个时间到灾区去，尤其我们搞摄影的人，因为他哪有危险，最得在哪儿，不然的话他拍不到照片，对不对？他不是像别的东西想象，他不管想象，他必须在一线去记录这个现场的，就是哪有危险哪儿去。
0: 因为余震的威胁，张同胜跟随的救援车队一路走走停停，经历了1天的颠簸，终于到达了北川。他们停车的地点正是北川中学新区的一片废墟。虽然在来之前，张同胜对汶川地震的惨烈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当他真正站到了废墟上，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 震撼了。
1: 学生全部埋在里面，而且连影子都看不见，全被乱石头埋在里面了。学校唯一的幸免的有一面国旗，就是他学校那面国旗，由于石头推着他推到这个墙外头来埋在那儿了。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校牌，虽然那个挂校牌的那个大的那个水泥柱子已经倒了，但校牌的躺在那儿了，没砸死。唯一在学校没有动的，保留在学校原址的，整个学校唯一的一个没有动地方的，就有一个篮球架，就靠近画面左侧的唯一的一个篮球架，而且这个篮。

0: 架就是他整个学校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地震动的，他在原校址安在那那个操场，篮球架没动的。
1: 当时，整个北川中学在地震中，因为山体滑坡被巨石完全吞没了，仅剩下了操场上孤零零的一个篮球架。更让人心痛的是，整个学校除了23名在操场上的学生幸免于难之外，其余的师生全部在这次灾难中丧生。在张同胜眼里，巨大的石块体现的是大自然的残酷，而篮球架象征的是生命，是活力。在这片废墟中，唯一矗立的国旗是信仰，是希望，是人文关怀。悲痛之余，张同胜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把自己体会到的这种震撼的感觉，通过手中的相机传达出来。
0: 后来我就爬到对面的那个废墟上，那个房废墟上，也是倒塌的房子，废墟上，我用这个高角度，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所有的元素都永久地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是反映汶川地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瞬间，虽然它没有人，但是它此处胜有人。虽然它是一张这个纪实的照片，但是它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象征。当时的话，我说一定把这个照片拍好。说后来很多人拍那个照片了，但是都没有拍到那个篮球架，他只是拍了那个国旗呀、墙纸，没有把后边那个滑坡表达的准确。但是我当时做了思考，而且我表达的很准确。一个是反映了这个地震的残酷性，第二个呢，反映了这个地震以后幸存的物件、物体、国旗、校牌和篮球架。第三个呢，因为正好是降半旗。这个照片象征了这个我们这个降半旗的这个历史，同时这面国旗飘扬在这块废墟上，又表达了在面对512汶川这种巨大的地震面前，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象征。
1: 张同胜为自己拍摄的这幅照片起名为《永恒的瞬间》。这张照片在尼康杯全国摄影比赛中获得了1等奖，又先后被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在汶川拍摄的22个日夜里，余震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张同胜。因为一直在废墟中拍摄，张同胜随时可能被濒临坍塌的房屋埋没。然而面对死神，张同胜并不陌生，因为他所从事的为中国航天事业拍摄照片的工作，可以说就是风险极高的危险摄影任务。1978年，随着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在各个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上的合作。在航空航天领域，之前许多对外保密的科研成果开始正式对外界报道。当时在国防科工委文化部担任摄影干事的张同胜，被派往中国的各个卫星发射基地，记录拍摄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摄影师为了真实的记录发射瞬间，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发射现场。一旦发生意外，身为摄影师的张同胜根本没有时间撤到安全的地方。
0: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拍照的时候，上面当发射前的半小时，整个场地里边就剩那么1-2个人，而且大漠的寂静让你感到恐怖。为什么恐怖呢？因为呢，你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未知数的，不知道它成功还是失败的。

0: 用相机记录了中国第一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中国第一次成功发射近地同步卫星，中国第一次发射返回式卫星。这些第一次不仅留下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脚步，也意味着张同胜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003年10月5日，在中国航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当时在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张同胜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教杨利伟拍照片。
1: 为了拍好这个神舟五号，杨利伟的那次首次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我就跟他们住在实验队，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办公室专门做了一个电话这个沟通，因为当时已经不能让人接住了嘛。我就跟杨利伟说了一下，希望你多拍一点这个太空的照片，就是我们将来有用，我们还要编那个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大型画册，我们要需要你带回一些这个我们拍不到的照片，希望你拍得好一点，用什么样的镜头啊，用什么样的光圈，怎么拍啊。说杨利伟这个人还是非常悟性很高，而且也非常好，拍的照片也拍得非常好。后来他不是杨利伟拍了很多照片。
0: 张同胜虽然无缘进入太空亲自拍摄，然而杨利伟在太空中拍到的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凝结着张同胜30年来的拍摄经验。这30年间，张同胜拍摄过的瞬间画面串在一起，清晰地展露出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的脉络。这些永恒的瞬间，也为张同胜赢得了

要搞一个航天员摄影作品展嘛，那应该说，这个我们摄影这个行业，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载人航天这个大的这个工程计划里边，我自己给它定位了一个叫第八系统。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不是一共七个系统吗？我为什么把摄影定为第八系统呢？后来也被我们有些个领导技术人员，他们都，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就是第八系统，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系统都离不开影像，离不开摄影，就摄影的起的意义非常重要，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神舟七号的这个这个太空漫步，中国人的首次太空漫步，那么翟志刚的这个出舱，对吧？挥舞国旗，都靠影像来传递给广大观众，都靠照相机，靠摄像机，是吧？都离不开影像的。这个展览包括着，就是呢，我们这个比如说神舟六号呢，我们就包括了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它的七大系统的这个内容的反映。另外呢，包括着这个神舟六号载人航天任务，从发射场到这个发射升空，到太空飞行，太空生活，到全球测控，到返回陆地，全部拍下来，全部介绍一个完整的，给老百姓们展示出一个全部过程。然后呢，再展览七大系统的分工的这个具体任务，像科普一样的，它一个全部展示。哎，同时呢，我们又加了一个呢，就是说用航天员的这个照片。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茫茫宇宙和大地之间，在中国老百姓和航天员之间架起一道彩虹，让中国人通过航天员的照片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向全世界真实地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整个航天事业，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全世界应该是早就有了，为什么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对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是方方面面的，它就是意义就在这里。中国人是最早提出飞天的，但是我们今天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意义远。

0: 于它本身的这个技术问题。
1: 雕塑不语，用图像凝聚生命的思索。
0: 我感觉到找到了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他这个表现的这个归宿，他就是一种痛苦感。
1: 真情关爱让孤儿在灾难中重生。
0: 他们这个都说我们的生日都改成了5月12号。
1: 本期口述永恒的瞬间，张同胜。张同胜抵达地震灾区时，地震已经发生了1周，有上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下落不明，人们都在焦急地寻找着亲人的线索。当时张同胜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照片中每一张寻人启事都记录着人们生离死别的巨大伤痛。对于这种挂念，张同胜感同身受。地震发生当天，四川的通讯全部中断，张同胜也与自己远在成都的孩子失去了联系。
0: 汶川地震的那一天啊，就是当时地震那个瞬间的时候，我正好在开着车回家，往家里走。当我这个回到家以后，一看手机里边有10几条信息，都是告诉我，四川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当时呢说这个说，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呢？是因为当时的我的小孩正好在四川读书，家很关心我孩子的安全。家里会有些朋友就告诉我四川地震了，问问孩子安全没有。当时的话呢，应该说是就是和孩子失去联系，因为当时任何信息都没有嘛，手机也不通，电话也打不通。后来我们也挺着急，因为对四川当时的确实是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1: 在与成都中断联系8小时之后，张同胜才接到了孩子平安的电话。然而这次经历让张同胜对地震给人们内心带去的痛苦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如何能使自己拍出的照片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张同胜经过思索，他并没有选择拍摄人物，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断壁残垣。
0: 这是一个艺术品公司，艺术品公司呢，地震呢把房子冲倒了，把一些雕像啊、墨水啊、还有宣纸啊扔得满地都是。这个雕像呢就扔在那个马路上，靠马路牙子旁边，然后背边就是他们整个那个广告公司的那个倒塌的这个房舍。这个雕像的表情，它反映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在落水镇看着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感觉到找到了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他这个表现的这个归宿，它就是一种痛苦感。为什么？他这个雕像和这个汶川地震融为了一体，他为汶川而痛苦，为汶川而悲哀，他这个表情非常非常痛苦。尤其那天又下着小雨，淋在他这个头上的话，他更显示出那种悲的那种情绪，对吗？悲痛的那种情绪，就那个雕像的悲痛和我们的心灵，和我们在灾区的人的心灵，和我拍照人的心灵，和受灾人的心灵，和汶川地震所有的人的心灵，那种悲痛心灵融为了一体，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照片记录下来了。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来讲的话，就是他一个是洞察事物的敏锐，另外观察事物的细致，就是职业需要的。每一个摄影家的他的角度不同，就在于他的这个思想不同，观察的深度不同，观察的细微之处不同，他的效果出来是不一样的。
1: 独特的角度让张同胜的照片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在身处灾区的22天里，张同胜几乎跑遍了整个灾区。北川、映秀、都江堰、红白镇、龙门镇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在张同胜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还有许多反映灾民日常生活。

0: 这些照片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1: 这个灾难，人们是一个什么状态？人们怎么样去生存？人们的本能就让人们产生很多智慧。比如说，这个小孩他选择那个地方去当房震棚来休息，他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是不是？而且呢，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他能够选择了一块能够又安全又舒适的能够这个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人的本能。 说是我们作为摄影来讲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细节要观察它，要把它记录它，我认为才是全面的。我们不能光记录那些个大路上的那些这个大场面上的，我们确实要记录一些。你比如说我拍那些照片的，我记录了草棚的方阵棚。22天的紧张拍摄转瞬即逝。
0: 而在离开之前，张同胜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在拍摄《永恒》的瞬间时，张同胜得知北川中学还有23个孩子因为正在上体育课而幸免于难。张同胜要找到他们，为他们拍摄合影。
1: 后来我说，我拍到了这个 永恒的瞬间这个照片的话，我必须要把这个幸存者的这个孩子们、学生们找到了，给他们照一个合影，这样两张照片就形成了这个历史的这个真正的永恒的瞬间了，历史的这个记录。后来呢，就是第二天就安排我去绵阳，给他们拍了一张大合影。后来这个照片呢，也在香港啊，在北京啊，在莫斯科都展出了，而且也用在我的画册里边。就是这个永恒的瞬间和这个这张合影，当时我找到他们的时候， 那给他们拍照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都说我们的生日都改成了5月12号了，从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重生了嘛，等于他们就是生命是重生了，都改成了这个5月12号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了。迄今为止，
0: 当我们重新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凝固了的瞬间仍然有着直撼人心的。

是为了渲染残酷的场面，而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灾难的思考和警示。当我们抚平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家园造成的破坏和给我们的心灵造成的创伤之后，这些影像却能提醒我们，警示我们。这些永恒的瞬间将让我们永远铭记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谈一谈康复，康复理念的转变以及康复医学建立的历史。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内外妇儿这些分科呢，康复可能大家了解的也不能说是不多，而是比较偏。很多人认为康复呢，就是当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当我们因为外伤啊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功能丧失的时候，康复帮助我们恢复走路啊等等的一些功能。其实康复绝不仅仅限于此。在我接触的一些内科医生，包括肾脏科医生，包括内分泌科医生，包括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呢，他们都提到了康复。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康复？康复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另外就是康复和我们中医啊，中医比如说针灸啊等等的这些之间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其实这也是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将跟大家探讨一下康复以及康复的历史。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康复医学专家、主任医师赵文儒教授，系统的给我们科普康复的相关理念和知识。那个赵主任，咱们今天呢是谈的神经训导康复哈。
3: 好，
8: 哎，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吧？
3: 是、
8: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
8: 其实十几年前，我对医学的理解和了解非常非常的浅。我记得那个时候，大部分我们请来的都是临床以治疗为主的医生，比如说像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等等的啊。
3: 嗯，
8: 可能是从接触您那个时间段开始，当然不仅仅是您，还有其他一些康复医生，我才知道了康复这个概念啊。
3: 嗯，
8: 但是这十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康复这个概念呢被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认可了。不仅仅是老百姓，连医生也认可了。那有两点我先谈谈我的看法。
3: 好，
8: 那十几年前呢，我记得当时一个脑卒中病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家属

0: 非常着急的就是去哪儿治的问题。
1: 嗯嗯。
0: 那现在呢，像上上周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发生了脑卒中，第一时间住进了医院，开始进行治疗，差不多两三天，这个病情稍微平稳的时候，家属第一时间问的我说，那能不能给我们考虑一下接下来康复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家医院的康复手段有限，它是在外地。
1: 嗯，
0: 那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意识很好，
1: 康复概念意识也提高了，
0: 有了。哎，而且可能基层医院的医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的医院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会告诉你说，哎，我们平稳下来，下一步一定要考虑康复的问题。这
1: 是
0: 一个从大众的认知的角度啊。
1: 嗯嗯。
0: 另外一个认知的角度呢，就是我采访了两位医生，一位是一位安贞医院的心脏科室的医生，心内科医生，还有一位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肾内科医生。
1: 嗯，
0: 他们都是内科医生，而且是以治疗疾病为主的，但是他们讲的主题都是康复。
1: 嗯，
0: 心脏科
1: 就是脏器的功能康复。
0: 对，心脏科的，特别是心脏科这位医生是 CCU 的。
1: 嗯，
0: 他讲的实际上是他的病人 CCU 出来之后后续的康复，一个心衰的病人如何又能通过康复慢慢的开始走动，开始恢复自己的生活。
1: 嗯，
0: 那肾内科的医生讲的也是这个部分，哎，他的肾透析的病人，
1: 嗯，
0: 如何通过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尽快的融入到正常工作生活当中。
1: 嗯，
0: 可见康复这个理念是真的是越来越被大家
1: 深入人心，
0: 深入人心了哈。
1: 是，
0: 但是前面都是我班门弄斧了哈，还是想请您给，
1: 挺有认识的，
0: 对，请您给介绍一下，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康复？康复什么时候开始单独成为一个医学的分支，独立学科的？
1: 康复呢，实际上起源于非常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嗯，
1: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相对在西方相对成熟了。它最早呢主要是起源于骨科。为什么骨科呢？它主要是肌肉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战争啊、创伤啊等等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到脏器功能康复的重要。大战的时候，所以就基本形成学科。那就基本进入了所谓的成熟期，就是纳入正规的学科教学体系等等等等，也比较认可。
0: 嗯，
1: 那为什么认可呢？因为原先我也不是搞康复的。
0: 嗯，
1: 我是骨科那个普外，然后转的骨科医生。
0: 嗯，
1: 以前对康复认识也不是深，也不太深刻。但从1995年我出国到奥地利学习，尤其是在美国迈阿密杰克逊纪念医学中心骨康复科。
0: 骨康复科，
1: 人家骨科和康复科是一体的。
0: 嗯，
1: 所以你要搞骨科你必须得知道康复。那么我才知道康复真的非常重要，我才了解了为什么说康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就像你刚才说的脑卒中的问题，还有脑外伤、小儿脑瘫的问题。那你说现在世界上有什么真正能就是神经系统的药物能恢复？我回国以后在宣武医院组建的，我回国以后在宣武医院组建的，疗效不肯定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你说有什么方法用手术解决呢？它本身就损伤了，也没办法用手术解决。
0: 嗯，
1: 但是康复通过康复训练可以把

0: 一个丧失功能的人，就是脑损伤以后丧失功能的人，很好的恢复功能。可以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康复它是一个伟大的素人工程。你看别的学科都解决不了，那唯独用康复赤手空拳，或者是我们现在有设备有新的方法，就通过训练就能把丧失功能的人重新恢复为有功能的人。当然这恢复到什么程度也不是人人都有，可是大部分人通过现代新的方法康复效果确实是好，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
1: 嗯，
0: 尤其是在比如您刚才举的例子，在亚健康方面，肩周炎呐、骨关节肌肉损伤以后的粘连呐、腰腿痛啊、头晕呐、像这个我们叫三角眼呐、还有呢这个像打呼噜啊、便秘呀、那这些都通过康复真的是可以解决。这几年来，我们20多年以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和临床，开发了一些方法，的的确确是有效。从这些方面，使我真正的体会到。康复有它独到之处，这是为什么人民百姓开始认可，因为很多人从现实临床康复中获得了实际的效益。国家看到这个提高人民健康，你看19大健康战略、所以那你怎么提高人们的素质，可能健康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亚健康怎么着预防的，怎么着通过康复，所以很有价值。
1: 康复是现代医学不可分支的一部分啊。随着人类的医学方面的认知的一个进步，同时其实也有一个经济基础的支撑，那么康复呢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重视，我们对康复的理解这个概念呢也在不断的拓展。但其实康复医学呢，它虽然是发源于战争啊，现在呢更多的是运用于日常的一个健康管理当中，它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理解的狭义康复了。康复医学绝对不是帮助大家呢啊恢复走路啊行动的功能，它是一个全身潜在机能的一个重塑的过程啊。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请赵文儒教授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相对来说呢，医学这个领域里边有几个领域呢是属于那种救死扶伤的，比如说像外科，但是有几个领域呢是属于保驾护航的，比如说像营养科是保驾护航的啊。那我们今天提到的康复医学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保驾护航，同时呢也是照顾生命，让生命呢更加焕发它内在的潜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赵文儒教授呢，就是先从理念再从知识的角度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康复医学，康复医学的原理是什么。
5: 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康复在整个健康这样一个宏观战略里的位置啊。
0: 嗯，
5: 我个人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0: 嗯，
5: 在过去我们集中在中间一段，我们就拿脑卒中来说，过去我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一个病人发生了脑卒中，赶紧各种溶栓呀，各种什么样的办法呀，
0: 对对对对，
5: 去治疗。
0: 对。
5: 那现在其实我们是往两端走，发现两端过去是没人做的，一个是预防。
0: 对，早期的预防，
5: 早期的预防，三高的管理、评估、
0: 血压
5: 等，
0: 对对 对,
5: 对、
0: 嗯。
5: 那么现在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部分了，
0: 对，
5: 甚至包括我们国家推行的全科医学，可能都是管好这个部分在做。
0: 嗯、
5: 那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防不胜防，进入到了脑卒中，这时候大量的人可能就进入到了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里头，病房很紧，但是也是要各种各样的治病人。
0: 嗯，
5: 其实对于病人来说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不仅仅是脑卒中，很多都面临的，很多手术什么的，这部分治疗完了以后接下来去哪儿，回家有很多事情做不了。
0: 嗯，
5: 然后 说接下来比如功能的恢复，活下来了怎么样能活得好，谁来管，其实这就是接下来这个这一层这一端就是康复要接下来的事儿，接着的事儿了，对，所以它是整个健康健康这个链条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人们开始重视了哈，这是从纵向开始考虑，从横向开始考虑，其实我们前面一直谈到了，过去你比如说像您最早入手是骨科嘛，骨康复嘛，
0: 对，
5: 大家光看到了啊、哦，骨科和康复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开始横向的看到了啊、哦，不仅仅是骨科要用到，神经科要用到，甚至可能呼吸科要用到，
0: 对，
5: 心内科要用到，各种科室都要去用到，都跟康复有关，
0: 对，
5: 都是在保证治疗的同时提升生命质量的。
0: 对对对，
5: 好，那我们再回到您的专业啊，您从1995年去学习这个康复，那个时候以及世界主流的康复的手段，就拿我们最典型的最常见的神经康复来说，主要有哪些？
0: 他现在这个实际上国外在神尤其是神经康复，叫神经发育学康复方法，就是促进神经发育这块的康复方法是最难的，
5: 最难的，
0: 最难，因为他脑的问题嘛，
5: 哦、
0: 脊髓还有神经这个末梢神经的问题，它是比较难恢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他的组织，像我们这个肉啊、皮肤啊，还有肌肉啊，它损伤以后，它有自我愈合，细胞能够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但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它缺乏再生能力。多少年以来一直认为中枢神经细胞不能再生，死一个少一个，
5: 少一个，
0: 所以这就阻碍了神经，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之后功能恢复问题。你想不能再生，那不就是

0: 现在后来晚近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
1: 嗯，
0: 中枢神经细胞不是没有再生能力，也有，但是它的再生能力非常弱，弱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就是弱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以后，恢复它的原有功能，靠这点再生能力可以忽略到不计的程度。那换句话说，还是不行。所以这是影响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康复，就像脑卒中啊、脑外伤啊、小儿脑瘫啊等等卒中啊，这一系列的疾病啊，这些问题。所以后来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啊，从四五十年代，比如说这个运动再学习方法，澳大利亚人发明的，治疗师发明的，80年代这个期间，
1: 嗯，
0: 这些方法，你看到现在40年代到现在基本上快一个世纪了，
1: 对对，
0: 它主要以被动运动。你看现在临床上，中国的康复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
1: 对，
0: 为什么主要呢？因为一部分有中医的，它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这些康复方法，是咱中医的。剩下的康复方法基本全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1: 嗯，
0: 西方引进的这些方法，它以被动运动，为什么被动运动呢？
1: 嗯，
0: 这肢体不能运动了，你说我怎么办？
1: 对，
0: 没办法，就得被动运动。还有一个靠原始反射，
1: 嗯，
0: 比如说你咱们大家都知道七跳反射，这老百姓这一敲膝关节下方的这个髌腱，它跳一下，
1: 反射跳一下，
0: 它这个反射跳没有经过脑，它是脊髓层面的一个反射弧，啊，这叫牵张原始反射、牵张反射。还有靠输入性刺激，比如说电刺激、中频、针灸也是输入性刺激。像有治疗小儿脑瘫的一种方法叫 RUD， 这 RUD 是个外国人发明的这种方法。哎呀，他靠用毛刷摩擦皮肤等等等等，温度变化刺激皮肤。
1: 嗯，
0: 最比较好的就是一个水平上的主动运动。
1: 怎么理解？嗯，
0: 就是我能动的，我就适当的动一动；不能动的，还是动不了。
1: 啊，
0: 就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近一个世纪的大量的临床实践应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嗯，
0: 第一，给康复奠定了理念。发展基础，
1: 理念基础，
0: 对呀，他知道得康复，不能光靠吃药，吃药是不能完全解决，
1: 吃完了药不能就躺在那儿不动了，还得动，
0: 对呀，中医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那个养不是让你躺在床上，你要用八段锦的五禽戏呀，太
1: 要主动也不是被动的躺着，
0: 对，要提高身体的各个，比如说为什么运动康复比较早，因为他看得见摸得着，是外面肢体的运动对人体的功能影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内脏这个就抓不着摸不着的，你们很难康复
1: 啊，
0: 所以他为什么起源的比较快，发展的比较快，起源比较早的根本原因。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赵教授，其实谁呢，您谈到了您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后来转型到康复，在国外学习康复过程当中发现现代西方医学的这套康复体系其实是一个被动运动，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进行运动。
0: 但是呢，你说这些被动运动尽管现在看来它确实开发不了脑潜能，你替他做了，他自己不做，原则上说他功能还下降呢。凡无论什么事情，替代的越多，本身功能怎么样就下降的会越快，
1: 用尽废退呀，
0: 用尽废退。但是它能防止关节的粘连，肌腱的挛缩，肌肉组织之间的粘连，你给他活动，但这种活动一天活动两次，每次5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人家这个康复理念提出来的，建立了学科教学，像国外有康复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这方面进入了深入的研究，为这个学科的起源和发展我觉得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太合理的，这个东西一开始因为有一些理念，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中枢神经细胞不能再生这个理念影响了，大家没有去想到人体它不是个死的，人体是有巨大的潜在能力的。然后你比如说常用的就是献爱心， 我说每个人

0: 号召献血，现在是吧？
1: 嗯，
0: 献200毫升、400毫升血。但那天我这次跟我刚从山东回来，一个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就是我说你献过血没有？他说献过呀，我献过4000多毫升血呢，好多次。我说每次献多少啊？400毫升。我说献了血有事没事？没事啊，一点事儿。我说为什么没事啊？
1: 嗯，
0: 那因为没事就是没事呗，太不知道了。
1: 嗯，
0: 我说假设人体的每个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你献40毫升血行不行？那他也会感觉也是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献400毫升血没有呢？没事呢？是因为血液有储备，
1: 有储备啊。
0: 对呀，
1: 哦，
0: 所以我们人身体所有的身体组织器官，都有巨大的储备。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肺，一共这个3亿个肺小泡，
1: 嗯，
0: 一个一个肺小泡，像你我这么说话，咱们可能就是1.8亿个，
1: 嗯，
0: 3亿个肺小泡铺开来40平方米，你很多的一间屋子那么大，
1: 嗯，
0: 平方米的。这个呼吸膜就是交换气体的，把氧这个给吸到血液里边，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给排出来。
1: 嗯，
0: 像1.8亿个呢，那3亿个肺小胞得70平方米。
1: 嗯，
0: 像我们这么说啊，可能40平方米小一半
1: 啊，还有30平米就歇着呢，
0: 储
1: 备着呢，
0: 就歇着呢，
1: 跑步的时候才用。
0: 对呀，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咱这个例子举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说。查体检体中心，
1: 成
0: 长挺好，一点这人一点感觉没有，一查体，哦，肾脏上有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0: 这人啪把一侧肾脏切一个，他能不能活？
1: 还能活，
0: 还能活，这说明一个肾脏这个排泄的功能，把这通过尿液，把这个排有毒的东西，人体代谢的产物能排出去，它的作用就够了。但这不是说一个肾咱们都干什么，但是它为两个肾的保险。
1: 对，
0: 那么至于神经系统，苏联的科学家，
1: 嗯，
0: 通过统计研究，爱因斯坦的脑细胞，才用了8%左右。人有脑袋大、脑袋小的，平均起来1400多个亿的脑细胞，
1: 嗯，
0: 所以人活到老学到老，总学总会。为什么？它是有组织学基础的，
1: 嗯，
0: 那就是那儿有很多一辈子等待使用、没有使用的脑细胞。所以人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老，成天吃了饭，我老了，不管事了，拿着个凳子在太阳底下，一个老头老太太聊聊天，那就真老了。你不要认为自己老，要一直在活动，在锻炼，在用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他就会明显的延缓衰老。所以你看，这样就给神经康复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
1: 哦，
0: 那这条新的出路，它跟现在的康复可能就是有的地方得拧着劲儿的去做，是吧？
1: 对，思路不太一样。
0: 思路不一样，它发展了，但早期的康复为世界康复医学发展基础的奠定，和持续的这样一点一点进步，没有原先也不会有现在，所以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等于说，早期康复是让人们意识到康复这个重要性了。这些年确实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康复的重要性了，但是呢，除了认识它的重要性，还要知道康复到底是干什么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个体验啊，最早认识康复的时候，只是知道比如说脑卒中之后啊，还有外伤之后需要康复。那随着跟一些内科医生，比如说心脏科的医生，还有糖尿病哈，治疗糖尿病的医生也会提到康复的时候，对康复的理解就更深入了。其实我们全身的功能啊，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一些肢体功能会发生问题呢，我们有一些看不见的功能的简化、功能的退化啊，那这部分也是可以通过康复呢重新来唤起、重新的来塑造的。这也是康复医学的一个意义所在，它并不是在额外的增增减减，它是唤醒人身体内部的一些功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感谢张文儒教授给我们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古人在养生时为何讲究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地域与环境，我们又该如何养生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三集《生于南北山河畔》。

0: 在这浩瀚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独特的养生智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塑造了人们各异的体质与生活习惯。从衣着的变换到饮食的差异，从居住的智慧到出行的讲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微妙联系。而古人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愈显珍贵。在古人眼里，因地制宜的养生之道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进行养生。在不同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们的生理病理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养生治疗时需要灵活调整，采用不同方式。此外，随着四季的更迭，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此养生需顺应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养生之道。那么在面对不同地域及气候变化时，我们在养生方式上如何做出正确调整？在中医看来，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又蕴含着怎样的养生奥秘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三集，生于南北山河畔。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说起生于南北山河畔呢，大家一定会想起我国幅员辽阔，天南地北，千差万别。每日望天，我们可以看到旭日东升，夕阳西落；望苑，又可以看到庭前梧桐，水边芙蓉。回想着起起伏伏，山峦峻秀，且看大江上下雁归行，追忆着那郁郁葱葱，草木气氤氲，可见流水潺潺，云雾沉。我们的祖国地域辽阔，各地有着各地独特的美。不过在欣赏这些秀美风景之余，我们是否也会有一些思考呢？不同地域的人们是否会因远处的环境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差异？相信观众朋友们的心中一定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中医学中所涉及到的地域里藏着的养生智慧。相信咱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样一句古老的话语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是出自晏子春秋。晏子也就是晏婴，夷为人，也就是如今的山东高密人。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曾经辅助麒麟公、庄公、景公。他身材虽然并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却足智多谋，为官清廉，敢于犯言直谏，且能言善辩。他奉命出使他国，往往临危不惧，从不让国家受到侮辱。在晏婴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听说晏婴善于言辞，就对身边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

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如今要来楚国，我想当众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下齐国人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大臣们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在晏婴到来之时，楚王设宴款待，浓酒之时，差役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来见楚王。楚王装模作样地问，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差役连忙回答说，这个人来自齐国，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过头去看看晏婴，故意装作很惊讶地说，嗯，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来楚王是在演戏，于是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时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将其移栽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会变成又酸又苦的汁了。同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时并不偷盗，可是到了楚国却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会使人变成盗贼吗？一席话噎得楚王是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最后只好陪笑收场了。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把想要侮辱自己的楚王反驳得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他以生长于南方的橘子和生长于北方的枳子来做比喻，生长的环境不同，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而不同。良好的环境可以让人去学好，而不好的环境呢，也可以使人变坏。橘子尚且如此，那么我们人呢，自然也不例外了。我们与世间万物一样，生于地球，长于地球。所以说咱们人类呢，或多或少会因为他所处的环境的改变，导致身体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在《素问·保命全行论》中曾经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就是说，人既然生长在天地之间，自然环境当中，那他就一定是遵循环境的规律，并时刻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因此呢，什么人容易患什么病，应当如何治疗，这些其实都是与生活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当不同地方的人罹患同一种疾病时，各地的大夫们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大都会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之不同，治疗时也会相应的采取不同的药物。这一点在《黄帝内经·素问》也有提及。皇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欲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皇帝向岐伯提问，医生们治疗同一种疾病时，面对着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结果是疾病却都能治愈，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岐伯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这些患者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不一样的，因而其所病的疾病的机理也大体上不是特别相同，所以呢，大夫们采取的治法虽然不同，但是都依照着因地制宜之法则，因此呢，患者服药后也就药到病除了。那么从各个地理位置来看，《黄帝内经》记载了，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衷，盐者盛血，故其民皆黑色疏里，其病皆为痈疡，其治亦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也就是说，
因为天地

之气从东面而升起，所以呢，我们就把东方看作是阳气出生之始，认为东方的天地始生之气它是温和的，且由于东方位于滨海之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依山傍水中的傍水，所以也就是盛产鱼和盐的地方。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富的鱼类和盐类使得这个地方的人们以喜食咸味和吃海产品为主。中医认为鱼肉生内热，咸味能消耗血液，所以称为咸味能胜血。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们他的特点呢，大多数都是肤色比较黑，腠理比较疏松，就是皮毛汗孔它是比较疏松的，所以它好发的疾病就是臃肿疮疡之类的疾病。因此呢，治疗大多数是以砭石为主。什么叫砭石呢？是一种有特殊能量场的一种石头，能量渗透到肌肤里边，起到调理气血的作用。说完了东方，我们再来看看西方。《黄帝内经》言，西方者，金玉之玉，砂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灵居而多丰，水土刚强，其民布衣而褐健，其民滑食而止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亦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段话的意思是，西方地区呢，山多旷野之处多，所以金玉砂石产量也比较大，他们吃肉多一些，体型或壮或胖，这样一来外来的邪气就不容易侵犯他们的形体，所以呢，他们发病呢就会以内伤内的疾病为主。因此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夫们的治疗手段呢就会以毒药为主。那么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毒药并不是咱们日常所说的有剧毒的毒药，而是根据是药三分毒而表达的药的偏性太过之意，就是咱们治病的普通的药物，只不过它们偏寒或者偏热，偏性比较大，所以称之为毒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北方。《黄帝内经》指出，北方者，天地所避藏之域也，其地高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畜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志亦纠弱，故纠弱者亦从北方来。也就是说，北方地区比较长。

的一种疗法。说完了东方、西方、北方，那么南方又是什么样子呢？《黄帝内经》言，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储也，其地下水土弱，物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治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亦微针，故久针者亦从南方来。这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南方地区呢是阳气最盛的地方，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下，它的土地呢也相对的比较松软，湿热气特别的重，因此呢物露经常会聚集。而当地的居民呢，他们喜欢吃酸腐的食物，所以容易发生筋脉比较拘挛的这些疾病，而且肢体会有麻木不仁的情况。而治疗的时候呢，就适宜选用针刺来缓解麻木的症状。最后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在中央地区居住的居民，他们的地域的环境和常见的疾病。在《黄帝内经》有言，中阳者，七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重，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委绝寒热，其治亦导引暗桥，故导引暗桥者亦从中央出也。中央之地没有北方的依山，也不像东方那样傍水，它地形整体上来说是以平坦为主的，物产比较丰富，所以人们的饮食种类呢也很多，生活呢也比较安逸，因此疾病大多数是肢体微软啊、无力啊，或者手足尖比较冷啊，这一类的疾病。而这些病的治疗用针刺、砭石都不是太合适的，而比较适宜的就是用导引或者按摩的方法。什么叫导引呢？就是通过意念引领肢体之气达到四肢，来锻炼四肢的一种方法。虽然现在交通便利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而旅游业也发达了，咱们全国各地的特色食物、景观环境都可以去探索去尝试。北方人呢可以去南方来定居，而南方人呢也可以去北方去常住。但我们都无法否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规律，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看待，这个环境既包括我们出生地，也包括我们的久居地。所以我们说，一个合格的中医大夫，他在诊治疾病的时候，需要收集到患者与疾病相关的个人信息，也就是个人史。这其中既包括患者的出生地、现居地，同时呢还包括他的久居地，据此来帮助医生判断环境、地理位置对患者的病情所产生的影响，这有利于对患者的病情更精准的把握、更全面的了解。说到这里，有的朋友们会感到疑惑，我家是东部地区的，那我就不能用你所说的中部地区适合导引暗桥了吗？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当然不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些内容，只是在《黄帝内经》时代祖先们总结出来的一种各地不同的适宜的技术和方法。但是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已经逐渐发生了改变。就拿推拿和按摩来说吧，南方多湿和热，南方人体质也多偏于湿热，所以腠理呢多是疏松的。由于皮肤是比较润泽，所以按摩的手法相应的也要轻一些。因此呢，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南方各派的推拿的流派手法大多数是细腻而柔和的，而北方多燥多寒，北方人的体质也多偏于寒，所以他们的腠理大多数是非常致密的。由于皮肤比较粗糙，所以按摩的手法相应的也要重一些了。回过头来说，在过去交通并不那么便利，人们可能很少离开自己的久居地，这样一来环境对人的影响就是比较深刻的了。

但是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由于城市和农村都在建设，现在的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由于咱们朋友们的工作和家庭的需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像出差、探亲、旅游等活动常常会涉及地区的一些变动，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因此呢，对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重新进一步的思考。现如今不同的方域，天地的五行属性各异，而人的体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如何在顺应自然环境的条件下去养生，又如何与自然界相统一呢？特别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我们又有哪些可以做的呢？且让我细细的道来，希望大家能从我的分享内容中受益，真正做到因地制宜，个性化调养。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黑龙江省通河县凤山镇清查村村委办公室是一栋老建筑，这栋老建筑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杨家大车店。这家大车店非同一般，它是北满抗联通凤交通总站的遗址地。通凤交通总站成立于1936年，我地下情报人员以此为掩护，为抗日联军筹集资金、收集情报、转运伤员、发展成员，而且通过暗中破坏日军军事设施，有效配合了抗联的正面作战。那么这些豪爽的东北汉子是怎么跟日伪军周旋的？被抓进监狱的情报站站长为什么敢威胁日伪特务？地下情报站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他们是如何用火攻挫败了日军的封山阴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地下情报站的暗战传奇。今天跟大家讲的通凤交通总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东北坚持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地下情报站。他的第一任站长叫杨春，是东北抗联第三军供给处的处长。杨春跟儿子杨振营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中国抵抗者在东北战场上的密战传奇。先来认识一下杨春。1896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延寿县中河镇。1932年，秘密组织四县的反日救国会，并且兼任救国会联络站的负责人，同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朱和八日游击队成立以后，他担任哈东支队接济处的主任，游击队中河镇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当时赵尚志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为了方便工作，杨春引导年仅13岁的儿子杨振营也参加了抗联，利用小孩子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给游击队传递情报。1936年，杨春因为帮助赵尚志的部队筹集给养，被日伪察觉抓了起来。面对伪满特务的刑讯，杨春是破口大骂：我呸，你要整不死我，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做地下工作的竟然敢在刑讯室威胁特务，这也太罕见了。而特务听了竟然也真的害怕了。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呢？原来呀，杨春之所以如此的带双引号的嚣张，是因为他素来讲义气，有40来个结拜兄弟。这帮兄弟啊，在当地都是颇有影响的。杨春在40个兄弟里面排行老三，人称三爷。刑讯他的伪满特务啊，早就知道杨三爷的威名。他这么一阵咆哮，特务们还真害怕了，谁都不敢跟他结下死仇，下手呢，多少有点分寸。所以最终啊，什么情报都没问出来。而同时，杨春的几十个兄弟已经罢市请愿了，都说我们杨三爷是好人，不可能暗通抗日部队。当时啊， 日军督办这个案件的是小林大佐，这个人很狡猾。他一问手下说：“谁呀？这是？”当地的伪满特务说：“这是杨三爷，但是没问出来什么东西。”于是呢，小林大佐有了一个歪主意。他接见了警员代表，做出了一副很通情达理的样子，还说：“我们确实抓错了杨春，马上就会放他回家。”但是小林在放人的同时，暗中派了四个特务专门盯着杨春，想放长线钓大鱼。但是小林浑然不知的是，杨春所开的中和商号里面好几个伙计都是抗联三军的精锐。大伙计叫刘永吉，原来就是搞侦察的侦察班长。马车夫李海楼是个神枪手，所以几个特务的行踪几乎当时就被发现了。杨春发现特务监视以后，他明白了，所谓释放他纯属是日军在耍手腕，想借着他钓大鱼。于是呢，他干脆将计就计，立刻布置应对的办法。首先他安排李海楼赶车，自己呢躺在车上，嘴里是哎呦哎呦的出了门。对外说是什么呢？受刑过重，要去哈尔滨看医生。他开办的中和商号呢，暂时由二掌柜杨生掌管照顾，孩子也都正常上学，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特务们不放心啊，还是悄悄地跟着马车出发了。进山以后，杨春的大伙计刘永吉忽然出现了。杨春也是一改养伤的时候哼哼唧唧的窝囊样子，跟车夫李海楼一起配合，前后夹击，轻轻松松就干掉了四个特务，带着缴获的枪支匆匆离去。等到日伪发现事情败露，准备通缉杨春时，杨春一家人却离奇的失踪了。过了几个月，在中和镇以北100公里的凤山县，一个叫做清茶馆的镇子上，出现了一家杨家大车店。这家店是旅店兼营山货，店里有五晌地、11匹马、两挂铁轮子大车，生意那是非常红火。管店的大掌柜魁梧豪爽，江湖气十足，看家的小掌柜呢左右逢源，和气生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就是从延寿县脱险而来的杨春父子。原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军长赵尚志还有政委冯仲云讨论之后，决定在通河、凤山、铁力这三个县建立新的秘密交通总站。清茶店的地理位置正好合适，搞一个大车店便于掩护南来北往的交通员们，所以经验丰富的杨春就被派到这里。杨春的儿子杨振营晚年时，他回忆起当时的地下工作就像演电影一样。有一天他正在柜上忙活，一个伪军走进来了，拿货时不经意地摘下了军帽，帽顶朝下平端在左手上，然后对杨振营随口说：“
4: 伙计，借火柴用一下。”
3: 杨振营回答说：“长官，这儿不能吸烟，要不火柴送给你吧。”他边说边把一盒火柴放在对方的军帽里，这来人低头一看，便拿出货单让杨振营看看有没有他需要的货。杨振营看了一眼之后说：“长官，没货呀。”伪军用帽子扇着风就走了。大家看似平常，其实啊，这是一次接头和情报传递都已经完成了。那名所谓的伪军也是一名地下情报人员，低头看到火柴盒里有两根火柴露在外面，就知道杨振营的确是接头对象。他拿的那份货单啊，写的并不是货物清单，而是两日内东山里讨伐这个情报，便通过交通员迅速传递给了游击队。杨振营后来回忆说：“有时啊，都不需要自己人来提供情报，这情报自己找上门来。”当时杨春的朋友众多，有时呢 日伪人员会到杨家店来喝酒。有一次，一个伪军高队长来喝酒，喝高了，他提醒杨春说：“
4: 老杨，这两天啊，把你那马车藏一藏。”哈，
3: 杨春马上是心领神会，一面谢过，一面派出交通员进山通知满洲省委书记金策，日本人要扫荡，准备迎战。他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高队长提醒他藏起大车来，一定是因为日军马上要出发扫荡，需要提前征集大车送机呀。这种事儿，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回不来了。高队长是怕朋友吃亏，所以喝高了才提醒杨春的。通风交通总站保密严格，稳步发展，一共在八个县设立了十几个联络站。通河县伪警备队队长孙禄，凤山县伪军事官蓝永宽等等，都是联络站发展的长期潜伏人员。后来当抗联主力撤退进苏联境内时，杨春也申请率队撤出，却得到了慎重工作、保存力量、继续潜伏、迎接最后胜利的命令。就这样，通凤交通总站在敌后留了下来。尽管当时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工作。杨春经过分析，他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现有力量对日伪进行打击。他在到交通站养伤的游击队指挥员孙玉堂的主持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突击队，隐蔽在一个过去猎手使用的营地里。没多久，动用这支武装的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春节前，潜伏在凤山县伪军的地下情报人员蓝永宽发来一条重要情报：日军在平冈河兵营忽然增加了大批的物资，包括弹药、服装，而且戒备森严。经过了解，日军呀，准备在当地新招收200名森林警察队。杨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思前想后，想不通啊，这个时候新招200人，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认为日军这一手旨在保护他们深入林区的采伐队，如果大量砍伐森林，将进一步恶化残存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环境，所以要想方设法破坏日军这个计划。没过多久，蓝永宽又发来一条消息，日军已经在山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前进基地，由蓝永宽所在的伪军三连驻守。考虑到日军刚刚新建据点，立足未稳，杨春决心把孙玉堂的武装突击队拉出来打一次，破坏日军这次边征计划。就这样，杨春带着儿子杨振营还有刘永吉以经商的名义去伪军三连侦查一番。出发前，蓝永宽告诉杨春说，他这个三连的队长叫刘景芳，特别贪财，也做生意，什么东西赚钱他就做什么，但是呢，他苦于没有铺子，没有销路，你考虑考虑。杨春是心领神会，来到伪军三连，刘队长一见杨春带了好多年货送上门来，哎呦，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还很客气问杨春说：“哎呀，杨三爷，杨三爷，哎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那么，来宝地有何贵干呀？”杨春回答说：“哎，刘队长，咱什么交情？我来看看你，还要找个理由咋的？

两个人互相吹捧，互相吹嘘了一番之后，杨春就说，我这儿啊有一笔生意，外地的好友委托我收一批山货，以前做生意咱都是一成的定金，这回啊我那哥们儿给了三成定金。刘队长，要不咱们一起呀？哎呦，刘队长一听更是高兴了，山货对于他来说是现成的东西，他随便到哪儿搜刮一点那就是货源。于是呢，他留下杨春一起喝酒，杨春也就将计就计，一边和刘队长拉着家常，一边训斥儿子杨志莹说，哎，外边玩去，我跟你刘叔谈点正事，这事儿你又不懂，有点眼力劲儿，知道不？杨振营听到父亲的暗示，马上装作避嫌的样子，诚惶诚恐地退出去。来到屋外之后，杨振营表面上百无聊赖地和刘永吉在周围溜达，其实他们是在观察日军据点的布防情况。杨春从刘队长那儿喝完酒回来，问杨振营和刘永吉的侦察情况，两个人逐一汇报。汇报完，大家都很发愁。最后，还是杨春看出了门道，他说这事儿只有蓝永宽一个人才能完成。这怎么说呢？原来啊，蓝永宽是抗联三军的战士，忠诚上绝对没问题。但是后来当他听说让他一个人对付100多日伪军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但是当杨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完之后，蓝永宽满脸露出了崇拜的表情。春节那天深夜，日军平冈河兵营的库房忽然着火了。当天晚上，值班卫兵蓝永宽发现以后鸣枪报警，但是终因火势太大没法扑灭，所有的库存物资被一把火烧尽，连伪军宿舍也烧塌了一半。事情发生以后，日军派出一名大佐前来调查，所有相关人员都被抓起来，蓝永宽呢也吃了一顿大嘴巴。但是没想到事情居然到此为止了，因为日军调查人员很快就发现了真相。他们发现的是，库房的大火不是从房子里面着的，而是从房顶烧起来的，落下的燃烧物引燃服装、石油这些易燃物，从而造成火灾。这样的火灾不大可能是人为放火，倒真像是事故。大家可能会问，怎么就这么巧，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呢？调查人员当时发现，伪军宿舍顶上的烟囱歪歪斜斜地立着，侧面呢有一个破损的地方，可以从外面一直看到炉膛。结合伪军队长刘景芳说头天晚上有过命令让哨兵把炉子烧旺一些，日军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首先，因为怕冷，伪军在炉子里面添了太多的木桶，火苗窜得太高，那天呢又有大风，把火星子呼呼呼地烧到了房顶上，因为房顶是木头的，被引燃了，造成库房失火。因为风大，易燃物多，加上头一天士兵们过街喝酒以后，很多人睡得太死，所以扑救无方。经检查，所有物资都被烧毁，招兵计划呀，干脆告吹。挨了一顿大嘴巴的蓝永宽，心里却在偷笑。其实这一切都是杨春让他捣的鬼。他2点钟上岗，上岗以后偷偷爬上房顶，然后呢，把烟囱根弄了一个洞，伪装的好像施工时没砌好的样子。掏完洞以后啊，他再爬到库房顶上撒了一些菜油，点燃房顶再溜下来。就这样，很快库房就烧成了钻天大火炬。这时他在大声地报警，着火啦，着火啦。最终这次平冈河仓库事件被算成自然失火，责任算在了宿舍施工质量不良。第二天，日军讨伐队把刘景芳叫过去开会，回来以后脸都打肿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而过了几天，这个基地直接被撤掉，招兵计划也就无从谈起。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抗联教导旅打了回来，蓝永宽到凤山县城找到部队，说自己是第三军潜伏在伪军的工作人员，他的上线是杨春。
但是杨春当时已经牺牲将近两年了，杨春和杨生两兄弟都是抗联成员，但是遗憾的是两个人都没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1943年春天，赵尚志殉国一年之后，情报站已经成功地跟江北取得联系，通奉情报总站重新被唤醒。根据总部指示，情报站控制范围很快就恢复到了十几个点，但是杨春却在这个形势开始好转时不幸牺牲了。1944年春节前，杨春骑马巡视总站下属的各个分点部署工作，在从农河站返回时，路上遇到日军的汽车巡逻队，杨春误以为来的是伪满军，于是呢安排随行的陈昌带着重要文件撤离，自己单枪匹马迎上去，试图跟伪军中的关系取得联系。但是等到发现来的是日军不是伪军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脱身了。经过短暂激烈的战斗以后，日军发现杨春失踪了，找哪儿都找不到，最后放弃了搜索。而陈昌脱险以后，立刻跟杨振营、刘永吉赶赴现场，经过仔细搜索才知道，在一道断崖下面，杨春的战马被发现了。他们推测负伤的杨春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被俘，选择了纵马跳崖。找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断崖中间果然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杨春，已经摔成了重伤。尽管他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没能生还。杨生牺牲在1943年6月，当时在凤山东南岔活动的抗联张瑞林小分队遭到日军袭击，正在与部队接头的杨生在交战中负重伤，跟战友失散了。几天以后，人们在孙玉堂部队的一座秘密营地里发现了他的遗体。大家推测杨生在战斗中边打边撤，利用对熟悉的地形摆脱了敌军，拖着重伤的身体勉强支撑了几里地，默默无闻地死在了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营地里。两兄弟无论是杨春还是杨生，在最后关头选择的都是死亡的方式，也是为了避免被敌军俘获而有可能暴露交通站的秘密。杨春死后，儿子杨振营被推举为接替父亲的职务，通奉交通总站仍然继续顽强地在敌后生存下来。1945年4月，通奉交通总站组织了震动伪满的通河大起义，给日军沉重打击。而在起义发生后，杨振营也不幸被捕，但是情报站的残存人员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且最终把狱中的杨振营营救了出来。讲到这里，通奉交通总站这个传奇的情报站也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

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火患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3: 来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3: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3: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上。
5: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0: 这句不错，我得赶紧记下来。
1: 好听，好听啊！
2: 这个李十三写的戏越来越好了。
3: 哎呀，你别急我，
4: 你别急我！
5: 去！你们几个没事干了啊？不好好下地干活，听着疯子唱啥呀？哎呦，把我围墙上的胡姬都蹭掉了！
1: 哎呀，
2: 那个婆娘来了，快走！
5: 给你们说，要让我抓住，罚你给我们家垒院墙。哎呦，李十三，你烦不烦呀？啊，唱，整天就知道个唱，唱戏能当饭吃呀？啊，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咋？

0: 就没长记性。
1: 喊啥呀你啊，我就这么点爱好，编戏写戏不唱戏，还不憋死我了呀。
0: 爱编戏爱写戏，你就编去写去，别在家里胡哼乱唱。
1: 我不在家唱，让我在哪儿唱？
0: 我不管，要在家你就把嘴闭上。
1: 好好好，老婆子，我记住了，我保证以后编戏写戏再不会唱出声了。
0: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1: 哎呀，我这满肚子的唱词和戏呀、啊、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别说让戏迷蹭掉墙头上的几叶胡鸡，就是把围墙都推倒了，我也忍不住口啊。

0: 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
1: 嘿嘿，老婆子，又怎么了？
0: 这刚说完，你没一个时辰，这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1: 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呀，要不然你把我的嘴用针缝上吧。
0: 哎呦，真是拿你没治。我问你，这晌午饭你还吃不吃了？
1: 这还用问？当然吃啊。
0: 吃啥？
1: 吃面呗。
0: 哎呀，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了。
1: 我知道夫人贤惠，自打你踏进我李家的门楼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必须请示。
0: 哼，我看呢，就是把你给惯的。不过呀，今儿个吃不成干面了。
1: 吃不成干的，就吃汤的。
0: 这汤面也吃不成了。
1: 啊？咋吃不成？
0: 没面了。
1: 哦，那就熬一碗小米汤吧。
0: 哼，你不知道啊，咱家小米也没有了。
1: 啊？小米也没有了？
0: 哎呀，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写戏，啥时候还管过实在生活里家里该咋过呀？
1: 哦，老婆子，老婆子，都是我的不对，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0: 我就是个贱命。
1: 哎，这家里还有啥能填饱肚子的吗？
0: 哎呦，这家里呀，就剩下一盆苞谷馓子。可你这胃病好几年了，一吃苞谷馓子就吐酸水，就胃疼的。
1: 那咋办？没面了，你也不早说。
0: 我五天前就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都还怪我。
1: 好，怪我，怪我，是我编戏写戏给忙忘了。老婆子，那你去隔壁再借一点面吧。
0: 我不去，这隔壁邻居我都借过三回了。
1: 哎呀，再借一回啊，就借一回，等夏粮收了就给人家还回去。
0: 你嘴皮子一碰，说得轻巧。这今年旱成这样，地里两亩麦子长得就半尺高，这麦穗儿啊像苍蝇头，哎呦，根本指望不上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哎呦，真把人给难为死了。行，我呀就再舍一回脸去见面。
2: 十三哥，十三嫂。
1: 哎呦，哎呦，这不是马娃吗？来，快进来，快进来坐。
0: 哎呦，马班主，啥妖风把你吹来了？
2: 嫂子，我来看哥的新戏写的咋样了。
0: 写戏，写戏，写戏又不能当饭吃。
1: 哎，老婆子，别磨蹭了，快去吧。
0: 哼，马班主啊，你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2: 哎，你忙啊，嫂子。

0: 哎，宝宝，来喝水。
1: 十三哥，
0: 哎，
1: 你的新戏《火焰驹》写完了吗？
0: 哎呀，快了，快了。不瞒兄弟说呀，我正心烦意乱呢。但是你马娃兄弟一来呀，和你一说话，心头才缓过劲儿来。
1: 哎呀，谢谢哥高看我一眼，这给你十三哥的好戏本，我马娃算个啥？
0: 哎，
1: 兄弟啊，我一直指望着你嘞。
0: 哎呀，别，你马娃可是咱渭北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班主啊，唱得好啊，这耍皮影的技巧也好，我李十三的心戏哪个不是你给唱红的
1: 啊？哎呀，那是十三哥你信任我，把心戏交给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哥日日夜夜一块说戏给排出来的嘛。
0: 啥事儿不都是互相借力吗？
1: 哎，十三哥，
0: 哎，
1: 要是你还没有写完，我就不打扰你了，三天之后我来取戏本。
0: 好吧。哎，趁你嫂子不在家呀，我得抓紧赶戏本了。
1: 好嘞，十三哥，我先走了啊。
0: 啊，那我不送了啊。
2: 哎呦，这天都黑了，谁呀？这是
1: 嫂子，是我，
2: 马班主。哎呦，你怎么又来了？
1: 给你和十三哥背了二斗麦子。
2: 哎呀，这如何是好呀？哎呦，来，哎，进屋来坐啊！
1: 哎，
2: 老头子，快起来了，马班主来了。
0: 啊，马娃来了。
2: 啊，是。
0: 哎呦，马娃，你这是干啥呀？
1: 十三哥，我给你家扛二斗麦子吃。
0: 哎呀，你人来了就好，你背这么多粮食干啥？哎呀，
1: 给你和嫂子吃啊。
0: 我家里有吃的啊，麦子、豌豆、谷子、苞谷，啥都不缺。
1: 十三哥，你不缺是你的，这是兄弟我的一点心意。
0: 哎呀，看你对哥哥心重的。
2: 马班主啊，来，坐下喝水。
0: 哎，喝水。
1: 嫂子知道我背粮食一路上累了渴了，谢谢嫂子啊。
0: 哎呀，老婆子，你快去擀面，马娃跑了几十里路，肯定饿了。
2: 知道了，我去擀面啊。哎，你们聊。
1: 哎，哥
0: 啊，
1: 你前阵给的折子戏四岔太牛了。在蒲城富平演出，下面的观众啊，能把手都拍烂了。
0: 真的？
1: 我哄你干啥？你写的戏啊，不管是春秋配、白玉殿，还是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老百姓啊都爱看，一部戏比一部戏红火，挡都挡不住啊。
0: 我李十三啊，没别的能耐，就这点喜好，只要老百姓爱看啊，我就不停地写。
1: 哎，哥，新戏本《火焰驹》写完了吧？
0: 再过三两天就好了。
1: 那我再过三天来取。
0: 行。哎，马娃呀，这今天咋给哥送这么多麦子？
1: 哥，我四处赶场子唱戏，那嗓子都快招架不住了。可还歇不成，放不下，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红火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戏演。
0: 哎呦，哎，你别打岔，哥在问你为啥给我送麦子。
1: 哎呀，哥，这有戏场啊，就有麦子往回背呀、啊，那弟兄们碗里就有干面吃，这没你的好戏本，哪儿来的成麻袋的麦子往回背呀、啊？
0: 你是可怜哥没有吃的吧？
1: 哎，没有，这些天呢、啊、关中刚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大小村庄啊都有忙罢会，许多村子啊都要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那哪家不弹歌搬上一生的麦子？
0: 马娃呀，

0: 的面就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吃过了。
1: 真吃了？
0: 哎呀，我跟嫂子还客气啥？你家粮缸在哪儿？我呢，还准备晚上的演出啊，把粮食倒下就走。
2: 哎呀，马娃，你别着急走啊。
0: 哎呀，我真有事儿。十三哥，那把麦子倒这个瓮里吧。
2: 别！
0: 哎呀，哥呀！你家瓮里连一粒麦子都没了，你咋不早说呀？
3: 这哥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0: 哥，对不住，兄弟来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写的戏写了一本又一本，唱红了一部又一部，可你却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尽的地步啊！
3: 马娃，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0: 我昨天听你村子看戏的人说，说你光景不好，那今日赶紧先送二斗麦子过来，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难呢。
3: 哎呀，马娃呀，你一个大男人家哭啥？哎呀，怪就怪我手无缚鸡之力。家里地里啊，全靠你嫂子一个女人家打理，我不会犁楼爬磨务庄稼，只会编戏写戏本。
0: 十三哥，你别说了，以后你和嫂子的吃的粮食包在我身上了，有我马娃一口吃的，就有哥和嫂子一口吃的。
3: 马娃，不用的，不用的，千万不敢这样啊！
0: 哎呀，十三哥，你就别打肿脸装胖子了，行吗？你就听我的，只有吃饱肚子，你才能好好写戏编戏。
3: 哥是百无一用，还得让兄弟来接济。
1: 老头子，念好了，吃饭吧。
3: 来，马娃啊，快坐下吃啊！老婆子，这面还没吃到嘴里啊，我就流口水了。
0: 十三哥，嫂子，今天晚上我真的还要赶场子。记得啊，三天之后我来取火焰居的戏本。
3: 好，要是真有事啊，就走吧。马娃放心，哥有了卖面吃，就再没有啥烦心扰心的事儿了，一门心思编戏写戏，你就等好吧。
0: 好，十三哥，你快吃吧啊，面都粘一块了。嫂子，我走了啊。
1: 好，马班主慢走啊。
3: 那哥就不送你了，我得抓紧吃面，肚子呀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1: 慢点吃，别噎着。
3: 好吃，好吃啊！老婆子，要是再有几瓣蒜，那就更过瘾了。我说老婆子，你慢着点儿啊，别把这麦粒撒地上了。
1: 老头子，这二斗麦子一磨，你有的是擀面吃了。
3: 哎呦，要不是马娃呀，咱还吃啥擀面？怕是连面汤都没得喝哟。
1: 可不是咋的，来来来，你帮我把麦子倒磨盘上。哎呦，这石磨盘可是有些年头了。咱这怕是有2年多都没进过磨坊推磨了啊。
3: 也是，老婆子，我来吧。
1: 就你瘦得跟麻杆一样，还是我来吧，再把你腰闪了。不，
3: 来，我们两个一起。
1: 行，
3: 还是老婆子对我好哟。
1: 我不对你好，你还能指望谁呀？
3: 马娃不是对你对我比亲人还好吗？
1: 哎呀，是啊，除了马班主，你说你的亲弟兄有几个还关心你死活呀？
3: 哎呀，这爹娘在世啊，弟兄们是一家，爹娘一走啊，亲情也没了。
1: 可不是咋的，咱家日子过得艰难， 你的弟兄啊，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怕粘住，摔不离手。

0: 人生啊，就是一部戏，怨不得别人。哎呀，不说这些烦心事了。今儿个有马娃给的二斗新麦啊，得够我们吃一阵儿了。
1: 是啊，我家呀，好久没吃过新麦了。哎，
0: 老婆子，这新麦到磨盘上了，我们该推磨了。
1: 嗯，该推磨了。
0: 哎，破，嗯，来，推磨了。哎呀，哎呀，这磨还挺沉。
1: 哎呦，老头子，你这今年62了，我也60了，不行的话，咱去找个帮手吧。
0: 不用不用，叫帮手还得管人家吃饭。
1: 可这几百斤重的磨盘，就我们两个老人推，哪儿那么容易啊？
0: 老婆子，没事的，我们慢慢推，不急。来，
1: 啊，
0: 你我站在这磨杠的梢头。
1: 啊，
0: 哎，这外套啊，是最鼓得上力气的位置。
1: 嗯，
0: 老婆子，来，干活，走喽。
1: 走喽，推磨磨面喽。哎，
0: 老婆子，你的也花甲之年了，吸着点力。
1: 行，这成十年呀，没见你这么关心过。你这一关心呐，我这一下子还不适应了。
0: 我干不了这家里地里的活。
1: 哎，
0: 要是嘴再不甜点，害怕老婆子不要我喽。
1: 哎呀，要是我再年轻20岁呀，非把你剃了不可。而今啊，我也60了，就怎么凑合着过吧。哎呀，老头子，你也吸点力气，走慢点儿。
0: 好，走慢点
1: 儿。哎，哎呦，
0: 哎呀，你起来，
1: 哎呀，
0: 我来啊。
1: 老头子，
0: 哎，
1: 咱俩推磨推了半个时辰了，这腰酸腿疼的，歇会儿吧。
0: 哎呀，我说老婆子，再推一会儿吧。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慢慢来。来来来，先歇一下啊。
0: 哎呀，不用。
1: 老头子，别推了，歇歇。
0: 哎，我还得推呀。老婆子，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才了啊，这咋就落脚到这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了？哎呀，就这还算不上是个快牛，连个蔫牛也算不上啊。哎呀，这怕是祖上把香插错了香炉啊。
1: 这都是命，都是命。
0: 命啊，这都是命。
1: 来来来。来，老头子，还是歇歇吧啊！我俩刚才都磨一斗麦子了。
0: 都磨一斗麦子了。
1: 啊。
0: 行，那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
1: 来来来，坐下，擦把汗。
0: 哎呀，你也坐啊。
1: 嗯。
0: 哎呀，老婆子，要我说呀，这磨道啊，就像是我的求官之路啊。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走出这个磨道。
1: 那是你就没有当官的命。
0: 哎呀，你说我啊，19岁考中秀才，39岁省试中举人，虽说这时间是长了点，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20名啊。
1: 是
0: 啊。到52岁，我进京会试，没想到我的名字却排在候补名单里。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3集《戏魂李十三》。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2: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1: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2: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
1: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3: 差官来抓你来了。
4: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1: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4: 你得给我留下。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下。
5: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奇人。
6: 老头子，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是这世道不公，亏了你。
2: 哼，有学问顶个屁用。按嘉庆的考制，你录的人选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这得等到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的空缺啊，点到名字才可以走马上任，才可以做县官领取官饷。
6: 我看呀，你这命里就没有领县官官饷的命。
2: 我知道这官场其中的玄机，水深看不透，就凭我李十三的学识，凭本事，那只怕这辈子也争不到光宗耀祖的官衔了。
6: 老头子，你没当上县官也好。
2: 老婆子呀，你也看我的笑话讥讽我吗？
6: 我这哪是讥讽你呀，我老头子有本事，依着渭北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曲谱写出多少戏本来，那么多百姓都喜欢看。
2: 是啊，这当不上县官，我李十三能写戏本。老婆子，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本戏叫《春秋配》啊，交给马娃的皮影班社后啊，亏了他的好嗓子呀，也多亏了他双手诀巧的技艺，这个戏啊是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啊。
6: 我知道你的心病，能写你就好好写吧。我一个村妇没文化，

0: 知道你心里畅快了就想写。你放心，今后呀，我再也不嘟囔你了。
1: 老婆子呀，只有你懂我呀。这些年，这家里地里都是你在忙，我像是得了魔症啊，每天不写戏本啊，这心里就憋得慌。
0: 哎呀，我也为你高兴。现在呀，咱俩在这磨道里头转圈，把马娃昨天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一阵子不用再操心这锅里没面条吃的事儿了。你呀，就尽管写吧。
1: 好啊。哎，老婆子，
0: 嗯，
1: 起来，走，推磨去。
0: 好，推磨。晚上呀，给你擀面吃。
1: 好，好啊。哎，今天晚上我要吃三碗擀面。
0: 行。
1: 哎，老婆子，干活，推磨喽。

0: 十三哥，大事儿不好了！
1: 马班主，哎，马娃，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吗？哎呀，
2: 十三哥呀，可不得了了呀！哎呦，
1: 这事怎么了啊？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0: 哎呀，这一会儿我哪有心坐下说呀？十三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了。
1: 什么？
2: 马娃呀，这可不是编戏词儿啊！
0: 大白天的，你咋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十三哥，我说的是真话，真的。是嘉庆皇帝啊，派差官来抓你来了，人已经到线上了。你就说傻话吧你！皇上的差官和我一个老农民有啥关系？
3: 是啊。
0: 哎呀，你咋这么糊涂呀，十三哥？皇上派的差官到线上来，就是抓你的。
2: 抓我？抓我干啥？
0: 你写的戏里，马官场腐败，骂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把嘉庆皇帝都给得罪了。
2: 啊，哎呀，怎么可能啊？
1: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戏里写的戏词啊，那都是瞎编乱造的，又没有针对谁。
0: 哎呀，是啊，马班主，你可别吓嫂子，你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他何德何能有啥通天的本事？咋可能把皇帝得罪了呀？
2: 哎呀，嫂子是真的，上面是我哥写的戏文里指桑骂槐，影射当今朝廷，把朝廷说得一团黑暗。
0: 马娃呀，我写的是戏词儿，这朝廷这是在对号入座呀。
1: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就别管朝廷为啥会对号入座了，赶快想办法才好啊！
0: 哎呀，这咋办呀？
1: 那马娃，这事儿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堂弟呀，在县衙当差，今天早上听到公差和县令说的话，我堂弟听到这件事，赶紧托人传信给我呀，我撂下饭碗，立马过来给你报信来了呀！
3: 哎呀，老头子。
1: 这可咋办呀？
0: 别着急，我想想啊，让我想想。
1: 哎呀，十三哥不敢再想了，没时间了。公差这会儿啊，正和县令吃饭，说好的后晌就来村里抓人。
0: 那上面有没有说我是犯了哪条王法？
1: 哎呀，十三哥呀，你咋还这么天真呢？ 上面说抓你，还是皇上派专使到的渭南，指名道姓要提李十三进京，你还问犯了哪条王法？这不是写戏？上面还说，凡演过你戏的皮影艺人，也要一并抓走啊！
3: 什么？
1: 啊！
0: 哎呦，
2: 我的老天爷呀！我一个与世无争写戏本的老头子。 咋还把皇上给得罪了？这还把你们戏班子也连累了？
3: 哎呀，老头子，你咋吐血了？哎呀，你别吓我！

0: 哎呀，十三哥啊！
1: 老天爷呀，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十三哥，哎，十三哥，
2: 老头子，你醒醒啊，老头子！
0: 哎，十三哥，哎呦，快醒醒，你快醒醒呀！
2: 哎呦，哎呦，老头子，你把我吓死了！哎呦，
1: 老婆子，扶我起来吧。
2: 哎，哦，
1: 来，马娃呀，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呀？
0: 十三哥，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啊！
1: 你听我的，你快跑，快跑！上面要抓的主犯是我，我老了，跑不动了，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0: 哎呀，十三哥，十三哥，要抓就把咱俩一块提走，我也好照应你啊！
1: 你傻呀，马娃，你快跑！
0: 十三哥，你不跑，我也不跑。
2: 哎呀，是啊，老头子，你不能傻等着官差来抓你吧？啊，
0: 对呀，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到京城只有死的份儿，我们跑，那还有活的希望啊！
2: 哎呀，是啊，老头子。
1: 是啊，我不能等着他们来抓我，咱俩得跑。
0: 哎，兄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快走吧。
1: 老婆子，那你
2: 老头子，你不用挂念我，官差抓的是你，应该不会把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咋样的。快，快，你快和马班主跑，跑得越远越好啊！
0: 十三哥，嫂子说的对呀，快走吧。
2: 老头子，来，这是两身换洗的衣服和几个馒头，快，快走吧。
1: 老婆子，你自己要保重啊。
2: 知道了。
1: 等过了这段危机，我就回来接你。
2: 知道了，你千万要小心呐。
1: 对了，你把戏本藏到那个夹墙里啊！我要是命大，能跑得脱，过些时候一定回来取戏本。
2: 知道了，我等着你回来。
1: 哎，
0: 十三哥，快走吧，来不及了。
2: 来，把这油纸伞带上。
1: 我走了啊。

0: 十三叔，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你这会儿还急急忙忙出去啊？
1: 啊，那个马班主的戏班里有点急事儿。
2: 哎呦，又写上好戏了。
3: 这肯定是好戏。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啊，
0: 哎，马班主，这几天在哪个村子摆场子演戏嘞？
3: 在北原上很远的一个村子。
2: 哎呦，太远了，啥时候在进村演戏给我支应一声，我们好去过过戏瘾呢。
0: 就是
3: 一定一定啊。
4: 马娃呀，别说了，快走。
3: 十三哥，前面有个破庙，躲躲雨吧。
4: 马华呀，哥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哥，你蹲下，我背你。
4: 不行不行，这风雨交加的路上湿滑，你背着我能走多远呢？
3: 哎呀，走再远我也得背着你走啊。哥，来，我背你先到庙里再说。
4: 我就是个累赘呀。
3: 哎呀，十三哥，啥也别说了，把我的脖子搂紧了，走。
4: 把我放下来。
3: 不放。哥，你听我说啊，马上就到庙里了。
4: 我是罪人呐，马娃，是我拖累了你啊。
3: 哎呀，十三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好了，到了到了。
4: 哎呀，
3: 哎呦，哎呀，哥，摔疼你没有啊？
4: 哎呀，我没事儿。你摔伤没有啊？快起来。
3: 我也没事儿。十三哥，我们跑了几十里路了吧，这会儿应该暂时安全了，就在这破庙喘口气吧。
4: 行，来吃一口馍，垫垫肚子吧。给，这是你嫂子让带的两套外衣，你穿一件，遮遮风寒吧。
3: 哥，我吃不下。
4: 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啊。
3: 哎，十三哥，你也吃。
4: 哎。
5: 极度紧张、疲惫不堪的李十三和马娃，在破庙里迷迷糊糊睡着了。两个小时后，风小了，雨停了，李十三突然打个激灵，惊醒了。
4: 哎，哎呀，马娃呀，马娃。醒醒！
3: 十三哥，
4: 哎，我看雨好像停了，你抓紧往前跑吧。
3: 哎，十三哥，我们走。
4: 马娃，你听哥说，咱俩呀，应该要分开了。
3: 不行啊，十三哥，我必须背着你走啊。
4: 马娃，你听我说，我的命我知道，咱俩就在这儿分开吧。
3: 不行，十三哥，我就是死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呐。
4: 哎呀，马娃，你别傻了，哥年纪大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已经把这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完了，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起给抓住啊，总得留下个会唱会耍皮影的人把我写的戏本给传下去啊。
3: 哎呀，耍皮影的人多的是，死了我还有一大帮伙计，可是会写戏的只有你十三哥呀。
4: 好吧，咱俩谁都不死当然好，可是哥实在是没有一丝力气了。
3: 十三哥，你听我一句劝，我背你走，要死啊，咱俩死一块儿。
4: 别傻了，兄弟啊，情况危急，咱俩只有分开了跑，你才有机会跑脱。
3: 可是十三哥呀，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我还是人吗？我，那我不就成了戏里头写的那个忘恩负义的贼人了吗？
4: 妈妈，这是两码事儿啊！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你是给当哥的帮了一个大忙啊！
3: 哎呀，十三哥，我
4: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妈妈呀，如果你能躲过这次大难，找个机会回去找你嫂子啊，让他把我藏在夹墙里的戏本拿给你，压在你的箱子里，要传唱下去呀、啊。
3: 十三哥，
4: 妈妈，我是想啊，把我李十三杀了不要紧，我把十大本戏写成了，要是让官府把你给杀了，再抄了家，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呀。你活着啊，比哥活着要紧，你活着就是替哥活着。
3: 可哥的命比我的命贵重。
4: 快跑吧，马娃，你跑得远远的，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3: 哥，那我走了。你放心，只要有我马娃一条命，十三哥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4: 马娃，你给我记住了，就是你的命丢了，哥的戏本子也不能丢。
3: 哎，马娃记下了。十三哥，你保重，我走了。
6: 老天爷呀，今日人交于你了，可这戏你得给我留下。

出村子至少有百十里路了，我是想逃到秦岭山里去，可我断定我活不了几个时辰了。我李十三原本不想跑，可又不想被官差抓住把我押解进京，我不想死到京城，我呀也不想死在这魔道里，那样会让我的老婆子更加悲伤。我李十三活着的时候没能让他享福，死的时候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我也不想死在马娃面前。越是想好的人越想死的离他们远点。

0: 第十三，在泥泞的旷野里，吐出了人生最后一口鲜血，仰面跌倒在泥水里，脚下的泥土瞬间辨不出是血是水了。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十部戏戏本的保护和流传。李十三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从他52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62岁，10年间写出了《春秋佩》《白玉殿》《火焰居》《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8部戏，还有四岔和楚谷的折子戏，统称十大本。李十三的戏本先后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历经200年而长演不衰。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
2: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3: 快乐，新年快乐！
2: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历经千辛万苦找到长江之源，他被怎样的景观所震撼？
4: 我只想大喊一声啊，我们来了。
3: 三十年后再度回首，他感怀美景不在，环境保护时不我待。
4: 仅仅只有三十多年啊，

0: 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早在远古的武帝时代，我们的先民就闽。中国人亲切地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1: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母亲河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是吧？我想大家还是很希望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题材的报道我比较感兴趣。
0: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玛多县，海拔4200米，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个县。1972年9月，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卢穗初和几名同事来到了这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黄河源头。
1: 我说我们要报道黄河，做一个专栏连载的话，应该从黄河源头开始，这样才有吸引力，你不能把这一块丢掉了。从中下游开始，那个做一个连载来讲的话就欠缺一点吧，所以我就讲还是从河源开始。
0: 早在1952年，新中国的一支勘测队曾经到黄河上游地区考察，确定了黄河源头的具体位置。在玛多的几天里，卢穗初他们一直在打听关于这支勘测队的消息。
1: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去过黄河源头的，就是他那个河源勘测队的人成员，在北京没有找到，到了青海也没有找到，到了玛多县也没有找到，就是这个黄河源头应该属于青海玛多县的，就是黄河上游最上游的一个县。到了这个县，我们打听有没有去过黄河源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去过。
0: 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那支勘测队留下的一张草图，草图标明了黄河源头的确切地点约古宗烈盆地。在没有向导和任何通讯设备的情况下，这张地图成了考察队最重要的导航工具。玛多县政府为这支队伍准备了托运物资的牦牛和马匹，并派了6名民兵随同前往。9月17日，考察队一行13人离开玛多县城，向着黄河源头进发。
1: 第一天呢，就是离开玛多县到那个湖边，大概有几十公里啊，还有一条简易的公路。为什么？原来在那儿打鱼啊，所以他修了一条很简易的公路，汽车还能走。然后汽车把我们送到那儿以后，对不起了，汽车就返回去了。我们从这里就开始啊，就要自己啊骑着马赶着牦牛往那边走了。
0: 公路在背后渐渐远去，眼前只有一片苍茫的草原。前方将会遇到什么？如岁初感到有些迷茫。
1: 很多都是一个未知数，我要进入这个地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吧？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吧？能不能找到黄河源？因为它不像说我们要找个地方，这有大马路，我们就按着马路就开着车子就去了，是吧？这个你去要寻找的。
0: 然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黄河源头的向往，却又驱使着这群年轻人继续迈进。
1: 我们走到那个河边，那个马他也不愿意下水的，那个水也挺凉的，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下水，他在那儿转圈他也不愿意，你抽他他也在那儿转，他不下水。另外一个，我们也不敢下去，下去以后啊不知道深浅呢，特别是那个器材啊拖在马上边，你要水深的话，一下子要水淹了的话，不是麻烦了。
0: 这个时候随行的藏族民兵发挥了作用。
1: 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个器材啊箱子什么解下来，然后啊他们骑着马扛着这个箱子啊这么趟水过去，那这儿不是就高了？原来在马背上驮子是这样子的，他现在把它举到这个肩膀上，这样的这个水是淹不了的了。他这么一趟趟送过去，送过去以后，他们又来接我们。
0: 因为高原缺氧，不少同志出现了头疼、胸闷、气短等高原反应。让人没想到的是，带来的煤油炉

0: 冒高原反应。原来煤油燃点较高，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很难点燃，生火做饭成了难题。
1: 怎么样做饭呢？主要的靠的是牛粪，干牛粪。这个在牧区啊，这牧民都用的都是牛粪的，用牛粪来烧水做饭都是这个。
0: 干牛粪燃点较低，即使在缺氧的高原也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时没有烟雾和异味，是高原牧民生活中最常用的燃料。但是到哪里能找到干牛粪呢？
1: 在牧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牧民呢，他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宿营了啊，他生活了一段，他走的时候啊，他会留下一些干牛粪，就是后续有人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有可以生活的这个，这大概它是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呢去了几个，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这个干牛粪的。几个民兵他们都是藏族的，他们回答
0: 有干牛粪的地方就可以生火做饭，如果附近再有水源和供牛马食用的青草，便是最好的露营地点。然而在高原上露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 而我们那个时候啊，带着什么帐篷呢？带的是帆布帐篷。帆布帐篷啊很重的，要把这个帐篷支起来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讲这几个民兵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这些活的话主要的是他们在做，要靠我们几个人呢，因为我们在那儿已经海拔黄河源头比长江源头低一点，也4000多5000，平均海拔也4000多了，那个情况下边我走路还喘气的，你要干那个重活的话，叫支帐篷是吧，那像我们就很难的了。
0: 按照草图的提示，黄河的源头在马曲的上游，藏语中曲是河的意思，只要顺着水流往上走就能达到黄河河源。经过十几天的艰辛旅行之后，如穗初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约古宗烈盆地西南的马曲源头。
1: 它是一个盆地，周围是山，但是这个山呢不是很高的山了，它形成了一个盆地，大概这个黄河源头是在这个盆地的西南沿啊，那里啊就是有一处泉水啊，泉水冒出来以后形成一个小溪，这个小溪啊宽不到一米。
0: 根据草图提示和文献记载，如穗初确定这里就是黄河的源头。
1: 黄河就是从这儿的开始的，就从这儿这个涓涓的溪流开始的。那倒是这个有一种冲动了，是吧？我们站在这里，我朝远处看，这个流去了，就这么一条水沟一样的啊，然后啊，到了下游就变成了惊涛骇浪。
0: 站在黄河源头，如穗初不由心生感慨：哺育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就从眼前平淡无奇的涓涓细流，开始了它奔流到海不复还的万里行程。
1: 因为它比较平淡，它没有地域特点，那么我增加一个人是吧，一个藏族打扮的人骑着马在那儿，多少给他增加了一点地域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照出来以后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照出来，就也就是一潭水，然后从这儿流过来，流这个小溪，我从这儿拍过去。
0: 原本平淡无奇的风景，经过摄影师的一番设计，顿时妙趣横生。1973年，如穗初拍摄的专题《黄河源头行》刊登在《人民画报》上。就在人们对这组报道大加赞赏的时候，如穗初正躺在病床上。原来，在从黄河源头返回的途中，如穗初出了意外。
1: 马失前蹄了，这个一下子他这个没踩好马，一下子等于这个马跪下去了，然后把我从背上甩下来了。当时我从黄河源出来以后啊，本来这个黄河的连载啊，我还想继续做下去，结果后来就因为这个腰当时受伤以后啊，就休息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啊。

0: 下边的采访。
1: 这次意外受伤并没有浇灭如最初对大河源头的热情。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出现在如最初的脑中。
0: 回来以后啊，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能不能争取条件，有朝一日啊，再重返青藏高原去寻找长江的发源地。这黄河和长江是我们国家的两条大江大河，是吧？那么特别是长江的源头啊，我们所知啊甚少。
1: 1976年夏天，如最初去水利电力部采访，与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谈起了他的设想。巧的是，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有考察长江源头的想法。
0: 航办的主任林一山啊，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所以啊，他亲自过问这个事情，也是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吧。林一山他也讲了，我们长办搞了这么多年长江了，是吧？长江源头在什么地方，什么样，我们也说不上，这有一点说不过去一样的啊。
1: 经过一番协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牵头，人民画报、人民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组成了江源采访拍摄考察组。从装备上看，这一回比黄河源头之行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这却将是一次更为艰险的旅程。首先，长江上游支流众多，情况更加复杂。1720年，康熙的一名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后这样写道：江源如肘，分散甚阔。这就是说，那里的支流多得像扫帚一样，河源千头万绪，考察队必须

0: 远近，就是最长的一个，应该是作为活源的这。
1: 再有，从地形上看，长江源头比黄河源头海拔更高，属于无人区。然而，困难和危险拦不住考察队的人们。经过精心准备，考察组于1976年7月21日乘车从西宁出发，经格尔木沿青藏公路向西，越过了海拔4767米的唐古拉山口，进入了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茫茫大草原。远处的山坡上，走来了一个牧人和他的一群羊。原来在这样的高寒草原，还有人类在活动，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茹穗初立刻拿出包里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7月26日，考察组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冰站。
0: 当时那个常办的一个同志，他还是领队的，但是他反应比较强烈，就胃出血啊。另外还有4位同志反应比较强烈，就得马上送下来，所以说连夜啊，就是派车把他们送到格尔木。
1: 在砚石坪和温泉之间的100道斑处，考察组离开青藏公路西行，进入了广袤的草甸地带。
0: 草甸这事儿就是表皮是草，下边是泥炭或者是泥巴，人走在上边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但是人走在上边一般的不会陷下去，但是汽车走到上边以后啊，你一旦那个草皮破裂了以后，越陷得越深。
1: 在上个世纪70年代，长江源地区广泛分布着这样的高原沼泽，对于地球生态环境来说，沼泽地具有湿润气候、净化空气的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但对于考察队的车队而言，沼泽地却是致命的威胁。好在随行的战士早有准备，
0: 带了一些那个木板，很厚的木板，一旦汽车在上陷了以后啊，它马上就往底下塞这个木板。5天才走了100多公里，有时候一天只能走那么10几公里。那最后呢，还是不能不把车子啊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带的汽油啊，那个驾驶排的他负责车子的这个驾驶排的一个排长说，我们要继续再前进的话，我们的汽油不够。如果汽油不够了，我们出都出不来。
1: 眼看着汽油即将耗尽，考察组决定改为乘马继续前进。当地政府及时送来了10几匹马。
0: 大家都上了马以后，结果马上面又挂着锅，又是什么那个炊具啊，叮叮当当的一下，跟马给惊了。马惊了以后，把我们全甩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决定了，就是炊具什么都不带了。
1: 考察队这一次是决心破釜沉舟了，不找到长江源头，他们不会善罢甘休。长江源头就在眼前，他为何迟迟走不到拍摄地点？
0: 我想大概也就是几百米吧，反正那个范围有限的嘛，对吧？就这个地方，我大概走得有2个多小时。
1: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他能否抓住最佳拍摄时机？
0: 1分钟也不到的，结果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天变了。
1: 本期口述看大河上下，茹穗初。考察队骑马走了2天，终于到达了沱沱河的发源地，位于海拔6400多米的格拉丹东雪峰下的江根迪如冰川。目之所及，一片洁净，雪山、冰川群和潺潺流水，这里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
0: 我真想大喊一声啊，我们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啊，确实啊，大概人类啊到达这个地方的很少，很少有人到达过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那天就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到的，到达这个哦，那这个那种感受啊，真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激动，终于也到达了， 朝思暮想的长江。

0: 它的发源地。
1: 激动之余，如最初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要把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拍摄下来，展现给中外读者。
0: 最主要的要找一个角度能够拍到格拉丹东雪山，同时能够看到这个冰川，然后冰川消融以后形成这个变状水系，这三个主要的元素。最后找到一个角度，我觉得挺不错的，挺满意的。但是这个角度啊，必须是在下午的光线。
1: 拍摄角度找好了，合适的光线却迟迟没有出现。接连两日，天空都是阴云笼罩。夜里，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如最初难以入眠。直到第三天清晨，天才终于放晴了。
0: 我钻出来这一看，哎呦，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啊，万里无云。哦呦，一看呐、啊，这个冰川，雪山，再加上那个湛蓝的天空啊，确实非常壮丽，非常让人震撼。我赶紧背着东西就出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就向我原来选定的这个角度啊爬去了，大概也不远，我想大概也就是几百米吧，反正那个范围有限嘛。就这个地方我大概走了有总得有两个多小时啊。为什么我走几步我就得停下来，得喘息喘息，让这个心脏平静一点，然后啊再继续走。
1: 在这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如最初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好不容易走到了选定的拍摄地点，此时已经接近下午3时。
0: 这就是长江的源头，那个长江就从这个涓涓的细流啊变成那么一个浩荡的长江了。1、2、3，应该第四张啊，再望过来还能拍一张，再拍一张的话就把这个冰川雪山和这个冰川融化以后形成这个小溪啊关系啊就表现的这个比较清楚一点了。拍完了以后，我就赶紧呢给这个装这个120的彩色反转片，我就装片，装片，你说花不了多长时间呢，这1分钟也不到的，结果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天变了，这个云彩啊非常快的一下子上来，呼的一下从这个头顶上过去以后啊，天变阴了，我胶卷装好了，天也变阴了，前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1: 整个下午阳光再也没有出现，如最初很想再等待几天，可是由于考察组的给养所剩不多，作为成员也不可能单独行动，如最初不得不随着队伍离开了长江源。尽管有一些遗憾，但是如最初抢拍出的这些照片还是获得了同事们的赞许。1977年第四期人民画报在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开篇中刊出了这张名为大江之源的照片，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了长江源头的壮丽景观。
0: 那么长江源头什么样，过去没有人们知晓的，所以这个长江这个连载啊陆续发下去以后啊，在国外还是引起了一些嘛，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读者他就说啊，长江源头啊挺好的，我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再寄给我几本，然后我分赠给我的亲友。
1: 这次旅程同时也是一次科学考察，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确认，人民画报首次公布了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雪峰的消息。根据这个结论，科研人员重新测量了长江的长度，
0: 量下来以后啊，长江的长度应该是6300公里，原来长江的长度啊是5800公里，那就是增加了500公里，长江从第四大河上升为第三大河。
1: 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发布了这条消息，此后出版的地图、词书和地理教科书也陆续修正了有关长江发源地和长度的说法。

0: 198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话说长江》，创造了电视收视的奇迹。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对祖国的情感投射到对长江、对黄河的关注之中。这是一个名为二度计划的环保组织在2009年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地点就是如岁初当年拍摄过的黄河源地区的星宿海。
1: 他选择这个角度就是差不多拍了一张来对比的，那个变化确实是很，原来星宿海啊，它是有很多小的湖泊，像星宿一样的嘛，从上面看下来就叫星宿海，大部分的已经干了，只有几个比较大的水池子还有水，变化很大的。
0: 2010年，这支考察队又去了长江源，同样选取了如岁初当年的拍摄角度，留下了这张影像。
1: 仅仅只有30多年啊，这个冰川就萎缩到这个，而唐古拉山可能有几百条冰川。那么我们过去讲冰川啊，它是一种固体的水库，是吧？它逐渐的融化，形成了这个源头的水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它萎缩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固体水库啊，已经不能说没了，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子了。
0: 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形成的温室效应，青藏高原的湖泊日益干涸，冰川逐渐消融。今天，人们来到同样的地方，却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景致。如岁初当年拍下的两组照片，无意中成了记录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证物，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多年的新闻摄影工作让如岁初意识到，好的照片如同美酒，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甘醇。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奔赴汶川，记录永恒的瞬间，
1: 连影子都看不见，全被乱石头埋在里面了。
0: 大爱无言，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他为汶川而痛苦，为汶川而悲哀。
0: 本期口述《永恒的瞬间》，张同胜。本期口述人张同胜，生于1953年，著名军旅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开始拍摄中国航天事业。2008年，他深入汶川地震灾区，拍摄了上千张震撼人心的作品。我们今天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摄影师，他在汶川地震之后进入灾区，拍摄了上千张记录汶川地震的照片。这些照片因为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思想含义，被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博物馆收藏，留下了汶川地震最珍贵的回忆。汶川地震后的第六天，张同胜在处理完北京的赈灾工作之后，迅速登上了飞往四川成都的飞机。到达成都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跟随部队的汽车赶往地震的重灾区北川。从成都到北川，地震前只需要2小时的车程，然而在地震发生之后，这原本2小时的路程变得危机四伏。张同胜所跟随的车队整整走了1天时间。
1: 因为他那个北川那个在那个山沟子里边，尤其在靠西边这个山坡上，那个很陡峭，整个的那个石头的话，有余震就掉石头，很多人都是被那石头掉下来砸的。就是在这儿地震的时候没事，一会儿突然掉几个大石头，他给你砸了，把屋都一下砸塌了。就是进入灾区的话，他就有危险了。这个是绝对是一种冒险。那个时候你想20号那时候，绝对是一种冒险的。但是的话呢，因为作为我们的职业，你必须要去。如果说你要怕危险的话，你就在北京待着算了，就别去了。在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有思想准备，有想法，但是的话呢，要这个心细，要有观察。就是比如说对山坡呀，这个看看这哪里石头怎么样陡峭啊，离开那些个危险的那种，就是潜在危险的大地方，躲开它远一点，尽量呢那些地方呢过路快一点，找一个宽敞稍微宽敞的地方，然后周围呢就是比如说遇到了有些余震下来的话，你能够逃脱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无谓的那个损失。是这样的话，这也是对我们来说进入灾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也不能说你进去以后你不管不顾也不行，是不是？也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安全也是第一性的，既完成任务，既把这个需要拍摄的作品拍下来，也要保证安全，对吧？有时候不可抗拒的，那也没办法。
0: 在汶川发生了8级强震后的小半个月里，每天还有大小不同的余震。那一天，张同胜坐在去往北川的车上，突然感到汽车剧烈颠簸起来，他知道这又是余震。身为摄影师，张同胜当时没有想到危险，他迅速地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1: 突然一声巨响，等这个灰尘下来以后，就冒出一座山来，我一照片都拍了，整个的那一片就冒出一个山来，就从底下挤出来的山，把那个度假村的房子山滚到泥石流里边，都埋到那个泥石流里边了。一转眼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么严重，那个印象中就那么厉害，因为它是中心。这个时间到灾区去，尤其我们搞摄影的人，因为他哪有危险，就得在哪儿，不然的话他拍不到照片，对不对？他不是像别的东西想象，他不管是想象，他必须在一线去记录这个现场的，就是哪有危险哪儿去。
0: 因为余震的威胁，张同胜跟随的救援车队一路走走停停，经历了1天的颠簸，终于到达了北川。他们停车的地点正是北川中学新区的一片废墟。虽然在来之前，张同胜对汶川地震的惨烈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当他真正站到了废墟上，还是被眼前的景象 震撼了。
1: 学生全部埋在里面，而且连影子都看不见，全被乱石头埋在里面了。学校唯一的幸免的有一面国旗，就是他学校那面国旗由于石头推着他推到这个墙外头来了，埋在那儿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校牌，虽然那个挂校牌的那个大的那个水泥柱子已经倒了，但校牌的躺在那儿了，没砸死。唯一在学校没有动的，保留在学校原址的，整个学校唯一的一个没有动地方的，就有一个篮球架，就靠近画面左侧的唯一的一个篮球架。而且这个篮球架就是它整个学校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地震动的，还在原校址安在那个操场，篮球架没动的。
1: 当时整个北川中学在地震中因为山体滑坡被巨石完全吞没了，仅剩下了操场上孤零零的一个篮球架。更让人心痛的是，整个学校除了23名在操场上的学生幸免于难之外，其余的师生全部在这次灾难中丧生。在张同胜眼里，巨大的石块体现的是大自然的残酷，而篮球架象征的是生命，是活力。在这片废墟中，唯一矗立的国旗是信仰，是希望，是人文关怀。悲痛之余，张同胜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把自己体会到的这种震撼的感觉，通过手中的相机传达出来。
0: 后来我就爬到对面的那个废墟上，那个房上，废墟上也是倒塌的房子，废墟上，我用这个高角度，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所有的元素都永久地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是反映汶川地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瞬间。虽然它没有人，但是它此处胜有人。虽然它是一张这个纪实的照片，但是它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象征。当时的话，我说一定把这个照片拍好。说后来很多人拍那个照片了，但是都没有拍到那个篮球架，他只是拍了那个国旗呀、墙上，没有把后边那个滑坡表达的准确。但是我当时做了思考，而且我表达的很准确。一个是反映了这个地震的残酷性，第二个呢，反映了这个地震以后幸存的物件、物体、国旗、校牌和篮球架。第三个呢，因为正好是降半旗。这个照片象征了这个我们这个降半旗的这个历史，同时这面国旗飘扬在这块废墟上，又表达了在面对512汶川这种巨大的地震面前，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象征。
1: 张同胜为自己拍摄的这幅照片起名为永恒的瞬间。这张照片在尼康杯全国摄影比赛中获得了1等奖，又先后被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在汶川拍摄的22个日夜里，余震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张同胜。因为一直在废墟中拍摄，张同胜随时可能被濒临坍塌的房屋埋没。然而面对死神，张同胜并不陌生，因为他所从事的为中国航天事业拍摄照片的工作，可以说就是风险极高的危险摄影任务。1978年，随着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在各个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上的合作。在航空航天领域，之前许多对外保密的科研成果开始正式对外界报道。当时在国防科工委文化部担任摄影干事的张同胜，被派往中国的各个卫星发射基地，记录拍摄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摄影师为了真实的记录发射瞬间，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发射现场。一旦发生意外，身为摄影师的张同胜根本没有时间撤到安全的地方。
0: 个时候我们在这拍照的时候，上面当发射前的半小时，整个场地里边就剩那么一两个人，而且大幕的寂静让你感到恐怖。为什么恐怖呢？因为呢，你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未知数的，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火箭在那戳着，有几百吨的燃料，对不对？因为当时试验阶段呢，不是像现在我们这个航天技术这么成熟啊，那个时候不成熟，那个时候都在试验阶段，都是第一次试验、第二次试验，往往都是第一次。我拍了我们所有的第一次，第一次就有它的危险。当所有人都撤离了，都去了安全区了，只有你摄影人一两个人在那个场地里边等待着他的起飞，要记录这个瞬间的时候，而且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这么工作过来的。
1: 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张同胜用相机记录了中国第一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中国第一次成功发射近地同步卫星，中国第一次发射返回式卫星。这些第一次不仅留下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脚步，也意味着张同胜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003年10月5日，在中国航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当时在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张同胜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教杨利伟拍照片。
0: 为了拍好这个神舟五号，杨利伟的那次首次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我就跟他们住在实验队，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办公室专门做了一个电话这个沟通，因为当时已经不能让人接住了嘛。我这个杨利伟说了一下，希望你多拍一点这个太空的照片，就是我们将来有用，我们还要编那个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大型画册，我们要需要你带回一些这个我们拍不到的照片，希望你拍得好一点，用什么样的镜头啊，用什么样的光圈，怎么拍啊。说杨利伟这个人还是非常悟性很高，而且非常好，拍的照片也拍得非常好。后来他不是杨利伟拍了很多照片。
1: 张同胜虽然无缘进入太空亲自拍摄，然而杨利伟在太空中拍到的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凝结着张同胜30年来的拍摄经验。这30年间，张同胜拍摄过的瞬间画面串在一起，清晰地展露出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的脉络。这些永恒的瞬间，也为张同胜赢得了

要搞一个航天员摄影作品展嘛，那应该说，这个我们摄影这个行业，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载人航天这个大的这个工程计划里边，我自己给它定位了一个叫第八系统。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不是一共七个系统吗？我为什么把摄影定为第八系统呢？后来也被我们有些个领导技术人员，他们都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就是第八系统，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系统都离不开影像，离不开摄影，就摄影的起的意义非常重要，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神舟七号的这个太空漫步，中国人的首次太空漫步，那么翟志刚的这个出舱，对吧？挥舞国旗都靠影像来传递给广大观众，都靠照相机，靠摄像机，是吧？都离不开影像的。这个展览包括呢，就是呢，我们这个比如说神舟六号呢，我们就包括了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它的七大系统的这个内容的反映。另外呢，包括着这个神舟六号载人航天任务从发射场到这个发射升空，到太空飞行，太空生活，到全球测控，到返回陆地，全部拍下来，

0: 全部介绍一个完整的，给老百姓们展示出一个全部过程，然后呢再展览七大系统的分工的这个具体任务，像科普一样的它一个全部展示。哎，同时呢我们又加了一个呢，就是说用航天员的这个照片，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茫茫宇宙和大地之间，在中国老百姓和航天员之间架起一道彩虹，让中国人通过航天员的照片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向全世界真实地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整个航天事业，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全世界应该说早就有了，为什么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对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是方方面面的，它就是意义就在这里，中国人是最早提出飞天的，但是我们今天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这个技术问题。
1: 雕塑不语，用图像凝聚生命的思索，
0: 我感觉到找到了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他这个表现的这个归宿，他就是一种痛苦感。
1: 真情关爱让孤儿在灾难中重生。
0: 他们这个都说我们的生日都改成了5月12号。
1: 本期口述《永恒的瞬间》，张同胜。张同胜抵达地震灾区时，地震已经发生了1周。有上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下落不明，人们都在焦急地寻找着亲人的线索。当时张同胜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照片中每一张寻人启事都记录着人们生离死别的巨大伤痛。对于这种挂念，张同胜感同身受。地震发生当天，四川的通讯全部中断，张同胜也与自己远在成都的孩子失去了联系。
0: 汶川地震的那一天啊，就是当时地震那个瞬间的时候，我正好在开着车回家，往家里走。当我这个回到家以后，一看手机里边有十几条信息，都是告诉我，四川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当时呢说这个说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呢？是因为当时的我的小孩正好在四川读书，家很关心我孩子的安全。这样的话有些朋友就告诉我四川地震了，问问孩子安全没有。当时的话呢应该说是就是和孩子失去联系，因为当时任何信息都没有嘛，手机也不通，电话也打不通。后来我们也挺着急，因为对四川当时的确实是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1: 在与成都中断联系8小时之后，张同胜才接到了孩子平安的电话。然而这次经历让张同胜对地震给人们内心带去的痛苦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如何能使自己拍出的照片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张同胜经过思索，他并没有选择拍摄人物，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断壁残垣。
0: 这是一个艺术品公司，艺术品公司呢，地震呢把房子冲倒了，把一些雕像啊、墨水啊、还有宣纸啊扔得满地都是。这个雕像呢就扔在那个马路上，靠马路牙子旁边，你知道背面就是他们整个那个广告公司的那个倒塌的这个房舍。这个雕像的表情，它反映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在洛水镇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感觉到找到了它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它这个表现的这个归宿，它就是一种痛苦感。为什么他这个雕像和这个汶川地震融为了一体？他为汶川而痛苦，为汶川而悲哀，他那个表情非常非常痛苦。尤其那天又下着小雨，淋在他这个头上的话，他更显示出那种悲的那种情绪，对吧？悲痛的那种情绪，就那个雕像的悲痛和我们的心灵，和我们在灾区的人的心灵，和我拍照人的心灵，和受灾人的心灵，和汶川地震所有的人的心灵，那种悲痛心灵融为了一体，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照片记录下来了。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来讲的话， 就是他一个是洞察事物的

0: 敏锐，另外观察事物的细致，这是职业需要的。每一个摄影家的他的角度不同，就在于他的这个思想不同，观察的深度不同，观察的细微之处不同，他的效果出来是不一样的。
1: 独特的角度让张同胜的照片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在身处灾区的22天里，张同胜几乎跑遍了整个灾区。北川、映秀、都江堰、红白镇、龙门镇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在张同胜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还有许多反映灾民日常生活。

0: 这些照片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1: 受了这个灾难，人们是一个什么状态？人们怎么样去生存？人们的本能就让人们产生很多智慧。比如说这个小孩，他选择那个地方去当那防震棚来休息，它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是不是啊？而且呢，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他能够选择了一块能够又安全又舒适的能够这个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人的本能。说是呢，我们作为摄影来讲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细节要观察它，要把它记录它，我认为才是全面的。我们不能光记录那些个大路上的那些这个大场面上的，我们确实要记录一些。其实比如说我拍那些照片的时候，我记录了草棚的防震棚。
0: 22天的紧张拍摄转瞬即逝。然而在离开之前，张同胜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在拍摄永恒的瞬间时，张同胜得知北川中学还有23个孩子因为正在上体育课而幸免于难。张同胜要找到他们，为他们拍摄合影。
1: 后来我说，我拍到了这个永恒的瞬间这个照片的话，我必须要把这个幸存者的这个孩子们、学生们找到了，给他们再照一个合影，这样两张照片就形成了这个历史的这个真正的永恒的瞬间了，历史的这个记录。后来呢，就是第二天就安排我去绵阳给他们拍了一张大合影。后来这个照片呢，也在香港啊、在北京啊、在莫斯科都展出了，而且也用在我的画册里边，就是这个永恒的瞬间和这张合影。当时我找到他们的时候，那给他们拍照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都说我们的生日都改成了5月12号了，从那个瞬他们已经重生了嘛，等于他们就是生命是重生了，都改成了这个5月12号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
2: 这里好黑，寂静的只剩下希望的声音。
0: 迄今为止，当我们重新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凝固了的瞬间仍然有着直撼人心的

是为了渲染残酷的场面，而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灾难的思考和警示。当我们抚平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家园造成的破坏和给我们的心灵造成的创伤之后，这些影像却能提醒我们，警示我们。这些永恒的瞬间将让我们永远铭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

0: 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

0: 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

0: 与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2: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

0: 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三十三集，
1: 这位伤心的多情公子卡迪纽继续给神父和理发师讲述着他自己那悲惨的故事。听了路申达的一番话，我的眼前不见了光明，心里失去了理智，我没有力气到他家去，一步也挪移不动。可是我考虑到自己如果在场，对事情的发展大有关系，就极力振奋精神跑进他家。他家出入的道路我都很熟悉，而且他家按理正忙着大事，所以谁也没有看见我。我前身匿迹偷入厅堂，躲在一个弧形窗的凹处，我前面有两幅窗帘交掩着，人家看不见我。我从窗帘的缝里却张得见厅堂上的一举一动。我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心慌意乱，思前想后，万念交工。哦，那种种情绪现在谁能表达呢？那真是没法说的，也不说为妙。哼，我只说新郎到了厅堂上来，他还是随常衣服，毫无装饰。宾相是路申达的一位堂兄，厅堂上没有外客，只有几名家人。过了一会儿，路申达由他的妈妈和两个侍女陪着从内室出来。路申达的服饰恰配他的身份和美貌，又华贵又时髦。我急急惶惶，没有心思细看他的服装。只见衣服是深红和白色，头纱和衣服上缀满的珠宝钻石灿灿发光，衬得那一头金黄色的好头发特别美丽。宝石和厅堂上四只四星大蜡烛的光都不如他的头发耀眼。吉利呀，你和我抵死作对，不容我心地安宁。你现在何苦叫我看到自己倾心爱慕的冤家这样美貌无双呢？残酷的记忆，你不如叫我把他当时的行为追忆一下，重温一遍吧。他那么明显地辜负我，如果不能促我报仇，至少也可以激我自杀。两位先生，请你们听了这些琐琐屑屑不要厌烦，因为我的苦恼不能三言两语草草带过，也不应该那样。我自己觉得每个情节都值得详细叙述。 神父插嘴说，听他讲这些细节，非但不觉得厌烦，还很感兴趣，因为都是不该忽略的，和重大事件同样值得注意。卡迪纽接着说，大厅上大家到齐之后，教区神父就进来了。他按照结婚的仪式拉着新郎新娘的手说，路申达小姐，你是否愿意按神圣教堂的规定和这位唐费南多先生结为夫妇呢？我等着路申达的一句话来判定自己的死生。从窗帘缝里探出整个脑袋和脖子，全神贯注，心砰砰地跳着，听他怎么回答。唉，我当时但凡能有那胆量，拦出来大喊一声说，哦，路申达，路申达，你下一步得慎重啊，你别忘了你对我的信义，你记着你是我的未婚妻，不能再嫁别人。你该知道，你答应一声愿意，马上就可以断送我的性命。哦，剥夺我体面、杀害我生命的奸贼唐费南多呀！你要怎么着？你图什么？你该想想，你既然是个基督徒，就不能随你的心，因为路申达是我的妻子，我是他的丈夫。唉，我真是疯了。现在离开了他们，也没有危险，却空说当时应该怎么办。 我让强盗抢了我的宝贝，只顾咒骂强盗。如果我这片怨命的情绪换作报仇的胆气，我仅可以找那强盗雪恨呢。总而言之，我当时既然胆小糊涂，现在见恨疯狂而死，正是我活该的。那神父等着洛申达回答，洛申达半晌不作声，我还以为他要拔出短剑自明心计，或者吐露一些有利于我的真情呢，却听得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愿意。唐费南朵也答应了一声愿意，给他戴上了戒指，两人就结下了解不开的亲。新郎过来拥抱新娘，新娘却一手按住胸口，倒在他妈妈怀里晕过去了。现在且讲讲我当时的情况吧。我听得他一声愿意，明白自己的希望是一场空，洛申达的诺言是鬼话，而我这时失去的宝贝再也不能重获了。我不知所措，觉得老天爷唾弃了我，生长我的大地把我当作仇敌了。我呼吸堵塞的不能叹息，眼睛枯涩的不能流泪，只有火气旺盛，愤火妒火浑身燃烧着我。洛申达一晕倒，大家都乱了手脚。他妈妈解开他胸口，让他回过气来，发现他怀里有一张封好的字条。唐费南多立刻拿去，就着烛光细看，看完了坐在椅子上，手托着腮，很有心事的样子，随旁人去救护自己的新娘，也不插手帮忙。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出来，不管人家看得见看不见。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唐费南多，也不饶恕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都知道我满怀气愤是理直义正的。哼，可是命运准是保留着我去承担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醒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我不愿把怨愤向我的两大冤家发泄，只想惩罚自己，把他们应得的痛苦亲自施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他们应得的还要变本加厉。我当时如果向他们俩报复，很容易办到。

因为他们心上绝对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可是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突然一死的痛苦是一下子就完的，而我糟蹋自己却是长期缓慢的自杀，比马上送命更加痛苦。干脆说吧，我离开了他们，跑到我寄放骡子的人家，我烦主人给骡子备上鞍辔，也不及向他告辞，就骑着骡子赶出城去，像罗德一样不敢回头看。我孤身在郊外，夜里的一片漆黑遮蔽着我，四下里的沉寂仿佛等着听我诉苦。我没什么顾忌了，不怕人听见，不怕人看见，就放开嗓子，解开舌头，把陆深达和唐费南多千百遍的咒骂，好像这样就能抵消他们对我的亏负。我骂陆深达残酷、薄情、诈伪、负心，尤其骂他贪婪，被我仇人的财富迷了心窍，把对我的爱情转移到幸运的富贵公子身上。我在任情咒骂的时候，却又替他开脱。我说，一个姑娘在父母家闺房里受到的熏陶教育，无非是服从父母。父母为她挑了这样一个富贵漂亮的公子做丈夫，她当然乐于听命。她要是不答应，人家就以为她是糊涂蛋或是另有所欢了，这对她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哦，可是我马上又把话说回来，他只要说已经和我订有婚约，他父母觉得他挑选了我还不错，就会原谅他。因为在唐费南铎在向他家求亲以前，他们如果没有奢望，也不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婿。陆深达在最后那个紧要关头，不妨慢着和人家结婚，仅可以说已经和我私定终身。反正随他怎样说，我都会坐实他的借口。哼，总之我断定他薄情浅见又眼高心大，贪慕荣华显赫，竟把自己的诺言全都抛在了脑后，而我却陶醉于自己抱定的希望和正当的爱情，把他的空话信以为真。我叫骂着，失魂落魄地跑了一夜，天亮跑到这座山的一个峡口。我上山不变路径跑了三天，到一片草地上，不知那是山的哪一面。我问几个牧羊人哪里是山里最荒僻的地方，他们说朝这边走就是。我马上就朝这边走，打算到这里来了却我的余生。我到了这一带荒僻的地方，我的骡子因为又累又饿，我想它更可能是要扔掉我这个毫无用处的背垒，竟倒地死了。我只好下地，当时精疲力竭，饿得发慌，又没处求救，而且也不想求救。我就这样在地上躺了不知多久，我爬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觉得饿，只见身边有几个牧羊人，想必是他们给了我吃的喝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怎样发现了我，还说我当时满嘴胡言乱语，分明是神志昏迷的征象。从此我觉得自己有时候脑筋不清，非常混乱糊涂，我竟会疯疯癫癫，或把衣服撕破，或在僻静的地方大叫大喊，或咒骂自己的命运，或无聊赖地反复呼唤着我负心人的芳名。我当时没有别的指望，只求呼号而死。当我清醒过来，就觉得浑身瘫软疼痛，动都不能动。我经常住在一棵软木树的窟窿里，那窟窿容得下我这个苦命人的身体。这座山里来往的牧牛牧羊的人可怜我，养活着我，他们把吃的东西放在路旁边或者石头上，预料我会走过那里，并且看见

0: 那些东西。我尽管心里混乱，凭着生理的需要，知道怎样活命，看见了吃的东西会馋，就想拿来吃。他们在我清醒的时候告诉过我，我有几回碰到牧羊人，由村里运粮到这边草屋来，就拦路挡住，尽管他们愿意给我吃，我却要抢。哦，我苦恼的残生就是这样过的，要等上天照应，让我死了才罢，或者等我的记性死了，记不起鹿申达怎样美，怎样负心，记不起唐费南多怎样欺侮我。如果天保佑有那一天，而且我还活着，我才可以往好处着想。不然呢？我只可以求上天对我的灵魂无限慈悲吧，因为我甘心在这种痛苦的生活里沉沦。自己觉得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超拔出来。两位先生啊，这是我遭遇不幸的伤心事。你们说吧，像这样的事，我能讲得比刚才还冷静吗？请不要白费唇舌，把你们按照道理认为可以救人的方法来劝诫我，因为你们对我劝诫，好比名医为不肯服药的病人处方，都是没用的。我没有鹿申达就不要恢复健康，他本来是我的，或者应该是我的，他却甘心跟了别人。那么我本来是能有幸福的，也就甘心做苦命的人了。他愿意凭他的反复无常置我于死地，我就愿意毁了自己让他称心。后世的人可以把我看作样品，因为只我一个人没有倒霉人共有的特长，他们往往因为找不到安慰就安定下来，我却为此愈加悲痛。我相信到死也余恨难消。卡迪纽滔滔不绝地讲完了这个缠绵悱恻的故事。神父正打算安慰他几句，忽听得一个悲切的声音在那数说，就把他的话打回去了。要知道说的什么话，且看本传第四卷，因为博闻卓识的历史学家西德·阿莫德·贝南·黑利在这里结束了他的第三卷。神父和理发师在这座山里遇到的新奇有趣的事。勇敢无比的骑士唐吉诃德诞生的时代真是无比的幸福快乐，因为他立志高尚，要在当时的世界上恢复那被人遗忘而且已经半死的游侠骑士道。全亏他这样一来，我们在缺乏娱乐的今天，不仅能够津津有味地品尝他的信史，还能够欣赏里面穿插的故事。有些穿插很奇妙真实，竟也不输正文呢。这部书里叙述的是节外生枝，线上打结，现在又继续如下。且说神父正想去安慰卡迪纽，忽听得一个声音就此停顿下来。那个声音悲悲切切地数说着以下的一段话：
1: 哎呀，天哪，我真能找到个地方让我悄悄地埋了自己吗？我的身子成了沉重的负担，我实在不愿意再背着它了。如果这座山真像我期望的那么荒僻，我就是找到了葬身之地。哦，我这个苦命的人哪， 迷失了道路，没人指引，心上痛苦，没人安慰，落了难，没人解救，全世界竟没一个可以作伴的人，只有这里的荆棘乱石是我最相契的伴侣，因为在他们中间我还能够向上天哭诉。
0: 这一番话，神父和他的同伙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断定声音就在附近，就起身寻找那说话的人。他们走了不到20步，看见山石后面一个农夫装束的小伙子坐在一棵白杨树下，当时看不见那人的脸，因为那人正低着头在树旁河溪里洗脚呢。他们脚步很轻，那人没有听见，一门心思地洗着脚，没顾到旁的。溪水里有许多石头，他那一双脚就像嵌在石头堆里的2块白玉。他们看见这双脚又白又美，不生惊奇，觉得这双脚不配踩泥块，也不配跟着犁和耕牛奔跑，和身上的装束不相称。神父走在头里，瞧那人还没有知觉，就做手势叫他那两个伙伴在附近岩石后面躲一躲。他们都躲了起来，注视那小伙子在干些什么。那小伙子穿着一件两侧开叉的灰褐色的短外衣，腰里紧紧束着一条白毛巾，他的裤子和绑腿也是灰褐色的，头上戴着一顶灰褐色的便帽，绑腿卷到小腿的半中间，那两条腿真是雪花石膏似的白。他洗完那双鲜美的脚，从便帽底下抽出一块擦布，把脚擦干。他抽出那块擦布的时候，抬起脸来，那几个注视他的人趁此瞧见了他无比的美貌。卡迪纽不由得低声对神父说：“这人既不是路申达，就该是天上神仙了，不会是凡人。”那小伙子脱下便帽，脑袋左右一摇晃，把头发都披散下来，那头发真是叫太阳的光芒都要嫉妒的。他们这才知道，这个看似农夫的小伙子原来是个娇弱女子，而且是绝世美人。他们三人里，两人生平没有见过这等美貌。卡迪纽如果不认识路申达，也就大开眼界了，因为据他后来说，只有路申达可以和眼前这个姑娘比美。这姑娘那一头金红色的头发又长又多，不但遮没了肩背，连全身都遮没了，只露出一双脚。他把两手当梳子使用，如果说他的脚在水里像2块白玉，他的手在头发里就像雪花捏出来的。那三个注视着他的人看了越加惊奇，越加急切地想要知道这姑娘究竟是谁，因此他们决计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这网速都

0: 千万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生。

0: 更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拉瓦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成。
0: 我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1: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部分与会嘉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西藏。
0: 阿里措勤藏鸡养殖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政先后前往相关处室看展板、听汇报，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四五”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以及安全监督、国防交通建设等工作情况。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提质增效，安全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王军政对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西藏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强化责任落实，加强衔接协调，推进重点交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服务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科技赋能，做好公路运营、道路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注重发挥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基础设施网络更趋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三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到100%、92.48%。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五城三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构建，我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提供了坚实支撑。王军政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着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解

0: 现的实际，要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立足西藏实际，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动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连点成线、支线成网，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交通与旅游、邮政、商务等融合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序推进出入藏通道提级提质，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覆盖广度，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各级干部立足职责、理清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工作质效，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龚慧才、肖有才、四人平措、达瓦欧珠参加。
1: 西藏台消息，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川藏交界处，是国家“15五”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二期面板施工，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华电金上巴塘分公司拉洼分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人谷小梦：
2: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1: 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有限公司用水泥窑吃掉生活垃圾，用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打造出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请听报道。
0: 走进山南华兴水泥厂区，道路整洁平坦，挺拔苍翠的松柏随处可见。公司办公室主任白马多吉：
3: 以前提起水泥厂，总感觉灰尘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
0: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新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绿色化、低碳化转变。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吴文年：
4: 所有的封尘都是由收尘器来收的，按照一分钟设定的清灰，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0: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依靠填埋的方式，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新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建成了覆盖山南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公司环保分厂厂长谢波：
5: 原来是6线一区，现在提升到9线一区，处置量每天能够达到400来吨到600吨左右。
0: 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新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同时，焚烧产生的余热还可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量梯级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新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 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了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许成，
6: 因为它是纯电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0: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西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不仅获评了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为高原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生动样本。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16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文章说，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安全生产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安全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地方稳定发展的基石。守好安全底线，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警示教育，让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成为社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关键。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必须做到人人尽责。文章说，当前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越是加快发展，越要坚守安全底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抓细抓小，抓长抓长，以坚实的安全保障护航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长治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不断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刘江要求，要认真落实陈文清同志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法队伍建设，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朱守科、次登、徐亚东出席。
0: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自治区督导组培训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各督导组要着眼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开展研督实导，督促被督导地方和单位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看好局起好步，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1: 今年六月是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15号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请听吧，他
0: 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多个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市民细致讲解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LED 大屏循环播放宣传视频，活动通过以暗示法的方式，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拉萨市民米马四神，
8: 这里有很多宣传本挺好的，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防范诈骗意识。
0: 在纳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提醒大家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农行嘉黎县支行大堂经理 消保专员编发取针。
9: 希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和诚信意识，筑牢青春金融防护墙。
0: 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社区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刑侦民警和社区律师现场普及高发诈骗类型及毒品危害，让居民在享受免费健康服务的同时了解防骗知识。白马岗社区居民李光灿：
10: 学到了不少实用知识，认清了骗局和毒品的危害，也会提醒家人多加防范。
0: 据了解，此次防范非法金融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六月，旨在全面提升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宇：
11: 将持续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推动宣传

0: 星的西藏之行，请听报道。
1: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nna play Lhasa Bingo.
2: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是第六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多角度介绍西藏的崭新面貌。聂子睿，
3: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
2: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到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地参观，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亲身体验非遗迹地的独特魅力。加拿大海外自媒体博主丹尼尔·邓布里尔。
4: 我上次过来时了解到，政府曾投入巨资修复一幅古老唐卡，当地不只是守护现存的传统文化，还在积极复原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西藏在文化保护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出色。
2: 斯里兰卡工程技术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盖扬·马杜尚卡。
5: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ncense.
6: 体验藏香制作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制香师傅告诉我，整套流程全部依靠手工完成，这一点格外珍贵。
2: 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拉萨的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下沿途人文风光。澳大利亚海外自媒体博主朱希元，
7: 我会做一些 vlog， 让西方国家认识了解西藏的文化。
2: 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采访过多个国家的藏学研究者。通过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陈卫华，
8: 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的出击，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西藏的非遗文化，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
2: 在沙南市，参访团一行参观了民族手工合作社博物馆等。三天的行程里，参访团嘉宾深入了解了西藏的发展变化，纷纷表示要传播真实的西藏。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新闻系主任昆丹阿亚尔。
9: I'm very impressive. It is my very
10: 来到这里，我由衷开心。之后我会撰写文章，去介绍西藏厚重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绵长的传统。
2: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教授马努孔达拉宾德拉纳特。
11: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Zhejiang.
12: 是我第一次来西藏，收获很多。拉萨发展得很好。回国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来旅游。
2: 今日俄罗斯中国区总裁福切沃洛德普利亚。
13: It's a magical place.
14: 这片神奇的土地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眩晕，是因为美景。我推荐所有人都来看一看西藏，我爱你。
2: 参访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地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的繁荣发展，也能推动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15: 这些外国的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藏匿在眼神里的幸福感。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在论述西藏的时候，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措勤县藏鸡养殖产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6: 一大早，措勤县产业园区藏鸡养殖人员多吉就已经忙碌起来，他往食槽里添加饲料，看着眼前这群精神抖擞、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花。多吉，
17: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扶下，我到产业园区担任藏鸡养殖管理员，至今已两年多了，增收7万多元，现在在家门口就业，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16: 过去 错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错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

0: 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错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农畜产品销售店负责人达瓦：
1: 准备把本地养殖的藏鸡蛋好好包装一下，正式推向市场。错勤县里优化过的高原专属养殖技术，鸡养得好，蛋的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0: 小小藏鸡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鼓起了养殖户的钱袋子。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武金次仁：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织布。
3: 14号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请听报道。
4: 决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优秀咖啡师展开了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从分拣咖啡豆到研磨环节，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据了解，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到了11位国际认证评委，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在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中，把控水温调校萃取参数，对很多参赛选手是全新的挑战，也是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WCE 咖啡赛事国际代表顾庆如：
5: 拉萨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几乎每个选手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 参赛选手云登奴布
6: 在家门口和全国顶尖的选手切磋，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向世界。
4: 最终本次赛事中4名咖啡师晋级，他们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此外，赛事现场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对高原咖啡进行生动推介。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翔宇：
7: 在拉萨举办赛事，想助力拉萨咖啡行业的发展，以及同我们咖啡整个行业的进行一个深度交流。
3: 下面关注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等内容。
4: 今年以来，纳西市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用化野血牦牛8头，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3: 2024年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完善制度构建，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仲裁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长足发展。两年来，累计办理民商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6400多万元，调解和结案率达40%。
4: 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全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吸引339家企业提供4000多个岗位，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
3: 山南市洛扎县日前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培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那区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和阿里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西北风4到5级，9到25度。那区阵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4到16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乃东区多云，南风4到5级，11到26度。赤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6到7级，3到16度。卡若区阵雨，东北风4到5级，12到25度。改泽小雨，西北风6到7级，3到13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3到17度。深扎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3到16度。安多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2到13度。当雄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7到18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西风6到7级，6到15度。嘉陵小雨，南风6到7级，4到17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风4到5级，7到21度。洛龙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0到23度。芒康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到23度。左贡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9到23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

0: 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看到了一段话，说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而现在的付出都将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让你成为更好一点的人。想来真是如此，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的那个自己。那个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就看眼下你所走的路。各位，我是小马，我又陪你来读同一本书啊。今晚这本是普利兹的作品，叫做《你是我的虚荣》。普利兹曾经有一个笔名叫做李傻傻，这本书是他沉寂十年之后的一部小说结集。小说里无论写女人、写朋友、写青春、写阴暗的心理、温暖的细节，都不过是在说一个字，那就是爱。30个故事，30个回忆的出口，不过是在说一个人爱这个世界的可能，爱他的白天，也爱他的夜晚，爱他光明新鲜，也爱自己暗黑的阴影。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是我的虚荣》。我们常说爱慕虚荣，好像虚荣这个词给人的印象很不好，但是作者认为爱是光荣，爱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虚荣。你怎么理解虚荣？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又是你的虚荣呢？好，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2: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3: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2: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3: 而是
2: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3: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2: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1: 很多人很好奇，这本书当中写到了什么故事呢？普利兹笔下的故事不是惊艳离奇的，不是骇人听闻的，它不过是讲述的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啊，也不卖弄青春或者是制造不幸来赚取眼泪。他的故事当中有他可爱的初恋的那个小英子，有给人平静和温暖的妈妈，有奶奶的过世让他难过了好一阵儿，有学校里穿长裙子的女孩的背影。他的故事当中只有我们周围人都有的那样的人和故事。我们来认识普利兹，了解他的这本书《你是我的虚荣》。
4: 十年前，他被美国《时代》报道为中国最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他在创业之余带着新书《你是我的虚荣》低调回归。作家苏童称，他的文字混合了潮湿的雾气和粗劣的蛮力，他就是作家李傻傻。你是我的虚荣这本书中的30篇故事，不仅保留了作者流传甚久的成名作《火光》《女人》《被当作鬼的人》《虚构》《古铜坛》《打口古都》等，还新增添了新写的篇章，如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写过这样的情书，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等。在一本书中，我们看到从李傻傻到普利兹的成长，也看到了一代人的青春纪念，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
1: 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今天我也是在节目之前特别采访了普利兹，他现在在广州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段这个录音来听一听他为我们介绍他笔下的这些故事。我们先从这个名字给大家解释起吧，为什么叫你是我的虚荣？
5: 其实我在书的前言里有写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自己觉得很重要但是不太好意思说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人我想都会对自己的名义爱或者是说地位其实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追求吧，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不能对外表达的。其实用了这个十几年时间才知道，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一个人的正常的需求，一个存在的正常的一个反应。然后那我在这本书里其实就是也是把十几年的这个过程说出来。

0: 然后把我理解的一个虚荣写出来，就是我们觉得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我们认为的这些重要东西直接说出来。然后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后面的反应啊，就是尤其是很多人会引用这句话用来配图，配什么图呢？就是配比如说男女朋友的图，然后配自己的孩子的图，然后配上一句说你是我的虚荣。
1: 也就是说这个虚荣其实它指的内容可能很宽泛，比如说爱情，比如说青春，比如说朋友，甚至那些所谓的阴暗的心理可能都可以叫做虚荣。
0: 对，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力量，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这些诗。
1: 普利兹，其实你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曾用笔名叫做李傻傻
0: 啊。对对，
1: 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当时还是一鸣惊人在文坛上。
0: 好多年前了，那是大学时候用的名字了，太久远了，
1: 算起来有十几年了啊。十几年前甚至有国外的媒体把你称作作为中国最年轻的最好的这个作家之一啊。但是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你好像创业去了。
0: 对，
1: 做什么？
0: 也不是一直创业，就是其实在媒体待了十来年。
1: 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就是这本书的这些文字其实是你这十几年以来一个文字的结集？
0: 像您刚才说的，说十几年来的一个文字的结集，会让人感觉我每天都在写，然后每年写一点，最后集成了这本书。但实际情况，这个就像一本书，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孩的时候，然后加上了他，比如说30多岁的时候集起来的，中间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1: 嗯，
0: 大部分作品呢，其实是大学时候写的。
1: 嗯，
0: 所以中间大概有十年左右的空白。那这个空白为什么说变成空白呢？那我想其实这个中间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各种我自己心里边有可能有痛苦有矛盾有焦虑，然后或者在寻找方向，然后最后当我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去面对我一个比较真实的自己，自己的想法也好，自己的缺陷也好，或者说自己认可的自己的长处，我可以比较真诚的真实的说出来了，所以我才想着那要不再出一本书吧。
1: 我想问，就再拿起笔的时候会有生涩感吗？
0: 确实会有。其实我跟那个朋友开玩笑说，一直到我写最后一篇，也就是写这本书的序言的时候，我才找到了重新写的这个感觉。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间有大约有7-8年时间我在做媒体，做记者编辑，然后大家都知道那记者编辑的文作它其实都是属于快枪手嘛，你都是限期交稿，写的怎么样没办法都得交了，所以这中间会对你的一个文字的要求变低了。其实是你也知道这个叫曲不离口啊，拳不离手，要求变低了之后自然会生疏。然后但是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还不是一个技巧的记忆的生疏，主要的还是一个状态的抽离。是原来更多的就是我会非常多的心思它会变成一个世俗的事物，或者说是应对生活。然后而写作需要的就是什么状态呢？写作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呆的状态，就是你看似无所事事，其实脑海里万马奔腾的这种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在我们的这种原来我做媒体也好，后面去做经营，或者甚至后面去做创业，其实是都是跟这种状态有矛盾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在写这本书的就是新写的这部分的时候，确实经历了一个从状态慢慢回归的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曾经就是3天，比如我这个等没上班啊，我就想着把这个多写一点吧，想着应该3天时间能写一点东西吧，但其实几乎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但是这个过程看似是无效的，其实它是在就像你在游泳一样，你快到岸边的那个状态，只不过还没有到岸边，但是你已经在往前游了。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些创作者或者写作者或者其他的门类的某个匠人也好，他可能都需要一个这种找状态的过程。而且最重要一点是，我觉得一个感受是不是说我找到了，是说哎，我知道他总会来，只要我不停地往前游往前游，他会来，这给了我一个信心。如果说真的我比如说这几个月我一直用这个状态总是不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最大的打击。
1: 幸运的是这个状态

0: 海终于来了，就是你知道他会来，总会来的。
1: 对，
0: 咱们再回到这本书的故事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你从所谓过去那个李莎莎到现在这个普利子的这个所谓这个成长啊，尽管这中间有十年的这个空白，但是这十年当中其实是你个人的这个经历的丰富啊，阅历的增多啊，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不同，还是一个成长。嗯，
1: 对，会有。应该说大学时候写的那些东西，很多的时候它确实是属于不得不写。一个当然了，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好干，大学生活比较无聊，所以你去写。但另外一个呢，也是属于年轻的时候想法多，然后你非常想记下来。
0: 嗯，
1: 其实写的时候是后面发表的时候是会比较有一些其实不适合发表，就是因为当时写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版，更没有想到会有比较多的人来看。
0: 嗯，
1: 你就写出来就行了，那可能甚至有一些会针对有一些人的不合适的一些看法言论判断。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在之前，因为有一些文章是在之前有大学毕业那年出的书里边是有的，也曾经会有各种各样的书里边出现过的人，就是其实会他会觉得受了伤害，或者是他会觉得我对他的看法不准确，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吧。所以这本书之后，那后面写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是更谨慎了，
0: 嗯，
1: 或者说做了很多处理。这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后面他会越来越多的写小说，因为像这种散文你触及到自己真实的，或者随笔触及到自己生活所在身边的人，或者说甚至触及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很多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就去回避。对于身边的人这一块，其实在我的新的写作里边明显的减少了篇幅了，因为一个方面当然是自己会更加关注别人的感受嘛，这也是成熟了。然后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是我觉得他又变得更加，我觉得更加自由了。刚才说对身边的人是我更加谨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更加自由什么，也就是我对我自己因为认识的更清楚了。我会从写，比如写自己这一方面，写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认知、自己的甚至黑暗面、阴暗面这一块，然后我会觉得哎，我更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愿意说出来。然后而且我觉得说出来有一部分懂我的人会懂，如果不懂我的人其实他可能也不是我的读者。这本书我是出版之后其实也得到了，我觉得得到了很多我认为是同类人的一些反馈，会让我觉得哎，我其实世界上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有同样的想法，然后他在寻求一个连接的一个可能性。
0: 没错，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好像看到了我的青春，看到了一些疼痛，也看到了那些关于爱的记忆啊，我觉得它触动到我的内心。这本书包含了30个故事啊，这些30个故事就像那个回忆的出口一样，就大家好像各自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点对应。
1: 因为故事它确实是比较纷繁杂乱，因为确实它不是一个主题的，比如说我是一本旅游书，我是一本爱情书，我是一本情感鸡汤，都不是，确实是很多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个人的感受，甚至是有很多散文只是写我们那个乡村。可能对于有的读者来说啊，我不知道，有一部分读者可能他会觉得他可能抱着看一个情感故事的或者成长故事的这种心态来找这本书，那有的人他可能会没有成见的来第一篇故事慢慢进入来看这本书。我在前言里面有写到，就是其实一本书或者说一个作者或者是一部电影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最大的一个最动人的部分就是让我们确实在这里面能够看到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影子，或者说自己的同道共鸣的人，也许经历并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的情感感受或者冲动或者迷茫其实是类似的。我想留下深刻印象的书应该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我现在也会收到一些反馈，他们跟我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写的，因为是其中有很多篇章可能是一个乡村的小城镇的，然后到大学生，然后也可以说是一个屌丝慢慢成长起来的一个过程吧。但是有的人，有的读者他可能从小生活在大的中心城市，或者家庭环境非常好， 啊，或者甚至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书中提到过的任何的这种挫折啊、痛苦啊、迷茫，一直非常顺利的成长。哎，但是他会觉得有打动他的地方。我想，也许他只是一个篇章，也许甚至只是几个句子，但是他会愿意给我，比如说跟我在微博上留言说这些经历，那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作为作者最幸福的，我想就是找到他真正被打动的读者吧。
2: 作者蒲栗子曾用笔名李傻傻，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陆续出版长篇小说《红 X》，散文短篇集《被当作鬼的人》，作品集《李傻傻三年》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幽灵作家。
3: 刚刚我们通过李傻傻蒲栗子自己对于这本书的一个介绍啊，他也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包括这本书他的一个想法啊，包括其中他觉得他个人的这种成长，我觉得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这本书。当然在这个附录部分的文字，我想也要读给大家听，是因为我觉得他更好的能让我们接入到对接到他的文字当中。这篇附录的名字叫做《如果有一天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请向我开炮》。有一次，有人推荐了一本书，叫《四十大祸》，差不多是20岁那年看的，作者叫默默。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对这本书依然印象深刻，大概是因为书里那个醉生梦死的人，属于让人喜欢的坏蛋，更可能的原因是大学时我经常引用里面的句子和女网友聊天，一来二去就熟了。整本书的三观在普通人看来有点问题，但普通人的看法有一些也是不对的。这本书的大意是，祸是必然的，比起浑浑噩噩、蝇营狗苟，还不如醉生梦死。当你想醉生梦死时，不要影响别人；当你不想醉生梦死时，你要让自己活过来。我曾经经历很长时间的浑浑噩噩，也有一段醉生梦死的日子，随波逐流，挥霍，彻夜饮酒，逆流将我击退，而我美名其曰顺其自然。我几乎放弃了写作，每当有人问，就说以后再说吧，配上一个傻瓜一样的笑脸表情。每天感觉都很忙碌，其实每天心里都很慌乱，感觉一切都很平静，其实每天也都想一走了之。不过除了到书里去寻找莫须有的答案，我没有咨询过我该怎么活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让你活得很惨，但很少人能代替或者指导你活得更好。因为事实证明，悲观很容易传染，乐观却是难以复制的。一个快乐的人看到悲伤的电影会哭，可是一个悲伤的人看到快乐的电影并不一定会笑。一个积极的人看到热血的话会沸腾，可是一个悲观的人看到热血的话会觉得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傻帽。直到有一天，我想既然只会

0: 这种事情好像我们都很拿手。把朴树那句歌词我活得不耐烦但是又不想死改一改，就能形容这种现象，我过得很不爽但是又不想改。只有这一次想了之后，我列了一个清单，列了20多项我想做的事情，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因为我本来要求自己想破脑袋也要列上100项的。一项项删除，最后剩下2项，写作，做一个有格调又能够赚钱的产品。剩下的这2项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暂时我将失去收入，我将投入持久的热情和精力，我要用力创造能让自己喜欢的东西，总之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一场完美。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戈麦的诗。不同的是，写作是一个人加上一台电脑的事，而后者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在搞清楚要怎么取舍之前，我曾经尝试着2件事情一起做，每一个晚上写完5000字之后换一个频道做 APP 原型，就这样分裂了一个月，写了50000字，再也分裂不下去了，即使把所有网线都拔掉也难以静下心来。我想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我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要么专心做喜欢的，要么专心做最想做的。我想我选择了后者。就像深夜写小说一样，我在深夜画出了这个 APP 的原型。我想做更酷更有趣的社交民宿的平台，比现在的任何一个都更酷更有趣一点。泰戈尔的《飞鸟集》当中有一句诗说，我的地球，我登临你岸像异客，我住在你家像房客，我离开你家门时像朋友。于是我就给这个 APP 起名叫朋友家，因为我要找到那些自由的人，那些美好的房子，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住宿就是像住在朋友家一样。离开待了11年的报社，第一次做一个产品经理，就和第一次写小说差不多，大部分时候都在模仿，但感觉像遇见了一个陌生的姑�娘，她对我解开上衣的3颗扣子，开启了一个足够神奇的世界，足够让人产生一种被幸福吞噬的感觉。我常常在深夜，我一个页面一个页面地翻看着这个出生的东西，就像灯下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看我喜欢的女人。虽然那时候她其实长得挺丑，比现在你看到的还要更丑一点。大致我们了解了她这些年做的最重要的这2件事，写作和她做这个 APP 的产品。最终她实现了她的这个所谓产品经理的梦，也完成了自己的小说集。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我们总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寻找跟我们连接的另一个人，这连接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连接是一种陪伴，有的连接是一种互相取暖，有的连接则是一种淡淡的默契。那我自己也在寻找着这一刻那个和我有连接的你，我们通过一本书，通过分享阅读的体会而达到某种默契。各位，我是小马，今晚这本来自于普利兹，叫做《你是我的虚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和这个书名有关系啊。我们过去理解的所谓虚荣，好像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个贬义啊，很不好。但是作者认为，爱是光荣，爱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虚荣。大家怎么理解虚荣？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是你的虚荣？那我们还是首先从大家的留言开始。欧佩威说，虚荣这个词该怎么定义呢？源于自己处于怎样的年龄，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体会。大多数人会认为好像是贬义，但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多少人其实是靠着这个虚荣两个字来支撑自己的。 木西说，每个人都会有虚荣心吧，有的会表现出来，而有些

0: 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让自己选择性的去坚持啊你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时也在想，生活中的大多都能挺幸福，这个爱啊，他说生活中的太多都挺幸福，但是也有遗憾的事情啊。爱是虚荣，爱是光荣，特喜欢这句话啊。幽暗冰凌说，应该没有不爱虚荣的人吧，只有程度深浅或者表现是否明显的问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虚荣心也是这样。我也爱慕虚荣，具体哪方面也弄不清楚，但是可能是自负啊，自负让自己很虚荣，自负的虚荣让自己错失了很多，后悔吗？好像也没什么用，往前看吧，尽量顺其自然，做好自己，让自己的虚荣心能减轻一点啊。其实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大家有一点偏差，就他认为，就是比如说，孩子、爱情，甚至生活中的阴暗面、温暖的细节，都是自己的虚荣，虚荣就是爱，在他眼中就是爱啊。苏北草根新闻啊，他说，作者写作是自己的观点，写自己的感官，懂你的人才会珍惜文字。不懂得再好文字可能也无法理解，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所谓连接啊，这种连接。等一个人的晨昏说，我们渴望友情，渴望爱情，可我们却不去用心对待，去呵护，渐渐变得这个所谓焦虑啊，然后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友情爱情，在别人面前吹嘘啊，其实就是一种被动的虚荣的表现。好吧，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尊重大家的感受。还有这位他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虚荣，只不过有些人把虚荣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另一些人则能掩藏好自己的虚荣心。而荣誉是值得去争取的，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得到成长，这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如果连荣誉你都不去争取，人就会堕落。在追求荣誉的路上，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只要努力过，都值得我们尊敬。云闪阿拉丁说，这里的虚荣我理解成类似于骄傲，因为拥有感到满足，感到幸福。拥有你，我想要向世界宣告，宣告你的美，宣告你的好，宣告我是那么的爱你，因为你让我的自信满满。这份虚荣没有丝毫的贬义，是想向全世界全宇宙大喊出来的那种热情。说得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来自于普利斯的这本书《你是我的虚荣》。
1: 你是我的虚荣是普利兹在沉寂十年后的重新写作，带给我们对于好文字的信心以及爱这个残缺世界的能力。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人和事，见过的光，看过的书，最后都是空虚，都是光荣，最后都会在时间里足以令我们感觉到虚荣和满足。爱这个世界的能力才是我们最大的虚荣。小说里无论写女人、写朋友、写青春、写阴暗的心理、窘迫处境、温暖细节，都不过再说一个字，爱。30个故事，30种情感，30个回忆的出口，不过是在说一个人爱这个世界的可能。爱他的白天，也爱他的夜晚，爱光明新鲜，也爱自己暗黑的阴影。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只要你有过青春，有过记忆疼痛，尤其是有过爱，那么让这些故事带领你回到过去不可磨灭的生活，让这些故事证明好的文字依然存在，它打动人心，并且一直打动。
0: 十几年前，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李傻傻可能是最具有新意性的一位80后散文作家。其迥异的文字、恰到好处的叙述和轻盈敦厚的散文感觉，叫人吃惊。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成就了自己的写作。就像李傻傻当年自己说过的：“我在自然之中启蒙心智，养成勇气和义气，然后被放到生活中去，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你是我的虚荣，就是曾经用笔名李傻傻，而今以蒲栗子之名沉潜十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在作品当中，他用30个故事告诉我们，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人和事，见过的光，看过的书，最后都是空虚，都是光荣，最后都会在时间里足以令我们感觉到虚荣和满足。最后，爱这个世界的能力才是我们最大的虚荣。独特的视角和感受是蒲栗子作品创作的一个个性啊。比如说，他书里收入了一篇散文，名字叫做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你听着名字好像挺暧昧的啊，写的是一个11岁女孩的手。散文里面的男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常爱发冷，一发冷手就特别冷。他一个小表妹叫英子，很单纯善良，无意中触碰他的手，觉得很冷，就用他自己的手去捂他的手。女孩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第一次给他捂的时候，让男孩觉得很温馨，也很舒服。这是第一次一个女人的手来摸他的手，感觉很微妙。当男孩要离开的时候，女孩很关心又很担心地说：“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呢？我回去之后你怎么办呢？”这样的一双手和这样的一句话，让主人公非常的怀恋，也非常难忘。作者几乎是用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细节，把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之间很清纯又很温馨的感觉和情感描摹出来，让人感觉很美好，也很温暖。这本书里的文字也表现出了蒲栗子可贵而独特的文学潜能，这种文学潜能表现在他善于讲故事并以事写人的个性上。他的故事以其鲜活真切而能抓人，人物的性格也因顽皮机智很能引入，这使他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可读性。他的语言有趣又有味儿，表现出他内在精神上的乐观与达观，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凝神深思。因为那不仅是快意的宣泄，而且常常还是感觉的评判与观念的评判。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想只要你有过青春，有过记忆疼痛，尤其是有过爱的感受，那么让这些故事带你回到过去，那些不可磨灭的生活里吧。

接下来我们分享普利兹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篇散文，这篇应该是他近期写到的一篇啊，叫做《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和每一刻》。下雨前的风，就像在狱中放风的犯人一样，带着一股狱卒的气息。雨被雷声惊飞，铺天盖地飞来，一会儿又飞走了。这就是广州的夏天，时间分为下雨前、下雨中两种。大三那年暑假，我来广州实习，住着朋友五羊屯的房子。那时亚运会还没有办，广州开膛破肚，正在做着各种手术，嗷嗷乱叫。朋友欧亚把卧室让给我和女朋友住，他们自己在客厅铺了一层席子。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坦然接受了这种优待，但就这么住了下来。那是顶楼，没有空调，水压太低，洗澡要先接满一桶水。世界就像一个大蒸笼，屋子里是一个小蒸笼，所以风扇总是在转着，水一直放着，汗也一直流着。风扇是没有用的，把席子用毛巾擦湿还是没有用，于是我们在房间里倒满水，肚皮贴在地板上，做出游泳的姿势，滑动双臂，唱起任贤齐的那首《我是一只鱼》。有时我像一块肥皂一样滑到了阳台。这样的房间怎么做爱呢？这是一个难题，只有等待下雨，等风和雨从阳台灌进来，或者等深夜两点之后空气艰难地凉下去，摸上去才不至于两手黏汗。在两点之前，我们得以在楼下瞎转，得以见识到广州的夜晚，像一只闪闪发光的电子狗，蹦着跳着，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发出奇怪而混乱的热光。这种光是属于广州的光，包裹着广州的暗，除了常见的霓虹灯，更来自各种各样无处不在的夜宵摊、大排档。在西安上学的时候，到了晚上十点，街上就几乎没有人了。有一次我们喝了酒在街上乱逛，看到一对情侣躲在街角，就把他们吓跑了。那时才是夜里11点，可已经躲在街角，可以在彼此身上胡乱摸索。后来经过20多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广州，突然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由食物雕刻而成的城市，在这里得以见到了一群我常常想念的朋友。在午夜凌晨，一群穷光蛋，个人大快朵颐，频频碰杯，在如此嘈杂极端混乱的环境之下，器具简陋至极，当然是谈不成什么事情的，没必要做那些无谓的交流，只需要吃啊、喝啊、笑啊，当然也不是为了果腹。此后各自散去，次日再打扮得人模狗样，去混名和利，修身与性。这种放浪的时间在各地都有去处，但并不是每一次都适合有人同去。我知道很多环境好的地方，那用来初次招待客人不错。我还知道很多味道特别的餐厅，或者服务员特别好看的酒馆，或者可以在室内抽烟的饭店，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但我想，只有大排档才是和最好的朋友吃饭的地方。如果我请一个人吃过大排档，那说明在我看来，这个人是真真正正的打动了我的。拥抱，干杯，忘记时间，日常生活像一面玻璃，委屈地站在那儿，我们的身影映照在玻璃上。我也参加过很多号称高级的酒局，大家安静地喝酒，喝得有模有样，喝了几瓶之后还记得酒的牌子，还能够强装镇定，注意举杯的姿势以及面具是否掉落。但那一刻我也开始胡乱地发信息给那些心里想着的人们，告诉他们
我想和他们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车和人从身边走过，端着啤酒看，汗水把一天的妆都卸下。曾有几次喝多了，第二天醒来躺在陌生的床上，或者半夜惊醒发现自己丢了手机，或者发现自己跟一些人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像是把心脏剖开给别人看，血淋淋的有些吓人。后来我命令自己不能喝醉，其实方法也很简单，一慢，二不混，三定量，就是第一喝慢一点，尤其是类似清酒这种看似绵软无力其实绵里藏针的酒。第二就是不要喝混酒，以往喝多断片都是白酒、啤酒、红酒、洋酒各种都喝一遍。第三定量是必须做到的，每一种酒都知道自己的量，打死也不超过就好。但是总有些朋友让你想喝多，让你想从所有的规矩里抽离，让你知道没有什么比一醉方休更能表达对他的喜欢。总有些人让你觉得什么都不用说，彼此完全的袒露就好。可惜这样的人并不多，而且还会经常走散。比如阿斐去了杭州，我感觉我的生活一下健康了很多，健康的就像一个中年人。有一天我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不来广州吗？其实我的意思是，好久没有和朋友好好的喝一顿了。有时坐在车上，车开往五羊新城，清晨是苍白的，不动声色，不知道我并不是观光，而是已经漫长的想念这苍白酒醉之后的清晨。我无法区别那从车窗外传来的吵闹声是真实存在，还是我记忆的复活。我看到一对情人在地铁旁站着抱着，发出细微的声音，我想他们共同度过了这个夜晚。此时一切都是最安静的，月亮永不疲倦地监视着城市和每一个人的睡梦。我想念那些旧日的友

人，那些酒肉朋友，想念那些碰杯的夜晚，想念夜宵摊的混乱，以及共同度过的这个城市的白天和夜晚和每一刻。无论我的描述和感受是否符合事实，我想至少有一句你要清楚：没有和你觉得重要的人去过大排档，没有见过那沸腾的、嘈杂的、闪烁着迷幻光彩的夜，就不能够代表你真的来过广州。正像你没有在一个地方醉过、哭过、奋斗过、失败过、痛苦过、也快活过，你就不能说自己真正的了解那里。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普利兹的《你是我的虚荣》。大家是不是理解了这种虚荣啊？我们再来看普利兹自己在这个前言当中的这段啊，他说这本书很多文章写于西安那个昏暗的6103宿舍和同样昏暗的图书馆，重看自己这些年的零碎文字，就像看一个人的延时摄影，看自己内心秘密的局部细节图，像看别人的成长一样看书中的人物。我常常觉得这个人很可笑，可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可笑的人他就是我，就是此时此地。我想着什么样的人会在梦魂之中看到他自身的影子，就像我在那些莫名其妙的书中看到自己一样。感谢还有人在等待这本书，献给所有爱这个世界的人，你们就是我的虚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推动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超过90%的居民在15分钟内可到达最近医疗点。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15、17有望提高到80岁，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新疆、重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网警提示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今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的消息，该院数字所李青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日前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巴基斯坦总理今天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非此前认为的无序衰退，而是跟表观遗传机制密切相关的有序过程。这一发现为更好的理解和预防糖尿病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历经千辛万苦找到长江之源，他被怎样的景观所震撼？
3: 我只想大喊一声啊，我们来了。
2: 三十年后再度回首，他感怀美景不在，环境保护时不我待。
3: 仅仅只有三十多年啊，这个冰川就萎缩到这个。
2: 本期口述看大河上下，如岁初。本期口述人如岁初，生于1932年，人民画报原编委、高级记者，代表作有黄河源头行、大江之源、丝绸之路记行等。黄河，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繁衍的摇篮。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早在远古的五帝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开始在黄河流域生活繁衍，逐渐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国人亲切地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3: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母亲河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是吧？我想大家还是很希望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题材的报道我比较感兴趣。
2: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玛多县，海拔4200米，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个县。1972年9月，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如岁初和几名同事来到了这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黄河源头。
3: 我说我们要报道黄河，做一个专栏连载的话，应该从黄河源头开始，这样才有吸引力。你不能把这一块丢掉了，从中下游开始，那个做一个连载来讲的话就欠缺一点吧。所以我就讲还是从河源开始。
2: 早在1952年，新中国的一支勘测队曾经到黄河上游地区考察，确定了黄河源头的具体位置。在玛多的几天里，如岁初他们一直在打听关于这支勘测队的消息。
3: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去过黄河源头的，就是他那个河源勘测队的人成员，在北京没有找到，到了青海也没有找到，到了玛多县也没有找到，就是这个黄河源头应该属于青海玛多县的，就是黄河上游最上游的一个县。到了那个县，我们打听有没有去过黄河源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去过。
2: 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那支勘测队留下的一张草图，草图标明了黄河源头的确切地点——约古宗烈盆地。在没有向导和任何通讯设备的情况下，这张地图成了考察队最重要的导航工具。 马多县政府为这支队伍准备了驮运物资的牦牛和马匹，并派了6名民兵随同前往。9月17日，考察队一行13人离开马多县城，向着黄河源头进发。
3: 第一天呢，就是离开马多县，到那个湖边大概有几十公里啊，还有一条简易的公路。为什么？原来在那儿打鱼啊，所以他修了一条很简易的公路，汽车还能走。然后汽车把我们送到那儿以后，对不起了，汽车就返回去了。我们从这里就开始啊，就要自己啊，骑着马赶着牦牛往那边走了。
2: 公路在背后渐渐远去，眼前只有一片苍茫的草原。前方将会遇到什么？如岁初感到有些迷茫。
3: 很多都是一个未知数，我要进入这个地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吧？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吧？能不能找到黄河源？因为它不像说我们要找个地方，这有大马路，我们就按着马路就开着车子就去了，是吧？这个你去要寻找的。
2: 然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黄河源头的向往，却又驱使着这群年轻人继续迈进。
3: 我们走到那个河边，那个马它也不愿意下水的，那个水也挺凉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下水，它在那儿转圈它也不愿意，你抽它它也在那儿转，它不下水。另外一个我们也不敢下去，下去以后啊，不知道深浅呢，特别是那个器材啊，拖在马上边，你要水深的话，一下子要水淹了的话，不是麻烦了。
2: 这个时候随行的藏族民兵发挥了作用，
3: 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个器材啊，箱子什么解下来，然后啊，他们骑着马扛着这个箱子啊，这么趟水过去，那这儿不是就高了？原来在马背上驮子是这样子的，他现在把它举到这个肩膀上，这样的这个水是淹不了的了。他这么一趟趟送过去，送过去以后，他们又来接我们。
2: 因为高原缺氧，不少同志出现了头疼、胸闷、气短等高原反应。让人没想到的是，带来的煤油炉也闹高原反应。原来煤油燃点较高，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很难点燃，生火做饭成了难题。
3: 怎么样做饭呢？主要的靠的是牛粪，干牛粪。这个在牧区啊，这牧民都用的都是牛粪的，用牛粪来烧水做饭都是这个。
2: 干牛粪燃点较低，即使在缺氧的高原也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时没有烟雾和异味，是高原牧民生活中最常用的燃料。但是到哪里能找到干牛粪呢？
3: 在牧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牧民呢，他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输赢了啊，他生活了一段，他走的时候啊，他会留下一些干牛粪。就是后续有人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有可以生活的这个，这大概它是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呢去了几个，你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这个干牛粪的。几个民兵他们都是藏族的，他们回答，
2: 有干牛粪的地方就可以生火做饭，如果附近再有水源和供牛马食用的青草，便是最好的露营地点。然而在高原上露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3: 而我们那个时候啊，带着什么帐篷呢？带的是帆布帐篷。帆布帐篷啊，很重的，要把这个帐篷支起来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讲这几个民兵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这些活的话主要的是他们在做。要靠我们几个人呢，因为我们在那儿已经海拔黄河源头比长江源头低一点，也4000多5000，平均海拔也4000多了。那个情况下边我走路还喘气的，你要干那个重活的话，就支帐篷是吧，那像我们就很难的了。
2: 按照草图的提示，黄河的源头在马曲的上游，藏语中曲是河的意思，只要顺着水流往上走，就能达到黄河河源。 经过十几天的艰辛旅行之后，揉碎初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约古宗烈盆地西南的玛曲源头。
3: 它是一个盆地，周围是山，但是这个山呢，不是很高的山了，它形成了一个盆地。大概这个黄河源头是在这个盆地的西南沿儿，啊，那里啊就是有一处泉水，啊，泉水冒出来以后啊，形成一个小溪。这个小溪啊，宽不到一米。
2: 根据草图提示和文献记载，揉碎初确定这里就是黄河的源头。
3: 黄河就是从这儿的开始的，就从这儿这个涓涓的溪流开始的。那倒是这个有一种冲动了，是吧？我们站在这里，我朝远处看，这个流去了，就这么一条水沟一样的啊。然后啊，到了下游就变成了惊涛骇浪。
2: 站在黄河源头，揉碎初不由心生感慨：哺育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就从眼前平淡无奇的涓涓细流，开始了它奔流到海不复还的万里行程。
3: 因为它比较平淡，它没有地域特点。那么我增加一个人，是吧？一个藏族，打扮的人骑着马在那儿，多少给他增加了一点地域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照出来以后，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照出来，就也就是一潭水，然后从这儿流过来，流这个小溪，我从这儿拍过去。
2: 原本平淡无奇的风景，经过摄影师的一番设计，顿时妙趣横生。1973年，揉碎初拍摄的专题《黄河源头行》刊登在《人民画报》上。就在人们对这组报道大加赞赏的时候，揉碎初正躺在病床上。原来，在从黄河源头返回的途中，揉碎初出了意外。
3: 马失前蹄了，这个一下子他这个没踩好马，一下子等于这个马跪下去了，然后把我从背上甩下来了。当时我从黄河源出来以后啊，本来这个黄河的连载啊，我还想继续做下去，结果后来就因为这个腰当时受伤以后啊，就休息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啊，下边的采访。
2: 这次意外受伤，并没有浇灭揉碎初对大河源头的热情。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出现在揉碎初的脑中。
3: 回来以后啊，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能不能争取条件，有朝一日啊，再重返青藏高原去寻找长江的发源地。这黄河和长江是我们国家的两条大江大河，是吧？那么特别是长江的源头啊，我们所知啊甚少。
2: 1976年夏天，揉碎初去水利电力部采访，与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谈起了他的设想。巧的是，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有考察长江源头的想法。
3: 航办的主任林一山啊，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所以啊，他亲自过问这个事情，也是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吧。林一山他也讲了，我们航办搞了这么多年长江了，是吧？长江源头在什么地方，什么样，我们也说不上，这有一点说不过去一样的啊。
2: 经过一番协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牵头，人民画报、人民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组成了江源采访拍摄考察组。从装备上看，这一回比黄河源头之行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这却将是一次更为艰险的旅程。首先，长江上游支流众多，情况更加复杂。1720年，康熙的一名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后这样写道：江源如肘，分散甚阔。这就是说，那里的支流多得像扫帚一样，河源千头万绪，考察队必须首先确定哪条支流才是长江正源。
3: 那个时候经过旁班的专业人员大家根据有关的资料商量了以后，确定了我们追随通通河去寻找长江的源头，就是把通通河作为长江的正源啊，去追寻这个它的源头，那么它的源头也就应该是长江的源头。那个当时嘛，他也是根据这个河源为源，就是选择一条远的，就是根据这么一个原则来定的，就是河源呢，就是要看它远近，就是最长的一个，应该是作为河源的这。
2: 再有，从地形上看，长江源头比黄河源头海拔更高，属于无人区。然而，困难和危险拦不住考察队的人们。经过精心准备，考察组于1976年7月21日乘车从西宁出发，经格尔木沿青藏公路向西，越过了海拔4767米的唐古拉山口，进入了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茫茫大草原。远处的山坡上，走来了一个牧人和他的一群羊。原来在这样的高寒草原还有人类在活动，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如岁初立刻拿出包里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7月26日，考察组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冰站。
3: 当时那个常办的一个同志，他还是领队的，但是他反应比较强烈，就胃出血啊。另外还有4位同志反应比较强烈，就得马上送下来，所以说连夜啊，就是派车把他们送到格尔木。
2: 在砚石坪和温泉之间的100道弯处，考察组离开青藏公路西行，进入了广袤的草甸地带。
3: 草甸这事儿就是表皮是草，下边是泥炭或者是泥巴，人走在上边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但是人走在上边一般的不会陷下去，但是汽车走到上边以后啊，你一旦那个草皮破裂了以后，越陷得越深。
2: 在上个世纪70年代，长江源地区广泛分布着这样的高原沼泽，对于地球生态环境来说，沼泽地具有湿润气候、净化空气的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但对于考察队的车队而言，沼泽地却是致命的威胁。好在随行的战士早有准备，
3: 带了一些那个木板，很厚的木板，一旦汽车在上陷了以后啊，它马上就往底下塞这个木板。5天才走了100多公里，有时候一天只能走那么10几公里。那最后呢，还是不能不把车子啊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带的汽油啊，那个驾驶排的他负责车子的这个驾驶排的一个排长说，我们要继续再前进的话，我们的汽油不够。如果汽油不够了，我们出都出不来。
2: 眼看着汽油即将耗尽，考察组决定改为乘马继续前进。当地政府及时送来了10几匹马。
3: 大家都上了马以后，结果马上面又挂着锅，又是什么那个炊具啊，叮叮当当一下给马给惊了。马惊了以后把我们全甩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决定了就是炊具什么都不带了。
2: 考察队这一次是决心破釜沉舟了，不找到长江源头，他们不会善罢甘休。长江源头就在眼前，他为何迟迟走不到拍摄地点？
3: 我想大概也就是几百米吧，反正那个范围有限的嘛，对吧？就这个地方，我大概走了总得有2个多小时。
2: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他能否抓住最佳拍摄时机？
3: 1分钟也不到的，结果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天变了。
2: 本期口述：看大河上下，如岁初。考察队骑马走了2天，终于到达了沱沱河的发源地，位于海拔6400多米的格拉丹东雪峰下的江根迪如冰川，目之所及一片洁净。 雪山、冰川群和潺潺流水，这里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
3: 我真想大喊一声啊，我们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啊，确实啊，大概人类啊到达这个地方的很少，很少有人到达过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那天就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到的，到达这个，哦，那这个那种感受啊，真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激动，终于也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长江的发源地。
2: 激动之余，卢翠初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要把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拍摄下来，展现给中外读者。
3: 最主要的要找一个角度能够拍到格拉丹东雪山，同时能够看到这个冰川，然后冰川消融以后形成这个变状水系，这三个主要的元素。最后找到一个角度，我觉得挺不错的，挺满意的。但是这个角度啊，必须是在下午的光线。
2: 拍摄角度找好了，合适的光线却迟迟没有出现。接连两日，天空都是阴云笼罩。夜里，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卢翠初难以入眠。直到第三天清晨，天才终于放晴了。
3: 我钻出来这一看，哎呦，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啊，万里无云。哦呦，一看呐、啊，这个冰川，雪山，再加上那个湛蓝的天空啊，确实非常壮丽，非常让人震撼。我赶紧背着东西就出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就向我原来选定的这个角度啊爬去了。大概也不远，我想大概也就是几百米吧，反正那个范围有限的嘛。就这个地方，我大概走了有，总得有两个多小时。为什么我走几步我就得停下来，得喘息，喘息让这个心脏，平静一点，然后啊再继续走。
2: 在这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卢翠初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好不容易走到了选定的拍摄地点。此时已经接近下午3时。
3: 这就是长江的源头，那个长江就是

0: 这个涓涓的细流啊，变成那么一个浩荡的长江了。一二三，应该第四张了，再望过来还能拍一张，再拍一张的话，就把这个冰川雪山和这个冰川融化以后形成这个小溪啊关系啊，就表现的这个比较清楚一点了。拍完了以后，我就赶紧呢给这个装这个120的彩色反转片，我就装片，装片你说花不了多长时间呢，这一分钟也不到的，结果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天变了，这个云彩啊非常快的一下子上来，呼的一下从这个头顶上过去以后啊，天变阴了，我胶卷装好了，天也变阴了，前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1: 整个下午阳光再也没有出现，卢穗初很想再等待几天，可是由于考察组的给养所剩不多，作为成员也不可能单独行动，卢穗初不得不随着队伍离开了长江源。尽管有一些遗憾，但是卢穗初抢拍出的这些照片还是获得了同事们的赞许。1977年第四期人民画报在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开篇中刊出了这张名为大江之源的照片，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了长江源头的壮丽景观。
0: 那么长江源头什么样，过去没有人们知晓的，所以这个长江这个连载啊陆续发下去以后啊，在国外还是引起了一些嘛，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读者他就说啊，长江源头啊挺好的，我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再寄给我几本，然后我分赠给我的亲友。
1: 这次旅程同时也是一次科学考察，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确认，人民画报首次公布了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雪峰的消息。根据这个结论，科研人员重新测量了长江的长度，
0: 量下来以后啊，长江的长度应该是6300公里，原来长江的长度啊是5800公里，那就是增加了500公里，长江从第四大河上升为第三大河。
1: 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发布了这条消息，此后出版的地图、词书和地理教科书也陆续修正了有关长江发源地和长度的说法。

0: 198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话说长江》，创造了电视收视的奇迹。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对祖国的情感投射到对长江、对黄河的关注之中。这是一个名为“二度计划”的环保组织在2009年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地点就是如岁初当年拍摄过的黄河源地区的星宿海。
1: 他选择这个角度是差不多，拍了一张来对比的。那个变化确实是很，原来星宿海啊，它是有很多小的湖泊，像星宿一样的嘛，从上面看下来，所以叫星宿海。大部分的已经干了，只有几个比较大的水池子还有水，变化很大的。
0: 2010年，这支考察队又去了长江源，同样选取了如岁初当年的拍摄角度，留下了这张影像。
1: 仅仅只有30多年啊，这个冰川就萎缩到这个，而唐古拉山可能有几百条冰川。那么我们过去讲冰川啊，它是一种固体的水库，是吧？它逐渐的融化，形成了这个源头的水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它萎缩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固体水库啊，已经不能说没了，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子了。
0: 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形成的温室效应，青藏高原的湖泊日益干涸，冰川逐渐消融。今天，人们来到同样的地方，却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景致。如岁初当年拍下的两组照片，无意中成了记录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证物，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多年的新闻摄影工作让如岁初意识到，好的照片如同美酒，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甘醇。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一天，两天，三天，
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奔赴汶川，记录永恒的瞬间。
1: 连影子都看不见，全被乱石头埋在里面了。
0: 大爱无言，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他为汶川而痛苦，为汶川而悲哀。
0: 本期口述《永恒的瞬间》，张同胜。本期口述人张同胜，生于1953年，著名军旅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开始拍摄中国航天事业。2008年，他深入汶川地震灾区，拍摄了上千张震撼人心的作品。我们今天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摄影师，他在汶川地震之后进入灾区，拍摄了上千张记录汶川地震的照片。这些照片因为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思想含义，被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博物馆收藏，留下了汶川地震最珍贵的回忆。汶川地震后的第六天，张同胜在处理完北京的赈灾工作之后，迅速登上了飞往四川成都的飞机。到达成都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跟随部队的汽车赶往地震的重灾区北川。从成都到北川，地震前只需要2小时的车程。然而在地震发生之后，这原本2小时的路程变得危机四伏。张同胜所跟随的车队整整走了1天时间。
1: 因为他那个北川那个在那个山沟子里边，尤其在靠西边这个山坡上，那个很陡峭，整个的那个石头的话，有余震就掉石头，很多人都是被那石头掉下来砸的。就是在这儿地震的时候没事，一会儿山上掉几个大石头再给你砸了，把屋都一下砸塌了。就是进入灾区的话，它就有危险了。这个是绝对是一种冒险。那个时候你想20号那时候绝对是一种冒险的。但是的话呢，因为作为我们的职业，你必须要去。如果说你要怕危险的话，你就在北京待着算了，就别去了。在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有思想准备，有想法，但是的话呢，要这个心细，要有观察。就是比如说对山坡呀，这个看看这哪里石头怎么样陡峭啊，离开那些个危险的那种，就是潜在危险的大的地方躲开它远一点，尽量呢那些地方呢过路快一点，找一个宽敞稍微宽敞的地方，然后周围呢就是比如说遇到了有些余震下来以后你能够逃脱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

0: 无谓的那个损失。是这样的话，这也是对我们来说进入灾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也不能说你进去以后你不管不顾也不行，是不是？也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安全也是第一性的啊，既完成任务，既把这个需要拍摄的作品拍下来，也要保证安全，对吧？有时候不可抗拒的，那也没办法。
1: 在汶川发生了八级强震后的小半个月里，每天还有大小不同的余震。那一天，张同胜坐在去往北川的车上，突然感到汽车剧烈颠簸起来，他知道这又是余震。身为摄影师，张同胜当时没有想到危险，他迅速地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0: 突然一声巨响，等这个灰尘下来以后，就冒出一座山来，我一照片都拍了，整个的那一片就冒出一个山来，就从底下挤出来的山，把那个度假村的房子山滚到泥石流里边，都埋到那个泥石流里边了，一转眼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这么严重，那个印象中就那么厉害，因为它是中心。这个时间到灾区去，尤其我们搞摄影的人，因为他哪有危险就得在哪儿，不然的话他拍不到照片，对不对？他不是像别的东西想象，他不管是想象，他必须在一线去记录这个现场的，就是哪有危险哪儿去。
1: 因为余震的威胁，张同胜跟随的救援车队一路走走停停，经历了一天的颠簸，终于到达了北川。他们停车的地点正是北川中学新区的一片废墟。虽然在来之前，张同胜对汶川地震的惨烈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当他真正站到了废墟上，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0: 学生全部埋在里面，而且连影子都看不见，全被乱石头埋在里面了。学校唯一的幸免的有一面国旗，就是他学校那面国旗，由于石头推着他推到这个墙外头来了，埋在那儿了。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校牌，虽然那个挂校牌的那个大的那个水泥柱子已经倒了，但校牌的躺在那儿了，没砸死。唯一在学校没有动的，保留在学校原址的，整个学校唯一的一个没有动地方的，就有一个篮球架，就靠近画面左侧的唯一的一个篮球架。而且这个篮球架就是他整个学校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地震动的，还在原校址安在那个操场，篮球架没动的。
1: 整个北川中学在地震中因为山体滑坡被巨石完全吞没了，仅剩下了操场上孤零零的一个篮球架。更让人心痛的是，整个学校除了23名在操场上的学生幸免于难之外，其余的师生全部在这次灾难中丧生。在张同胜眼里，巨大的石块体现的是大自然的残酷，而篮球架象征的是生命，是活力。在这片废墟中，唯一矗立的国旗是信仰，是希望，是人文关怀。悲痛之余，张同胜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把自己体会到的这种震撼的感觉，通过手中的相机传达出来。
0: 后来我就爬到对面的那个废墟上，那个房子废墟上，也是倒塌的房子废墟上，我用这个高角度，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所有的元素都永久地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是反映汶川地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瞬间，虽然它没有人，但是它此处胜有人。虽然它是一张这个纪实的照片，但是它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象征。当时的话我说一定把这个照片拍好，说后来很多人拍那个照片了，但是都没有拍到那个篮球架，他只是拍了那个国旗呀、墙上，没有把后边那个滑坡表达的准确。但是我当时做了思考，而且我表达的很准确，一个是反映了这个地震的残酷性，第二个呢反映了这个地震以后幸存的物件、物体、国旗、 校牌和篮球架。第三个呢，因为正好是降半旗。这个照片象征了这个我们这个降半旗的这个历史，同时这面国旗飘扬在这块废墟上，又表达了在面对512汶川这种巨大的地震面前，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象征。
1: 张同胜为自己拍摄的这幅照片起名为永恒的瞬间，后来这张照片在尼康杯全国摄影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又先后被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在汶川拍摄的22个日夜里，余震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张同胜。因为一直在废墟中拍摄，张同胜随时可能被濒临坍塌的房屋埋没。然而面对死神，张同胜并不陌生，因为他所从事的为中国航天事业拍摄照片的工作，可以说就是风险极高的危险摄影任务。1978年，随着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在各个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上的合作。在航空航天领域，之前许多对外保密的科研成果开始正式对外界报道。当时在国防科工委文化部担任摄影干事的张同胜，被派往中国的各个卫星发射基地，记录拍摄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摄影师为了真实的记录发射瞬间，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发射现场。一旦发生意外，身为摄影师的张同胜根本没有时间撤到安全的地方。
0: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拍照的时候，上面当发射前的半小时，整个场地里边就剩那么一两个人，而且大漠的寂静让你感到恐怖。为什么恐怖呢？因为呢，你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未知数的，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火箭在那戳着，有几百吨的燃料，对不对？因为当时试验阶段呢，不是像现在我们这个航天技术这么成熟啊，那个时候不成熟，那个时候都在试验阶段，都是第一次试验、第二次试验，往往都是第一次。我拍了我们所有的第一次，第一次就有它的危险。当所有人都撤离了，都去了安全区了，只有你摄影人一两个人在那个场地里边等待着它的起飞，要记录这个瞬间的时候，而且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这么工作过来的。
1: 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张同胜用相机记录了中国第一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中国第一次成功发射近地同步卫星，中国第一次发射返回式卫星。这些第一次不仅留下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脚步，也意味着张同胜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003年10月5日，在中国航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当时在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张同胜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教杨利伟拍照片。
0: 为了拍好这个神舟五号，杨利伟的那次首次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我就跟他们住在实验队，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办公室专门做了一个电话这个沟通，因为当时已经不能让人接住了嘛。我这个杨利伟说了一下，希望你多拍一点这个太空的照片，就是我们将来

年来的拍摄经验。这30年间，张同胜拍摄过的瞬间画面串在一起，清晰地展露出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的脉络。这些永恒的瞬间，也为张同胜赢得

0: 搞一个航天员摄影作品展嘛，那应该说，这个我们摄影这个行业，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载人航天这个大的这个工程计划里边，我自己给它定位了一个叫第八系统。因为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不是一共七个系统吗？我为什么把摄影定为第八系统呢？后来也被我们有些个领导技术人员，他们都，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就是第八系统，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系统都离不开影像，离不开摄影，就摄影的起的意义非常重要，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神舟七号的这个这个太空漫步，中国人的首次太空漫步，那么翟志刚的这个出舱，对吧？挥舞国旗，都靠影像来传递给广大观众，都靠照相机，靠摄像机，是吧？都离不开影像的。这个展览包括着，就是呢，我们这个比如说神舟六号呢，我们就包括了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它的七大系统的这个内容的反映。另外呢，包括着这个神舟六号载人航天任务，从发射场到这个发射升空，到太空飞行，太空生活，到全球测控，到返回陆地，全部拍下来，全部介绍一个完整的，给老百姓们展示出一个全部过程。然后呢，再展览七大系统的分工的这个具体任务，像科普一样的，它一个全部展示。哎，同时呢，我们又加了一个呢，就是说用航天员的这个照片。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茫茫宇宙和大地之间，在中国老百姓和航天员之间架起一道彩虹，让中国人通过航天员的照片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向全世界真实地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整个航天事业，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全世界应该是早就有了，为什么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对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是方方面面的，它就是意义就在这里。中国人是最早提出飞天的，但是我们今天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这个技术问题。
1: 雕塑不语，用图像凝聚生命的思索。
0: 我感觉到找到了它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它这个表现的这个归宿，它就是一种痛苦感。
1: 真情关爱让孤儿在灾难中重生。
0: 他们这个都说我们的生日都改成了5月12号。
1: 本期口述永恒的瞬间，张同胜。张同胜抵达地震灾区时，地震已经发生了1周，有上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下落不明，人们都在焦急地寻找着亲人的线索。当时张同胜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照片中每一张寻人启事都记录着人们生离死别的巨大伤痛。对于这种挂念，张同胜感同身受。地震发生当天，四川的通讯全部中断，张同胜也与自己远在成都的孩子失去了联系。
0: 汶川地震的那一天啊，就是当时地震那个瞬间的时候，我正好在开着车回家，往家里走。当我这个回到家以后，一看手机里边有十几条信息，都是告诉我四川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当时呢说这个说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呢？是因为当时的我的小孩正好在四川读书，家很关心我孩子的安全，家里话有些朋友就告诉我四川地震了，问问孩子安全没有。当时的话呢，应该说是就是和孩子失去联系，因为当时任何信息都没有嘛，手机也不通，电话也打不通。后来我们也挺着急，因为对四川当时的确实是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0: 只知道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1: 在与成都中断联系8小时之后，张同胜才接到了孩子平安的电话。然而这次经历让张同胜对地震给人们内心带去的痛苦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如何能使自己拍出的照片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张同胜经过思索，他并没有选择拍摄人物，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断壁残垣。
0: 这是一个艺术品公司，艺术品公司呢，地震呢把房子冲倒了，把一些雕像啊、墨水啊、还有宣纸啊扔得满地都是。这个雕像呢就扔在那个马路上，靠马路牙子旁边，然后背面就是他们整个那个广告公司的那个倒塌的这个房舍。这个雕像的表情，它反映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在落水镇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感觉到找到了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他这个表现的这个归宿，他就是一种痛苦感。为什么？他这个雕像和这个汶川地震融为了一体，他为汶川而痛苦，为汶川而悲哀，他那个表情非常非常痛苦。尤其那天又下着小雨，淋在他这个头上的话，他更显示出那种悲的那种情绪，对吗？悲痛的那种情绪，就那个雕像的悲痛和我们的心灵，和我们在灾区的人的心灵，和我拍照的人的心灵，和受灾人的心灵，和汶川地震所有的人的心灵，那种悲痛心灵融为了一体。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照片记录下来了。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来讲的话，就是他一个是洞察事物的敏锐，另外观察事物的细致，这是职业需要的。每一个摄影家的他的角度不同，就在于他的这个思想不同，观察的深度不同，观察的细微之处不同，他的效果出来是不一样的。
1: 独特的角度让张同胜的照片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在身处灾区的22天里，张同胜几乎跑遍了整个灾区。映秀、都江堰、红白镇、龙门镇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在张同胜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还有许多反映灾民

0: 这些照片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1: 人们是一个什么状态？人们怎么样去生存？人们的本能就让人们产生很多智慧。比如说这个小孩，他选择那个地方去当房震棚来休息，他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是不是？而且呢，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他能够选择了一块能够又安全又舒适的能够这个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人的本能。 所以说呢，我们作为摄影来讲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细节要观察它，要把它记录它，我认为才是全面的。我们不能光记录那些个大路上的那些这个大场面上的，我们确实要记录一些。比如说我拍那些照片的，我记录了草棚的方阵棚。22天的紧张拍摄转瞬即逝。
0: 而在离开之前，张同胜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在拍摄《永恒》的瞬间时，张同胜得知北川中学还有23个孩子因为正在上体育课而幸免于难。张同胜要找到他们，为他们拍摄合影。
1: 后来我说，我拍到了这个 永恒的瞬间这个照片的话，我必须要把这个幸存者的这个孩子们、学生们找到了，给他们照一个合影，这样两张照片就形成了这个历史的这个真正的永恒的瞬间了，历史的这个记录。后来呢，就是第二天就安排我去绵阳给他们拍了一张大合影。后来这个照片呢也在香港啊，在北京啊，在模特儿都展出了，而且也用在我的画册里边。就是这个永恒的瞬间和这个这张合影，当时我找到他们的时候，那给他们拍照的时候呢，他们这个

0: 都说我们的生日都改成了5月12号了，从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重生了嘛，等于他们就是生命是重生了，都改成了这个5月12号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
1: 迄今为止，当我们重新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凝固了的瞬间仍然有着直撼人心。

是为了渲染残酷的场面，而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灾难的思考和警示。当我们抚平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家园造成的破坏和给我们的心灵造成的创伤之后，这些影像却能提醒我们，警示我们。这些永恒的瞬间将让我们永远铭记爱的力量。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当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点亮，喧嚣慢慢褪去，温柔夜色笼罩大地。亲爱的朋友们，你在哪里？很高兴又在这样静谧的夜晚和大家相约在今夜有约，我是小薇。

也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最近我总反复品读白居易《琵琶行》里的这句诗，往日只觉得他写尽离别时难言的惆怅，走过岁岁年年才慢慢懂得，这句诗也道尽了我们寻常人藏在心底的万千情绪。我们看惯了影视剧中热烈直白的爱意，喜欢就大胆告白，想念便脱口而出。可回归柴米油盐的日常，大多数人都习惯把心事悄悄收好，羞于将情绪直白袒露。面对父母，满心感恩却难以开口，相伴爱人日夜惦念，却少有情话。知己挚友彼此牵挂，也从不会日日诉说思念。那些沉甸甸的情感，终究都化作了生活里细碎的点滴，一句叮咛，一次帮扶，一路陪伴，一餐热饭，皆是藏在沉默里的真心。今夜暂且放下步履匆匆，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走进普通人含蓄的情感，读懂无声背后那一份朴素又滚烫的温柔。亲爱的朋友，在平淡岁月里，你又是如何表达心底的情愫呢？若有些心意难以当面诉说，不妨借着今夜的电波勇敢表达。我们的两路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持续为您开通，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也等候着大家的留言。愿此刻心声有处安放。

歌声传情，一曲爱的旋律缓缓落下，相信也触动了电波前的你吧。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格外喜欢的故事，来自作家丁立梅的文字。字里行间满是孤寂，也藏着最动人的温暖。我先是沉醉于他笔下草原与风雪的文字，脑海里总浮现出旷野孤树长风漫漫的画面。后来有幸相识，隔着万水千山的电话里，他的声音如同旷野之中的熏，清寂又悠远。他向我道谢，而我不过是静静聆听了他一段浮沉的人生。故事没有跌宕的情节，只是一个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样。曾经安稳地经营茶馆，却抵不过世事起落，生活的风浪袭来，他只能够远赴千里之外的江苍草原谋生。那里春池冰寒，百里无人，终日狂风呼啸，孤独仿佛浸透筋骨。人这一生，伤痛尚可自愈，无边的孤寂才最令人难挨。可他从未向生活低头，白天辛劳谋生，夜晚执笔书写，在独处中坚守内心。突然有一天，我只是随心拨通了问候的电话，于我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却成了荒芜岁月里的一束微光。在通话结束之后，他发来短短八个字：一个电话，十个春天。寥寥数字却让我内心久久动容，原来一份简单的惦记，一句朴素的问候，便能够融化心底的寒凉，在孤寂之地生出了满园春光。受这一份温暖触动，我也主动联系了久未碰面的老友，简单寒暄，便重拾往日的温情。真正的温暖向来含蓄又绵长，一份不起眼的牵挂就能够抚平孤独，让善意在心底生根发芽。只要心中有爱，身旁有友，日子便永远暖意融融。亲爱的朋友，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向身边的人送上一句关心？平日里又习惯用怎样的方式传递心意？欢迎继续参与节目互动，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持续为你开通。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始终为你敞开，我在电波这头静静等候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晚风轻柔，夜色正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聊起含蓄的情感，不止萍水相逢的善意，朝夕相伴的相守，更是将这一份内敛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说一说一对相守30余年的老夫妻的故事。相伴半生，他们从不说动听的情话，日常也会为买菜家务这一类琐事轻声拌嘴。老爷爷不懂浪漫，节日无从惊喜，一辈子从未曾吐露过半句温柔的言语。老奶奶嘴上总爱唠叨数落，心底却时时刻刻牵挂着老伴儿的身体。知道老爷爷血压常年不稳，几十年来老奶奶呢每天是早晚都会备好降压药递到他的手中，天气转凉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他添衣保暖。后来老爷爷劳作时不慎扭伤了腰，行动不便，老奶奶便放下所有的琐事，日夜悉心照料，端茶送饭。等到身体好转，老爷爷便默默扛起家中所有的重活儿。每天清晨出门，总会带回老奶奶爱吃的糕点。没有山盟海誓，没有浪漫惊喜，一辈子吵吵闹闹，相互照料，这便是岁月最长情的告白了吧。亲情如此，爱情如此，成年人的友情亦是这般模样。长大以后，我们各自为生活奔波，很难再像年少时朝夕相伴，闲话日常，平日里少有联系，可一旦有人跌入低谷了，朋友总会不问缘由，挺身而出，默默陪伴，倾力相助。没有客套寒暄，却有着心照不宣的信任和笃定。慢慢我们都会明白，寻常日子里最长久的感情，从不靠华丽的语言支撑，情话一说，而日复一日默默的付出，才是历经时光淬炼的真心。很多人不是不在意，只是不习惯把柔软的心意直白的展露在别人的面前。其实这样的故事听完之后，我想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是熟悉，是不是觉得这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平日里，那你又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我们的两路热线0891-683-0811-6827-397继续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小薇期待着能听一听你的故事。

稳稳的幸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不知道在你们的心里，稳稳的幸福是怎样的模样呢？夜色渐浓，晚风温柔，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留言后台呢，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哈。其实在如今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在网上分享着自己的生活和心事，那一条条质朴的留言呢，恰恰也是映照出了我们骨子里含蓄的情感的模样。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品读听友们的心声，在一字一句里去读懂藏在日常里的爱与牵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听友格桑梅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格桑梅朵说，我的妈妈从来不会温柔地鼓励我，每一次打电话总是不停地唠叨，生怕我在外面照顾不好自己。可每一次离开家，她都会悄悄把我的行李箱塞满零食。

动，因为在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妈妈都是这样的，对我们嘴上全是唠叨，心里满是牵挂，真的。我想现在你应该是能够读懂妈妈的那份心意了吧，也许这便是长辈独有的一种反向温柔吧，在他们看来直白的温柔反倒是显得生分了，于是就用一遍一遍的叮嘱，碎碎的唠叨，藏起了满心的疼爱。在年少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觉得很烦，那历经世事之后呢，才会最终读懂那些喋喋不休全是最深的惦念。在这儿呢，也要非常感谢格桑梅朵给我们分享你的心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英子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英子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不会天天闲聊，节日也从不转发千篇一律的祝福，各自忙碌却彼此心安，但只要我遇到难处，他会永远第一时间的赶来，从不推辞。说实话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好友，真的应该要珍惜。真正的情谊本来就是脱离了表面上的那种热闹寒暄，在浮华的问候背后，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有另外的一种情绪吧。那么我们维系的感情应该是更深一些的，而不是浅浅的交际。我们更应该是在危难的时候不离不弃的那种陪伴，才是最踏实最安心的一份情谊。我们不用天天言说想念懂得彼此。其实什么样的才是最好的相守呢？其实你和你朋友之间的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相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思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网友思念发来留言说，我的爱人性格内敛，不懂制造浪漫，也不会说甜言蜜语，生活的压力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扛起，记着我的口味，包容我的小脾气，踏实地陪着我过日子。偶尔我也羡慕旁人的甜蜜，后来才懂得安稳长久的守护也是独一份儿的深情，真好。其实在我们身边可能这样的爱人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吧，性格相对比较内敛一些。我觉得应该抱抱你能够懂得这样的一份深情哈。一时的浪漫心动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而漫漫人生路我们终究是要回到烟火日常里的。我们比起花哨的惊喜，不离不弃的担当才是我们婚姻岁月里最厚重的爱意。想想沉默它从来都不是冷漠吧，只是将爱化作了日复一日的一种责任。那也不妨试着主动传递心意，慢慢呢，你会发现内敛的人也在用独有的方式爱着你。当然如果确实你是希望爱人能够有偶尔的一些小惊喜给你，那可以试着向他表达你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刚开始不一定奏效，慢慢的表达多了，或许他就能够感知到你的那份心意。那么如今拥有的这样的一份深情的守护，深情的爱，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把它好好的捧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扎西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扎西说，面对家中的长辈，我心中满是感激，却始终不好意思当面说一句谢谢，总觉得口头道谢太

结果身份便常常回家陪伴，主动分担家务，用行动回报恩情，真好。非常感谢扎西能够给我们留言，能够表达出你的这一份情感。其实你的这份情感呢，我想也应该是说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的。在最亲近的家人面前，我们总是觉得言语道谢太过客套了，于是呢就把感恩融进了陪伴，放在了行动里面。不说感谢，可是一言一行呢都是无声的感恩。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觉得很好，可以继续保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网友白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网友白云说，我性格吧就是嘴硬，越是在意一个人，越喜欢和对方抬杠较劲儿。心里明明满是担忧，说出的话呢却是带着锋芒的，也因此产生过不少误会。事情之后啊，常常暗自懊恼。好像也在反思哈。在这儿呢，也要非常感谢网友白云给我们发来的这一段留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带着保护色的一种含蓄，我们是害怕展露内心的那一份柔软，所以就竖起了坚硬的外壳，用这种别扭的方式来掩饰一种牵挂。可是这样的表达呢，往往就会生出隔阂。明明满心在意，却让对方感受到的是疏离感，这也是很多人际关系产生矛盾的缘由。我们往往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要变得柔软一点点，这样彼此的相处会变得更加的舒适一些。那么和最亲近的人，那就更应该用相对柔软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语言的柔软，语言的美，这更能传达出你内心的那一份爱意。其实当你用很苛责的语言去表达的时候，往往会是适得其反的。那下一次我们真的可以试一试用柔软的语言去表达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爱。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是分享了不少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真的是满心的感动，感谢每一位参与节目的朋友，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位在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又是处于哪一种情绪呢？平常你和身边的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你是属于哪一种状态？你是属于默默付出的行动派，还是嘴硬心软反向表达关心，亦或是就是心思细腻天生羞于开口？其实含蓄本没有对错，可一味的沉默难免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既能够读懂他人无声的爱意，也要学着慢慢的敞开心扉，适度的表达心底的情绪。我们的节目互动仍在继续，如果你也有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情愫，欢迎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今夜让心声被温柔听见。

旋律缓缓流淌，道尽人间烟火与脉脉温情。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畅谈藏在岁月里的含蓄情感，有人用言语倾诉，有人用陪伴相守，有人用行动暖心。文字亦是传递心意的美好载体，一本好书既能治愈心灵，也能教会我们如何读懂爱，表达爱。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本好书，愿我们在书香之中学会更好地传递心底的牵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万千普通人的缩影。主人公孙少安，他面对家人与挚爱，从不会说浪漫的情话，他将所有的深情化作扛起家庭的责任与一往无前的坚守。那一代人内敛隐忍，不善言辞，却用一生的奋斗守护着身边真实的人。那么在读完这本书，便会懂得普通人的深情从不在花前月下的誓言里，而在不离不弃的担当之中。那些沉默的付出永远值得被好好珍惜。

想必很多朋友都读过龙应台的《目送》，整本书以亲情为脉络，描摹出了两代人含蓄又略带疏离的相处常态。父母的牵挂藏在遥遥相望的目送里，晚辈的感恩深埋于心间，两代人都习惯将爱意藏起，不善直白的倾诉。爱始终都在，可长久的沉默却悄悄地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这本书呢，也温柔地提醒着我们，别总是等着对方读懂你的沉默。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主动的靠近，便能够消融隔阂。别等到时光走远，徒留遗憾。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温暖的《云边有个小卖部》，书中外婆与外孙的相处鲜活而又真实。外婆看似大大咧咧，爱打趣调侃，却拼尽所有守护晚辈，没有温柔的告白，所有疼爱都融进了一日三餐当中，还有朝夕陪伴里。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一份笨拙而又纯粹的爱意，珍惜当下相守的时光，别让心底的心意一直沉寂无声。含蓄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温柔，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变得热烈外向，却可以试着轻轻流露心意，让身边人真切感受到你的善意与温暖。

歌声间歇，静下心来，细细的思索，为何我们大多习惯含蓄的表达情感呢？

飘飘的情话，我们更愿意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证明心底的真心。当然呢，含蓄也有小小的遗憾，长久的沉默容易让身边人缺失安全感，许多误会便由此而生。一个人默默付出，一个人未能读懂，心中万般牵挂，嘴上却故作冷淡。但我们不必否定这一份独有的内敛，这是属于烟火人间最质朴的浪漫。我们的一生太多平淡安稳，没有戏剧里轰轰烈烈的爱恨，那一粥一饭的惦记，一朝一夕的包容，便是最动人的深情。不妨试着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不必刻意地说出肉麻的话语，偶尔一句随口的惦念，一次简单的问候，便能化解隔阂，温暖人心。最好的相处大抵便是如此，读懂对方沉默之下的爱意，也愿意适度袒露自己的内心，双向的理解与包容会让漫长的陪伴愈发温暖。我们不善言辞，却愿意用整段岁月守护生命里每一个真实的人。

亲爱的朋友，诗人杜甫笔下的春雨温润无声，默默滋养万物，而我们普通人的深情亦如这春雨一般，不喧哗，不张扬，静静地藏在烟火日常里，润物细无声。热烈直白的爱意固然动人，可大多数人的真心都沉淀在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中，含蓄从不是疏远，只是我们独有的温柔的表达。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读懂无声深处的款款深情，也勇敢流露心底柔软，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默默牵挂你的人。今夜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暖心陪伴，愿温柔夜色包裹着你，愿美好与温暖常伴左右。亲爱的朋友，晚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成。
2: 我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3: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部分与会嘉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西藏。
2: 阿里措勤藏鸡养殖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先后前往相关处室看展板、听汇报，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四五”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以及安全监督、国防交通建设等工作情况。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提质增效，安全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王军正对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西藏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强化责任落实，加强衔接协调，推进重点交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服务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科技赋能，做好公路运营、道路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注重发挥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基础设施网络更趋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到100%、92.48%。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5城3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构建，我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提供了坚实支撑。王军正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着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立足西藏实际，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动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连点成线、支线成网，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交通与旅游、邮政、商务等融合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序推进出入藏通道提级提质，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覆盖广度，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各级干部立足实责、理清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工作质效，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龚慧才、肖有才、四人平措、达瓦欧珠参加。
3: 西藏台消息，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川藏交界处，是国家“155”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2期面板施工，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华电金上巴塘分公司拉洼分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人谷小梦：
4: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3: 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有限公司用水泥窑吃掉生活垃圾，用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打造出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请听报道。
2: 走进山南华兴水泥厂区，道路整洁平坦，挺拔苍翠的松柏随处可见。公司办公室主任白马多吉：
5: 以前提起水泥厂，总感觉灰尘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
2: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兴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绿色化、低碳化转变。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吴文年：
6: 所有的封尘都是用收尘器来收的，按照1分钟设定的清灰，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2: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依靠填埋的方式，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兴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建成了覆盖山南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公司环保分厂厂长谢波：
7: 原来是6线一区，现在提升到9线一区，处置量每天能够达到400来吨到600吨左右。
2: 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新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同时，焚烧产生的余热还可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量梯级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新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了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许成：
8: 因为它是纯电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2: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不仅获评了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为高原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生动样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15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文章说，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安全生产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安全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地方稳定发展的基石。守好安全底线，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警示教育，让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成为社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关键。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必须做到人人尽责。文章说，当前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越是加快发展，越要坚守安全底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抓细抓小，抓长抓长，以坚实的安全保障护航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长治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不断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刘江要求，要认真落实陈文清同志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法队伍建设，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朱守科、次登、徐亚东出席。
2: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自治区督导组培训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各督导组要着眼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开展研督实导，督促被督导地方和单位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担当推动15看好局起好步，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3: 今年6月是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15号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请听吧，他
2: 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多个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市民细致讲解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LED 大屏循环播放宣传视频，活动通过以暗示法的方式， 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拉萨市民米马四神，
9: 这里有很多宣传本挺好的，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防范诈骗意识。
2: 在纳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提醒大家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农行嘉黎县支行大堂经理消保专员编发取真，
10: 希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和诚信意识，筑牢青春金融防护墙。
2: 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社区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刑侦民警和社区律师现场普及高发诈骗类型及毒品危害，让居民在享受免费健康服务的同时了解防骗知识。白马岗社区居民李光灿，
11: 学到了不少实用知识，认清了骗局和毒品的危害，也会提醒家人多加防范。
2: 据了解，此次防范非法金融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六月，旨在全面提升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宇，
12: 将持续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推动宣传更接地气、有温度，推动防非知识深入千家万户，做到早防范、早识别、早处置，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3: 13号至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与会嘉宾，走进拉萨市和山南市，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行。请听报道。
13: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nna play Lhasa Bingo.
2: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是第六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多角度介绍西藏的崭新面貌。聂子睿，
14: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
2: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到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地参观，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加拿大海外自媒体博主丹尼尔·邓布里尔，
15: 我上次过来时了解到，政府曾投入巨资修复一幅古老唐卡，当地不只是守护现存的传统文化，还在积极复原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西藏在文化保护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出色。
2: 斯里兰卡工程技术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盖扬·马杜尚卡，
16: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s
17: 体验藏香制作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制香师傅告诉我，整套流程全部依靠手工完成，这一点格外珍贵。
2: 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拉萨的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下沿途人文风光。澳大利亚海外自媒体博主朱希元，
18: 我会做一些 vlog， 让西方国家认识了解西藏的文化。
2: 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采访过多个国家的藏学研究者。通过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陈卫华，
19: 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的出击，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西藏的非遗文化，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
2: 在山南市，参访团一行参观了民族手工合作社博物馆等。三天的行程里，参访团嘉宾深入了解了西藏的发展变化，纷纷表示要传播真实的西藏。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新闻系主任昆丹阿亚尔，
20: 来到这里，我由衷开心。之后我会撰写文章，去介绍西藏厚重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绵长的传统。
2: 印度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教授马努孔达·拉宾德拉纳特。
1: 是我第一次来西藏，收获很多，拉萨发展得很好，回国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来旅游。
2: 今日俄罗斯中国区总裁福谢沃洛德·普利亚。
21: It's a magical place. It's
22: called 这片神奇的土地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眩晕，是因为美景。我推荐所有人都来看一看西藏，我爱你。
2: 参访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地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的繁荣发展，也能推动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23: 这些外国的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藏匿在眼神里的幸福感。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在论述西藏的时候，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3: 近年来，阿里地区错勤县藏鸡养殖产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4: 一大早，错勤县产业园区藏鸡养殖人员多吉就已经忙碌起来，他往食槽里添加饲料，看着眼前这群精神抖擞、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花。多吉。
25: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扶下，我到产业园区担任藏鸡养殖管理员，至今已两年多了，增收7万多元，现在在家门口就业，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24: 过去错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错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错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农畜产品销售店负责人达瓦，
26: 准备把本地养殖的藏鸡蛋好好包装一下，正式推向市场。错勤县里优化过的高原专属养殖技术，鸡养得好，蛋的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24: 小小藏鸡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鼓起了养殖户的钱袋子。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武金次仁。
27: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支付。
3: 14号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请听报道。
2: 决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优秀咖啡师展开了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从分拣咖啡豆到研磨环节，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据了解，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到了11位国际认证评委，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在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中，把控水温调校萃取参数，对很多参赛选手是全新的挑战，也是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WCE 咖啡赛事国际代表顾庆如。
28: 拉萨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几乎每个选手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参赛选手云登奴布，
29: 在家门口和全国顶尖的选手切磋，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向世界。
2: 最终本次赛事中四名咖啡师晋级，他们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此外，赛事现场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对高原咖啡进行生动推介。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翔宇：
0: 在拉萨举办赛事，想助力拉萨咖啡行业的发展，以及同我们咖啡整个行业的进行一个深度交流。
3: 下面关注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等内容。
2: 今年以来，纳西市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血牦牛8头，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3: 2024年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完善制度构建，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仲裁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长足发展。两年来，累计办理民商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6400多万元，调解和结案率达40%。
2: 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全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吸引339家企业提供4000多个岗位，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
3: 山南市洛扎县日前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培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那区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和阿里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西北风4到5级，9到25度。那区阵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4到16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乃东区多云，南风4到5级，11到26度。赤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6到7级，3到16度。卡若区阵雨，东北风4到5级，12到25度。改泽小雨，西北风6到7级，3到13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3到17度。深扎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3到16度。安多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2到13度。当雄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7到18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西风6到7级，6到15度。嘉陵小雨，南风6到7级，4到17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风4到5级，7到21度。洛龙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0到23度。芒康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到23度。左贡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9到23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7: 黑龙江省通河县凤山镇清查村村委办公室是一栋老建筑，这栋老建筑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杨家大车店。这家大车店非同一般，它是北满抗联通凤交通总站的遗址地。通凤交通总站成立于1936年，我地下情报人员以此为掩护，为抗日联军筹集资金、收集情报、转运伤员、发展成员，而且通过暗中破坏日军军事设施，有效配合了抗联的正面作战。那么这些豪爽的东北汉子是怎么跟日伪军周旋的？被抓进监狱的情报站站长为什么敢威胁日伪特务？地下情报站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他们是如何用火攻挫败了日军的封山阴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地下情报站的暗战传奇。今天跟大家讲的通凤交通总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东北坚持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地下情报站。他的第一任站长叫杨春，是东北抗联第三军供给处的处长。杨春跟儿子杨振营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中国抵抗者在东北战场上的密战传奇。先来认识一下杨春。1896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延寿县中河镇，1932年秘密组织四县的反日救国会，并且兼任救国会联络站的负责人，同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朱和八日游击队成立以后，他担任哈东支队接济处的主任，游击队中河镇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当时赵尚志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为了方便工作，杨春引导年仅13岁的儿子杨振营也参加了抗联，利用小孩子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给游击队传递情报。1936年，杨春因为帮助赵尚志的部队筹集给养，被日伪察觉抓了起来。面对伪满特务的刑讯，杨春是破口大骂：“我呸！你要整不死我，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做地下工作的竟然敢在刑讯室威胁特务，这也太罕见了。而特务听了竟然也真的害怕了。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呢？原来呀，杨春之所以如此的带双引号的嚣张，是因为他素来讲义气，有40来个结拜兄弟，这帮兄弟啊在当地都是颇有影响的。杨春在40个兄弟里面排行老三，人称三爷。刑讯他的伪满特务啊，早就知道杨三爷的威名，他这么一阵咆哮，特务们还真害怕了，谁都不敢跟他结下死仇，下手呢多少有点分寸，所以最终啊什么情报都没问出来。而同时杨春的几十个兄弟已经罢市请愿了，都说 我们杨三爷是好人，不可能暗通抗日部队。当时啊，日军督办这个案件的是小林大佐，这个人很狡猾，他一问手下说：“谁呀？这是？”当地的伪满特务说：“这是杨三爷，但是没问出来什么东西。”于是呢，小林大佐有了一个歪主意，他接见了请愿代表，做出了一副很通情达理的样子，还说：“我们确实抓错了杨春，马上就会放他回家。”但是小林在放人的同时，暗中派了四个特务专门盯着杨春，想放长线钓大鱼。但是小林浑然不知的是，杨春所开的中和商号里面好几个伙计都是抗联三军的精锐。大伙计叫刘永吉，原来就是搞侦察的侦察班长，马车夫李海楼是个神枪手，所以几个特务的行踪几乎当时就被发现了。杨春发现特务监视以后，他明白了，所谓释放他纯属是日军在耍手腕，想借着他钓大鱼。于是呢，他干脆将计就计，立刻布置应对的办法。首先他安排李海楼赶车，自己呢躺在车上，嘴里是哎呦哎呦的出了门，对外说是什么呢？受刑过重，要去哈尔滨看医生。他开办的中和商号呢，暂时由二掌柜杨生掌管照顾，孩子也都正常上学，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特务们不放心啊，还是悄悄地跟着马车出发了。进山以后，杨春的大伙计刘永吉忽然出现了，杨春也是一改养伤的时候哼哼唧唧的窝囊样子，跟车夫李海楼一起配合，前后夹击，轻轻松松就干掉了四个特务，带着缴获的枪支匆匆离去。等到日伪发现事情败露，准备通缉杨春时，杨春一家人却离奇的失踪了。过了几个月，在中和镇以北100公里的凤山县，一个叫做清茶馆的镇子上，出现了一家杨家大车店。这家店是旅店兼营山货，店里有五晌地、11匹马、2挂铁轮子大车，生意那是非常红火。管店的大掌柜魁梧豪爽，江湖气十足，看家的小掌柜呢左右逢源，和气生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就是从延寿县脱险而来的杨春父子。原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军长赵尚志还有政委冯仲云讨论之后，决定在通河、凤山、铁力这三个县建立新的秘密交通总站。清茶店的地理位置正好合适，搞一个大车店便于掩护南来北往的交通员们，所以经验丰富的杨春就被派到这里。杨春的儿子杨振营晚年时，他回忆起当时的地下工作，就像演电影一样。有一天他正在柜上忙活，一个伪军走进来了，拿货时不经意地摘下了军帽，帽顶朝下平端在左手上，然后对杨振营随口说：“
8: 伙计，借火柴用一下。”
7: 杨振营回答说：“长官，

不能吸烟，要啊，火柴送给你吧。他边说边把一盒火柴放在对方的军帽里。这来人低头一看，便拿出货单让杨振营看看有没有他需要的货。杨振营看了一眼之后说，长官，没货呀。伪军用帽子扇着风就走了。大家看似平常，其实啊，这是一次接头和情报传递都已经完成了。那名所谓的伪军也是一名地下情报人员，低头看到火柴盒里有两根火柴露在外面，就知道杨振营的确是接头对象。他拿的那份货单啊，写的并不是货物清单，而是两日内东山里讨伐这个情报，便通过交通员迅速传递给了游击队。杨振营后来回忆说，有时啊，都不需要自己人来提供情报，这情报自己找上门来。当时杨春的朋友众多，有时呢，日伪人员会到杨家店来喝酒。有一次，一个伪军高队长来喝酒，喝高了，他提醒杨春说，老杨，这两天啊，把你那马车藏一藏，哈。杨春马上是心领神会，一面谢过，一面派出交通员进山通知满洲省委书记金策，日本人要扫荡，准备迎战。他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高队长提醒他藏起大车来，一定是因为日军马上要出发扫荡，需要提前征集大车送给养。这种事儿，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回不来了。高队长是怕朋友吃亏，所以喝高了才提醒杨春的。通风交通总站保密严格，稳步发展，一共在八个县设立了十几个联络站。通河县为警备队队长孙禄，凤山县为军事官蓝永宽等等，都是联络站发展的长期潜伏人员。后来当抗联主力撤退进苏联境内时，杨春也申请率队撤出，却得到了慎重工作，保存力量，继续潜伏，迎接最后胜利的命令。就这样，通凤交通总站在敌后留了下来。尽管当时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工作。杨春经过分析，他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现有力量对日伪进行打击。他在到交通站养伤的游击队指挥员孙玉堂的主持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突击队，隐蔽在一个过去猎手使用的营地里。没多久，动用这支武装的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春节前，潜伏在凤山县伪军的地下情报人员蓝永宽发来一条重要情报：日军在平冈河兵营忽然增加了大批的物资，包括弹药、服装，而且戒备森严。经过了解，日军呀，准备在当地新招收200名森林警察队。杨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思前想后，想不通啊，这个时候新招200人，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认为日军这一手只在保护他们深入林区的采伐队，如果大量砍伐森林，将进一步恶化残存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环境，所以要想方设法破坏日军这个计划。没过多久，蓝永宽又发来一条消息，日军已经在山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前进基地，由蓝永宽所在的伪军3连驻守。考虑到日军刚刚新建据点，立足未稳，杨春决心把孙玉堂的武装突击队拉出来打一次，破坏日军这次边征计划。就这样，杨春带着儿子杨振营还有刘永吉以经商的名义去伪军3连侦查一番。出发前，蓝永宽告诉杨春说，他这个3连的队长叫刘景芳，特别贪财，也做生意，什么东西赚钱他就做什么，但是呢，他苦于没有铺子，没有销路，你考虑考虑。杨春是心领神会，来到伪军3连，刘队长一见杨春带了好多年货送上门来，哎呦，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还很客气问杨春说，哎呀，杨三爷，杨三爷，哎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那么来宝地有何贵干啊？杨春回答说，哎，刘队长，咱什么交情，我来看看你还要找个理由咋的。两个人互相吹捧，互相吹嘘了一番之后，杨春就说，我这儿啊有一笔生意，外地的好友委托我收一批山货，以前做生意咱都是一成的定金，这回啊我那哥们儿给了三成定金。刘队长，要不咱们一起呀？哎呦，刘队长一听更是高兴了，山货对于他来说是现成的东西，他随便到哪儿搜刮一点那就是货源。于是呢，他留下杨春一起喝酒，杨春也就将计就计，一边和刘队长拉着家常，一边训斥儿子杨志莹说，哎，外边玩去，我跟你刘叔谈点正事，这事儿你又不懂，有点眼力劲儿知道不？杨振营听到父亲的暗示，马上装作避嫌的样子，诚惶诚恐地退出去。来到屋外之后，杨振营表面上百无聊赖地和刘永吉在周围溜达，其实他们是在观察日军据点的布防情况。杨春从刘队长那儿喝完酒回来，问杨振营和刘永吉的侦察情况，两个人逐一汇报。汇报完，大家都很发愁。最后，还是杨春看出了门道，他说这事儿只有蓝永宽一个人才能完成。这怎么说呢？

完之后，蓝永宽满脸露出了崇拜的表情。春节那天深夜，日军平冈河兵营的库房忽然着火了。当天晚上，值班卫兵蓝永宽发现以后鸣枪报警，但是终因火势太大没法扑灭，所有的库存物资被一把火烧尽，连伪军宿舍也烧塌了一半。事情发生以后，日军派出一名大佐前来调查，所有相关人员都被抓起来，蓝永宽呢也吃了一顿大嘴巴。但是没想到事情居然到此为止了，因为日军调查人员很快就发现了真相。他们发现的是，库房的大火不是从房子里面着的，而是从房顶烧起来的，落下的燃烧物引燃服装、石油这些易燃物，从而造成火灾。这样的火灾不大可能是人为放火，倒真像是事故。大家可能会问，怎么就这么巧？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呢？调查人员当时发现，伪军宿舍顶上的烟囱歪歪斜斜地立着，侧面呢有一个破损的地方，可以从外面一直看到炉膛。结合伪军队长刘景芳说，头天晚上有过命令让哨兵把炉子烧旺一些，日军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首先，因为怕冷，伪军在炉子里面添了太多的木头，火苗窜得太高，那天呢又有大风，把火星子呼呼呼地烧到了房顶上，因为房顶是木头的，被引燃了，造成库房失火。因为风大，易燃物多，加上头一天士兵们过节喝酒以后，很多人睡得太死，所以扑救无方。经检查，所有物资都被烧毁，招兵计划呀，干脆告吹。挨了一顿大嘴巴的蓝永宽，心里却在偷笑。其实这一切都是阳春让他捣的鬼。他两点钟上岗，上岗以后偷偷爬上房顶，然后呢把烟囱根弄了一个洞，伪装的好像施工时没砌好的样子。掏完洞以后啊，他再爬到库房顶上撒了一些菜油，点燃房顶再溜下来。就这样，很快库房就烧成了钻天大火炬。这时他在大声地报警，着火啦，着火啦。最终这次平冈河仓库事件被算成自燃失火，责任算在了宿舍施工质量不良。第二天，日军讨伐队把刘景芳叫过去开会，回来以后脸都打肿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而过了几天，这个基地直接被撤掉，招兵计划也就无从谈起。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抗联教导旅打了回来，

时不幸牺牲了。1944年春节前，杨春骑马巡视总站下属的各个分点部署工作，在从农河站返回时，路上遇到日军的汽车巡逻队，杨春误以为来的是伪满军，于是呢安排随行的陈昌带着重要文件撤离，自己单枪匹马迎上去，试图跟伪军中的关系取得联系。但是等到发现来的是日军不是伪军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脱身了。经过短暂激烈的战斗以后，日军发现杨春失踪了，找哪儿都找不到，最后放弃了搜索。而陈昌脱险以后，立刻跟杨振营、刘永吉赶赴现场，经过仔细搜索才知道，在一道断崖下面，杨春的战马被发现了。他们推测，负伤的杨春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被俘，选择了纵马跳崖。找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断崖中间果然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杨春，已经摔成了重伤。尽管他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没能生还。杨生牺牲在1943年6月，当时在凤山东南岔活动的抗联张瑞林小分队遭到日军袭击，正在与部队接头的杨生在交战中负重伤，跟战友失散了。几天以后，人们在孙玉堂部队的一座秘密营地里发现了他的遗体。大家推测杨生在战斗中边打边撤，利用对熟悉的地形摆脱了敌军，拖着重伤的身体勉强支撑了几里地，默默无闻地死在了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营地里。两兄弟无论是杨春还是杨生，在最后关头选择的都是死亡的方式，也是为了避免被敌军俘获而有可能暴露交通站的秘密。杨春死后，儿子杨振营被推举为接替父亲的职务，通奉交通总站仍然继续顽强地在敌后生存下来。1945年4月，通奉交通总站组织了震动伪满的通河大起义，给日军沉重打击。而在起义发生后，杨振营也不幸被捕，但是情报站的残存人员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且最终把狱中的杨振营营救了出来。讲到这里，通奉交通总站这个传奇的情报站也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立足本土特色，加强产业强镇建设，推动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镇域主导产业，把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土特产做成了带动发展的大文章。数据显示，目前我区共创建产业强镇项目32个，累计落实中央财政资金2.22亿元。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2021至2025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报告显示，五年间，全区三级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1595件，较上个五年增长近11倍。在已审解的1545件民事案件中，调撤率达到74.43%，生效裁判再审率为零，且民事案件审理周期不足法定审限的一半。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总则、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和利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旨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今年以来，纳区市累计投入1830万元，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雪牦牛8头，成活率100%，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新颖339家企业提供岗位4016个，达成就业意向1060个。同时，数字零工市场平台注册雇工与雇主达2513人。近年来，拉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文旅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资源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稳步提质。当下的拉萨消费市场百花齐放，传统非遗民俗消费热度攀升，多元消费业态全面点亮文旅市场，彰显出拉萨蓬勃的商业生机与发展潜力。近日，贡觉县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投入运行，并成功为一位肾病患者完成了首例血液透析治疗。这标志着贡觉县结束了县域内无法进行血液透析的历史，切实解决了本地及周边肾病患者透析难、外出奔波苦的实际问题。日前，芒康县举行传统生产生活技艺大赛，比赛汇聚县域内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唐卡绘画、藏香制作、巧手编织等传统技艺。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芒康县将持续健全非遗传承培育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产业化、特色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日前，洛扎县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一集。
3: 谁呀？来了来了，小弟，你钥匙呢？
4: 嫂子，赶紧跟我走，快！
3: 怎么了？这么着急？
4: 别问了，快走吧。
3: 不是，去哪儿啊？我这还穿着睡衣呢。
4: 别换了，来不及了。
3: 出什么事了？
4: 哥现在医院。
3: 医院？怎么去医院了？今天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4: 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
3: 啊，那行，我们快去医院。小弟，你跟嫂子说实话，你哥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4: 说是流了很多血。嫂子，你电话响了，嫂子。
3: 啊，是小唐。小弟，你来接吧。
4: 啊。喂，小唐，我是小弟。
5: 此时的刘丽心脏比往常跳得更快，她想立刻知道小唐说了什么，但又害怕。现在的他多希望眼前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
4: 啊，知道了，嫂嫂。
3: 小弟，先别说，给我点期盼。
5: 刘丽似乎猜到结果了，但他不愿相信他健康强壮的马哥就这样没了，他无法说服自己，更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还抱有最后一丝期待。
4: 嫂子，到了。嫂子。
3: 啊，到了，这么快。
4: 嫂子，对不起，我没保护好马哥。
3: 小唐，马哥呢？他在哪儿？
4: 嫂子，哥哥他……
3: 我要去找马哥，带我去找马哥。嫂子，哥哥他……
5: 此时的马金涛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身上沾满了鲜血，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3: 哥哥，马哥，马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醒醒啊，马哥，马哥，你起来啊，马哥！我是刘丽，你看看我呀，马哥！
6: 哥，嫂子来了，你快醒醒啊！
3: 马哥，
6: 你不是说要当一辈子警察吗？怎么就走了？哥！
3: 马哥。
5: 从小就立志当人民警察的马金涛， 就这样带着遗憾和未了却的心愿离开了我们。
7: 由北京西开往贵阳的 K635 次列车很快就要到站了，请旅客朋友们做好上车准备。
8: 孩子在外面不比在家里，一个人啊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哎，这些呀都是你最爱吃的，我全给你包上了，火车上要是饿了你就打开来吃。
4: 嗯，知道了吗？
6: 哥，你这一走啥时候能回来呀？
4: 过寒假我就回来了，你和小弟到时候都长大了。哎，你们两个啊在家多帮家里做家务，好好学习。
9: 哥，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照顾好家里。
10: 家里事儿你就放心吧，好好上学。
4: 嗯，
8: 孩子，你这一走啊，妈这心里咋就这么难受啊？哎，你不会上完大学就不回来了吧？
10: 哎，这不是还没开始上呢，咋就考虑那么远了？娃考上大学应该高兴才是。你妈这是舍不得你走，但是上学还是要去的，好好上学，家里啊没事儿。
4: 妈爸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的，寒假我就回来了。
9: 嗯，哎哥，我有个东西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上火车后再打开行不行？
4: 咋还搞得这么神秘啊？
9: 哎，你先答应我嘛。
4: 好好好，我答应你，上了火车再打开。
7: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北京西开往贵阳的 K635 次金亭洛河的火车开始检票了。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北京西开往贵阳的 K635 次金亭洛河的火车开始检票了。
4: 火车开始检票了，我要走了，你们俩记得照顾好爸妈，要好好听话。
6: 放心吧哥。
9: 哥，我已经长大是男子汉了，放心哥，我会照顾好爸妈的。
8: 孩子去吧，别惦记家里。
10: 快走快走吧，别耽误了上火车。
4: 好的，那我走了。
2: 马金涛踏上了开往贵阳的火车，此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打开弟弟给他的包裹，一顶修补好的警察帽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轻轻地戴在头上，笑容透过玻璃窗与风景融为一体。
11: 哎妈呀，这啥呀，大家来看看。
12: 哎，好多吃的呀。
11: 哇，这么多。
12: 我吃一点。哎，这是腊肉。
11: 哎，这什么呀？
12: 哎，你们大家来尝尝，这个呀是我从台江老家带来的特产，快来尝尝。
13: 好多哦。谢谢谢谢。哎，听说凯里酸汤鱼很出名。
11: 是啊，听说凯里酸汤鱼在全国那是老出名了。
12: 嗯，不过贵州这边的东西有点辣，不知道你们外省的吃不吃得惯。
13: 俺们那儿做饭也放辣椒，像河南烩面胡辣汤也都放辣椒的。
12: 是吗？那这边的东西你应该吃得来。
13: 哎，改天我们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吧。
11: 好啊。
12: 太好了。彩霞，你也别难过了，我们早晚都要离开父母的。
13: 是啊，再说我们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家了，别伤心了。
12: 就是、
13: 啊、
11: 就是就是，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大家说，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14: 谢谢你们啊。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么远的地方上学，有点不适应，过段时间就好了啦。
11: 哎，王梅，今天帮你拿行李的是你男朋友吗？
13: 不是，他是我一个老乡，出租车上认识的。
11: 看着像外省的，人高马大，挺壮实的。
13: 他叫马金涛，是体育系的，目测1.8米以上。
11: 哎，据说体育系的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13: 瞎说，我这个老乡挺好的，很绅士，很热情，人还蛮不错的。
14: 你不会是喜欢人家吧？
13: 就是。哪有，我们才刚认识，虽然他人好，但不是我的菜。
14: 哎呦，
13: 你们谁要是有兴趣，我可以做媒人啊。
12: 哎，有老乡是好事儿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11: 体育系的男生多，外语系的女生多。哎，你哪天呀跟马金涛商量一下，咱们两个系办一个交流会，综合一下男女比例呀。
13: 对呀，这个真的可以嘞。
6: 哎呀，哎，熄灯了。
11: 哎，我还没吃完呢。
6: 你别洗漱了，你才过来。
11: 快走了走了走了，
6: 你去刷个牙。
11: 嗯。
15: 哎呀，砸到我脚了，谁的东西放这儿干嘛？
9: 什么东西掉了？
15: 大家先别动，我打开手电筒。杨一宝，这是你的杯子吧？
9: 哎，粉红色的，那就是杨一宝的。
16: 啊，我杯子碎了吗？
15: 哼，杯子没碎，我脚废了。
9: 哎，大嘴，没这么夸张吧？
15: 又没砸到你，你当然这样说了。
16: 我的杯子都没碎，你应该没事吧？
15: 大嘴啊，你先过来，拖鞋我看看。
9: 哎呦呦，真流血了。
16: 那个大嘴哥，对不起啊，我下次把杯子放远一点。
15: 大嘴啊，你把脚动一下。
9: 哎呀呀呀，痛痛痛痛痛痛痛！
15: 没事没事，能动，看起来没伤到骨头。一剑，你去把我背包里的碘伏和创可贴拿过来。
16: 哇，金涛哥，你懂医啊？
15: 我懂什么医啊？这些都是我常备在身上的，以防身边人有个磕磕碰碰，应急用。
9: 哎，一宝啊，我多个嘴啊，你能换个杯子吗？这颜色实在是……
15: 粉红色就算了，关键是玻璃杯，这么重，拿在手里刷牙你不重啊。
16: 哼，我都从大红色妥协到粉红色了，
9: 你要我怎么说你啊？一个大老爷们儿，
16: 你不也穿红色内裤吗？我这杯子比你还浅两个色号呢。
15: 一宝好眼力啊，这都被你看见了。
9: 哎，你们懂什么呀？穿红色啊，消灾。
15: 算了，颜色这东西各有各的爱好，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么多人有缘认识又住在一起是缘分，互相迁就下。
17: 哎，宿舍里不允许点蜡烛，你们是哪个系的？
4: 完了完了完了，查清老师来了。
9: 哎，别嚷嚷，我们又没点蜡烛，你怕什么呀？
15: 一剑，先把电筒关了。大家声音小点啊，慢慢回到自己的床上。
9: 哎呦，我的头。
16: 何干，
15: 看起来这红色不吉利呀。
16: 就是啊。
17: 哎哎，大晚上的不准闹了。
15: 嘘，老师来了。
18: 哎，你们说结果怎么还没出来啊？到底马哥选上没有啊？
9: 是啊，我也正着急呢。
19: 马哥热情，有担当，乐于助人，还有爱心，他不当学生会主席那就没天理了。
18: 你说的这个我赞成。
9: 哎呦，难得啊，有共同的立场。
18: 嘿嘿嘿，你们看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美女身材不错。
16: 低俗。
18: 你说谁低俗呢？
16: 我有说话吗？
9: 哎，你敢有完没完啊。
11: 帅哥能安静点吗？
18: 多管闲事。
11: 哎，你说谁多管闲事呢？
9: 美女，对不起啊，你怎么说话呢？
12: 好了，亚茹，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11: 看在刘丽姐的份上，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9: 嘿嘿，不好意思啊，
18: 这么凶，将来嫁不出去。
15: 小点声。
13: 哎，你们说这学生会主席会是谁呢？
11: 谁知道呢？不过这票都统计半天了，怎么还没出来啊？
12: 这么多人，估计得一会儿吧。
18: 哎，美女们，你们票投的谁呀？
11: 关你什么事儿？
18: 我又没问你。
11: 你懒得理你。
12: 我们投的是马金涛，不过啊，听别的系的说，那个李智给他投票的人也很多。
13: 李智，
6: 李智，
9: 李智
13: 是谁呀？
9: 哦哦，是啊，我听说他人气也挺高的。
13: 是吗？
16: 糟了，那金涛哥岂不是很危险？
13: 你们也投的马金涛？
15: 那当然，用我们一宝的话说，不投他当学生会主席简直没有天理。
9: 对。
13: 哎，对，我们几个也是投他的票。
12: 对，
13: 是吧？
12: 我们也投了他。
6: 是，我们也是。
20: 同学们，请保持安静。
4: 嘘，大家别说话，
13: 别说话了。
4: 宣布结果了，
20: 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 现在我宣布，张天60票，王硕71票，李志90票。
18: 90票现在最高啊！是啊，马哥票数怎么还没出来？
20: 对啊，马金涛91票。
16: 哎呀，马哥91票！
18: 我操，听到了，听到了。学生会主席非马哥莫属，
13: 我就说肯定是马金涛，
12: 就是，
0: 看起来大家对他很认可呀，
14: 就是是呀是呀，李志人气那么高，票数都没有他多。
13: 老师，你旁边掉了一张票在地上。
0: 哟，还真是。
15: 这个不会是投李志的吧？
0: 不会吧？
12: 不会吧？
16: 这个就说不准了，
9: 这都板上钉钉了，咋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呀？
20: 现在我宣布，这一票是
18: 马金涛，马金涛，马金涛，马金涛，
20: 马金涛，马金涛，
16: 马金涛，
18: 马金涛，
16: 对了，主席，今天参观那个烈士陵园叫什么名字来着？
9: 哎，你今天做梦去了吗？名字都记不住啊！
16: 我叫主席呢，你搭什么腔？
15: 金泉湖烈士陵园。
16: 哦，
15: 也不是说你啊，一宝，名字都没记住，我也是服你了。
16: 我这不是给累昏了吗？
15: 还有下次啊，去这种场合的时候穿得严肃点，今天那么多同学，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9: 嘿，穿那么潮就算了，还印个红色的大嘴猴。
18: 重点是前女友送的。
16: 主席，你看他俩天天欺负我。
15: 叫我马哥就行了，主席主席的，我浑身不自在。你们俩这嘴啊，我也是服了。
18: 马哥教训的是，不过你说你去烈士陵园又不是去酒吧，一点都不尊重烈士。
9: 那个杨秀前19岁就牺牲，太可惜了。
15: 他是凯里县开怀乡棉溪村人，原公安部队庐山县大队一排战士，1950年4月在凯里剿匪战斗中牺牲的。
9: 马哥，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啊？
18: 马哥是学生会主席，他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而且人家又是党员，你还有你，当然还有我，要向马哥学习。
16: 那肯定啊，马哥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标杆。
15: 哎哎，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宿舍有很多牛在飞呀？
18: 牛？什么牛？
16: 没有啊。
9: 哎，马哥，你不会累懵了吧？
15: 累懵了，是你们三个把我吹懵了，这马屁啊拍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
18: 不过我们是实话实说啊。
21: 一剑传给我。
22: 好嘞，接着。
16: 马哥快点快点跑，快点。哎呀，这球太可惜了。
18: 马主席，你给点力行不？
15: 知道了，这次怪我太着急了。
16: 好样的，马哥，进球了。
9: 哎，我说马哥，我们休息会儿吧。
15: 好。
18: 哎，马哥，过几天就是姊妹节了，我们去玩一下。
15: 姊妹节？听说是苗族大型节日，应该很热闹吧？
18: 肯定啊，那天会有很多苗族美女穿着盛装游行呢。
9: 有美女为啥不去？这当然去，这说不定啊会有艳遇呢。
16: 哎，会不会有很多好吃的？
18: 你就知道吃，
16: 吃才是人间一乐事。
15: 既然大家都想去，那到时候就一起去。
9: 哎，马哥，你过来，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5: 啥事儿？搞得这么神秘。
9: 也没啥事儿，就是不想让他俩听见。
15: 哟，我家剑哥啥时候变得羞答答的？说吧。哎，水麻烦递我一下。
9: 我想入党。
15: 啥？入党？
9: 马哥，你这反应太大了吧，不会是有了吧？
15: 去去去去，一边去。你突然说想入党，给我激动的。
9: 有那么夸张吗？
15: 开玩笑开玩笑。哎，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很好奇啊。
9: 马哥， 我事先声明啊，接下来的话你别觉得我在拍你马屁啊，我是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不光是我，好多同学都很敬佩你，看好你。
15: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也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过入党不是因为党员这个名字好听，它代表着一种使命、义务和担当，你考虑好了？
9: 嗯，学校有什么事都是党员冲在前面干，这点儿我是看在眼里的，而且我也深刻反思了自己。哎，马哥，为啥你一来上学就申请入党啊？
15: 我叔叔啊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警察，我从小就目睹了他对党的忠诚，看到党对我们国家建设的巨大贡献，小时候我就想着长大要加入党组织，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要向先进靠近，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9: 马哥，我完全赞成你的说法。
15: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雷锋傻，但是我觉得只有像雷锋一样的傻子多了，整个社会才能够更和谐。
9: 是的，我看你对周围的同学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遇到困难你都会尽全力帮助他们。
15: 这些都是应该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一剑，你先写一个入党申请书。
9: 好嘞，我这就回去写。
15: 哎，别着急，先吃饭。哎，大嘴，一宝，
16: 哎，
15: 走了。
16: 哎，
15: 好嘞，
16: 好好好好好。
13: 哇，刘丽，你家这节日也太高大气派上档次了吧。哇，女孩的服装好漂亮啊。哎，金涛，你们快跟上啊。
1: 我告诉你，这服装都是妈妈们亲自为待嫁的女儿准备的，一般只有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3: 哎，马哥，别拍了，快跟上我们。
15: 哦，来了来了。
9: 哎，大家看着苗姑娘的打扮，感觉这台江人好有钱，一身银子啊。
5: 怎么样，大饱眼福吧。哎，姐，有没有看上的？
9: 男子汉要以学业为重，怎么让儿女情长乱了心智？
5: 嗨，难得你现在有这么高的觉悟，了不起了不起。
15: 你们在说什么呢？快跟上啊。
9: 好的，快跟上。大嘴，这名字啊你当之无愧。
15: 哎，刘丽，
13: 嗯，
15: 你们家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过节吗？
1: 嗯，姊妹节是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
15: 为啥叫姊妹节？
1: 苗族姊妹节，苗语叫弄嘎亮，主要以年轻的姑娘为主。这样说吧，姊妹节是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
15: 情人节？
1: 嗯。
15: 哦，那你们在这天都干啥呀？
1: 游方对歌啊，吃姊妹饭呐、啊，还有跳芦笙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什么的。
15: 哦，那你们谈恋爱都干啥呀？
5: 哎呀，马哥，你傻了呀？你说谈恋爱能干啥？
18: 马哥，你问题太多了。
15: 多吗？我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呢。
9: 哎，一会儿你问大嘴，他是凯里的，
15: 但他不是台江的苗族啊。
9: 也是，那就先忍着吧。我看人家刘丽啊，都不想搭理你。
15: 没有啊，我看他挺热情的，又温柔又贤惠。
9: 哎，马哥，你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
5: 我也觉得，马哥可是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夸一个女人啊。
15: 有吗？我有表现得很明显吗？
5: 姐，我觉得有戏啊。
9: 群众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
15: 哎呀，别说了，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一集。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二集。
2: 哎，刘丽，你觉得我这个老乡如何？人还不错吧？
3: 你不觉得他很好学吗？
2: 那当然了，我们学生会主席很优秀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呢。
3: 人是不错，就是问题多了点。不过刚来这边也能理解。
2: 是啊，我们外省人可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场面啊。哎，我这都拍了好多照片发给我妈看呢。
3: 是吗？
2: 我看看。
3: 哎，他们呢？我们等等他们吧，这儿人多，他们第一次来，万一走丢了就麻烦了。
2: 好，马金涛，你们快点啊。
4: 哎，马哥，叫你呢，快点快点，走了。
5: 哦，马正好。
6: 哎，一线呢？
7: 我在这儿呢。
4: 你们能快点吗？跟你们俩一起走好累啊。哎，
7: 来了来了。
2: 哎，这件衣服怎么样？
8: 这一件吧。
9: 这件呢？
8: 哎，那件不行。
9: 怎么那么麻烦呢？
8: 这件好看。哎，
2: 你们看
9: 这件怎么样？
2: 哎呀，不行不行，这件颜色太暗了，不衬肤色。
9: 我觉得还行吧。
8: 刘丽，你不要管王梅了，你先让她找着。来，我这边给你画一画。
9: 不用了，我就是约个会，你们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
8: 这约会啊，可是门学问，约好了可就是恋人，说不定以后就是爱人。这约不好啊，有时候老死不相往来了。
2: 做不成恋人还可以做朋友啊。
8: 做不成恋人干嘛要做朋友啊？刘丽差的又不是朋友。
2: 好吧，就当我没说喽。
10: 彩霞，要不我给她先弄头发吧，头发弄好了你再根据发型给她化妆嘛。
8: 哦，这不可以的，这个发型啊应该根据服装来设计，我先给她化妆，这一步非常重要。
10: 头发也重要啊，而且化妆也要看服装的嘛。
2: 哎呀，行了行了，别争了，争得我都有压力了。哎，亚茹，你先到我这边帮我挑选衣服吧，先让彩霞给刘丽化妆。
10: 那好吧。
9: 哎，我忽然觉得我好幸福啊，谢谢你们。
8: 没事，
11: 客气的呢。
2: 谢啥，都是自家姐妹。
8: 是啊，我们背地里啊也帮你打听了，马金涛人不错，如果有缘就好好珍惜。
10: 终身大事可不能儿戏，不过打听下来老师同学对他的评价是老高的嘞。
2: 啥？你俩瞒着我去打听我的老乡啊？你们真是的，竟然不相信我的眼光。
8: 哎，王梅，你可别生气呀，就像雅茹说的，我们也是为了刘丽好。
2: 好吧，原谅你们了。
9: 彩霞，你快看我这眉毛是不是太粗了。
10: 我看一看吧。
9: 你这眉毛是不是太粗了？
10: 我看一看
8: 吧。是有那么一点点粗哦。
10: 彩霞，你这一笔下去估计月老都着急了。
2: 真是服了你了，这眉毛和蜡笔小新有一拼了呀。
8: 就是啊，哪有啊，
10: 蜡笔小新了。
9: 蜡笔小新呢？没有那么粗。
4: 马哥，我跟你说，你把他哄开心了怎么都行，哄不开心那天天跟你闹个没完。
12: 哎，刘丽看着挺温柔的，说话细声细语，是个好女人，你就别在那儿出什么馊主意了。
13: 刘丽温柔贤惠，真诚朴实，又明白事理。
14: 完了，这还没开始呢，马哥都已经陷入爱情的沼泽。
12: 嘿，这你就不懂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没得到的时候啊都是最好的，这一旦得到嘛，也不对，马哥啊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4: 马哥，这个给你。
13: 这是什么？手相算命，给我这个干嘛？
4: 这可是个好东西，今天约会能否牵手成功就看他了。
12: 嘿，大嘴，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马哥你懂吗？
13: 不懂。一宝你呢？
14: 太深奥了，不懂。
4: 人最关心什么？马哥，你得临时学几招。约会时给刘丽看手相，这手不但能拉上，而且增加她对你的崇拜感啊。
14: 这哇，还可以这样啊，长见识了。
12: 高手，真是高手。哎，大嘴，我真怀疑啊，你说你只谈了一个女朋友，是真是假？
5: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不骗人吗？我不干。
4: 这怎么叫骗人呢？这是方法，要不因为我们是哥们还不传授呢，这可是我的传家宝。
14: 哎，听着好像还有点靠谱。哎，
5: 靠啥谱啊？这招以后你们还是不要用啊。
12: 哎，一宝，皮鞋擦仔细点吧。
14: 哦，
12: 这鞋底旁边那儿别漏了。
14: 只顾听你们说话了。大嘴，感觉你经验好丰富啊。
12: 丰富有啥用啊，还不是老被女人甩。
4: 这样说就不对了，那是他们没有一双慧眼，发现不了我隐藏的魅力。这女人啊需要呵护，因为人来到世上啊都是为了找一个能对自己好的。年轻时的爱情啊那是夜不能寐，长大后的爱情那可是安然入睡啊。
5: 哎，大嘴，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呀？还一套套的。
12: 书上呗。
4: 错，经验之谈。嘿嘿。

0: 得了吧，这好不容易借你买一本书，还什么爱情宝典？
1: 哟，你监视我？
0: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哎呀，甭废话了，赶紧把发胶拿来。
2: 嗯，皮鞋擦好了，是不是锃亮锃亮的？
3: 嗯，不错不错，谢谢一宝啊，辛苦辛苦。
2: 马哥，你要是约会成功，也不枉费我蹲在地上给你擦皮鞋
1: 啊！完了，发胶没了。
0: 啊，没了，那怎么办？
1: 我有个办法。那个一宝，把你那瓶冰糖雪梨拿过来。
2: 我都喝过了，你不嫌弃啊？
1: 我才不喝呢，快拿过来，快拿。
2: 那你干嘛？
1: 仔细看着。
0: 哇，人才人才，这也能行？
4: 嗯，
3: 大嘴，你将来不成为国家的栋梁，实在太可惜了。
1: 马哥，我本来就是国家的栋梁，看是不是和发酵的效果一样？关键是这味道比发酵好闻多了。
2: 哇哦，大嘴哥，从今天开始你正式成为我的偶像嘞。
1: 算了吧，你那偶像都可以从大东北输到凯里了。
5: 马哥，没想到卖伞真能赚到钱。
3: 当然，只不过没我们卖手机赚得多，不过成本低，赚得够我们开支就行。
5: 哎，志愿者协会还剩多少？我们下周要去看何伯了，他一个人挺可怜的。
3: 是的，下周一定去。上次给那些留守儿童买文具基本见底了。
5: 那怎么办？
3: 没事，我们就用卖伞赚的钱。
5: 嗯，马哥，哎，你怎么知道卖伞一定能赚钱呢？
3: 你看啊，我们进伞批发价拿的是最低的，这大热天的，我们学校阴凉处又少，学校附近就只有超市有卖，但是超市啊又离得远，所以综合这多个原因，卖伞赚钱没毛病。
5: 你都调查过了？
3: 那当然了，做事没有计划怎么能成功呢？
5: 所以呀，和你在一起我省好多心。哎，你知道吗，我们室友都好羡慕我呢。
3: 是吗？那改天请你们室友吃个饭，他们也经常照顾你，感谢一下他们。
5: 好啊，我们定个时间约他们出来。对了，马哥，
3: 嗯，
5: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5: 你是一开始就喜欢我，还是后来才喜欢的？
3: 说实话。
5: 嗯，当然说实话。
3: 我对你是一见钟情。
5: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你说那么多人不会做计算机，我不帮他们做，只帮你做，明摆着我就是故意接近你啊。
5: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心机的。
3: 这怎么叫心机呢？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应该的嘛。
5: 那你一开始怎么不说呀？
3: 那怎么好意思呀，那么多同学在，而且有什么流言蜚语，对你这个女孩子也不好啊。
5: 也是。
3: 来，这钱啊你拿着啊，这一部分你拿着充话费，这一部分买你喜欢的卤味犒劳犒劳你，剩下这部分作为我们协会的资金，下周看何伯用。
5: 那你不自己留点啊？
3: 我不留了，走，带你吃卤味去。
5: 走喽。
6: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马金涛牵头成立了凯里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并任会长，号召青年志愿学生一起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他经常带着同学们看望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用自己平日勤工俭学的钱为老人买水果，为孩子们买文具。
5: 金涛，
3: 啊，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来了好久了，图书馆最近太火爆了，早上不占座抢不到位子。
5: 又是毕业季快到了，大家都复习考工作。
3: 嘘，玲玲，来给暖手宝充好了。
5: 现在都是大热天，这个以后就不用带了。
3: 你体寒还是带着吧，再说早上还是有点冷的。你笑啥呀？
5: 笑你呀、啊。
3: 我脸上有灰啊？
5: 没有，我笑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

0: 幸福啊。马哥，
1: 哎，
0: 谢谢你。
1: 哎呀，这是应该的，谢啥？哎，你今天有点奇怪呀。
0: 没有啊。哎，对了，马哥，
1: 嗯，
0: 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想留在贵州，不回河南了。
0: 真的？你喜欢贵州吗？
1: 嗯，喜欢。这里有山有水，风景好，气候好，人又朴实又热情，关键是你也在。
0: 那你父母会同意吗？
1: 他们应该会同意。哎，我有个想法啊，如果将来我在贵州安定下来了，我想把他们全接过来。
0: 当然可以了，这边夏天没那么热，很凉快。
1: 刘丽，跟你说件事儿。
0: 嗯。
1: 贵阳市花溪区招警察，我想报名考试。
0: 你不当老师了？
1: 我还是想当警察。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警察。说真的，看到这个招聘信息，我激动了一晚上，脑子里全是我穿警服的样子。
0: 你那顶警察帽的故事，我都不知道听你说了多少回了。既然喜欢，那就去报名吧，希望你能实现警察梦。
1: 好，我一定好好应考，凭我的学习成绩和体育系打下的体能基础，我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0: 那警察是不是很辛苦？
1: 哪个行业都辛苦，要是将来我能当警察，就要当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捍卫正义，守护人民。
2: 这一刻，透过马金涛的眼睛，刘丽看到的是自信、坚定和信仰。他有种预感，马哥的警察梦将成为现实。
3: 马哥，你每天早上5点就起了，图书馆他也不开门啊。
1: 去排队呀。
3: 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困得不行。不说了，我再睡会儿。
1: 你赶紧睡吧，一会儿吵到他俩了。
3: 他俩呀，楼塌了估计能醒吧。
1: 好了，赶紧睡吧。
4: 哎，刘丽，马金涛要回河南吗？
0: 他说他不想回去了，他要待在贵州。
4: 这小子可以吗？估计是为你留下来的吧。
5: 刘丽，你呢？毕业后准备干嘛？
0: 我想当老师。
6: 当老师啊，当老师太辛苦了，尤其是高中老师，起早贪黑的，还有升学压力。
0: 哪个行业都一样，只要是学校都存在升学压力，可能中学老师要好一些。
4: 那马金涛呢？他留在贵州要干嘛？
0: 他想考警察。
4: 警察？警察可是个危险职业呀，要是遇到凶狠的犯人，那可是凶多吉少。
5: 哪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当警察多光荣啊。而且马金涛人高马大的，坏人看到他跑都来不及呢。
6: 就是呀，马哥长得那么结实，个子又高，当警察可以的。哎，刘丽，你小心点啊，不要被别人抢走了。
5: 除了我没人要。
7: 好说
8: 哟。
5: 他敢。
9: 哎，醒醒，一宝，一宝。
3: 干嘛呀？
9: 醒醒，
3: 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9: 你有没有听到门外面有动静啊？
3: 好像是有动静。大嘴哥，你别吓我呀，我胆小。
9: 怕啥？虽然周末了，但是学校里还算安全。
3: 可是我们宿舍有点偏啊，前天不是说有人东西丢了吗？不会小偷盯上我们了吧？
9: 快起来，来，这个你拿着，我去开门，你就泼水上去。预备，泼。
1: 哎呀，我去，你们干嘛呀？
3: 马哥，
9: 马哥，我可怎么是你呀？一见说你不是

0: 佩服，我这是没办法呀，都熄灯了。不过考试前我要打扰你们了，刚把一个半夜上厕所的师弟吓了一跳。
1: 不吓掉魂才怪呢。
2: 没事，你就买个小电灯在宿舍看就行。
0: 哎，明天啊我得向人家负荆请罪。
1: 马哥呀马哥，你可真是个人才。
2: 一剑哥，你手上怎么拿法律书啊？哎，
3: 马哥让我跟法律系的师弟借的。
1: 哎，你们说马哥最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呀？
2: 啥走火入魔？
3: 学习呀，每天大清早5点就起床了，去了图书馆，那还正常？
1: 是啊，白天都没怎么见他回来，连吃饭都没和我们一起了。
2: 哼，人家要考警察，一个门外汉不学习怎么能考上呢？不过我也佩服马哥的毅力。
1: 马哥从小就想当警察，这次我看他是铁了心要考上了。
3: 再说刘丽是贵州的，只有他考上了，他俩才能在一块儿啊。
1: 马哥在贵州是赚到了，工作感情双丰收啊。
3: 是是是。
1: 是。
4: 刘丽，刘丽，
5: 哎，来啦。怎么了
0: 刘丽？告诉你个事儿。
5: 什么事儿？你这表情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考上警察了。
5: 真的？那太好了。努力没有白费。
0: 是啊，这段时间我们每天起早贪黑泡在图书馆里学习。刘丽，谢谢你一直陪我。
5: 哎，对了，这个好消息你告诉家里了吗？
0: 来看你的路上我跟家里人已经打电话说了，毕业就能考上工作，他们也挺开心的。
5: 对呀，又是你喜欢的职业，太好了。
0: 走刘丽，我们吃好吃的去，你上课也辛苦了，犒劳下你。
5: 吃什么呀？
0: 我看前面新开了一家烤鱼店，人还挺多，我们去尝一尝。
5: 好，听你的。
0: 嗯。
6: 初入警营的马金涛对于公安工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他跟在师傅身后，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他像当时考警察一样开启了疯狂的学习模式。
7: 请进。
0: 你好，请问您是朱警官吗？
7: 我是。你是马金涛？
0: 我今天来报道。
7: 哦，那赶快进来坐。
0: 好，谢谢。
7: 来，喝水。听说你是河南的？
0: 啊？
7: 我说贵阳话，你能听得懂吗？
0: 能听懂一些。
7: 那我还是用普通话来跟你说吧。啊？
0: 好。
7: 我看了你的简历啊，你是学体育的，哎，怎么想当警察了？
0: 喜欢，从小就喜欢警察。我们全班52个同学，有45个都当了老师，只有我一个是警察。
7: 警察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0: 我不怕，各个行业都辛苦，既然喜欢又选择了警察，我就要当好这个警察。当然我现在是门外汉，什么都不懂，我也不聪明，但是我肯学。俗话说笨鸟先飞，我会努力的。
7: 没事啊，以后工作上啊有什么不清楚的都可以来问我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朱警官。
7: 别客气，我比你大几岁，以后啊你就叫我朱哥就行了。
0: 好的朱哥，那我一会儿做什么？
7: 你呀，先学做笔录吧。一会儿啊，先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不清楚的，那就出来问我。

0: 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记本。我们的工作啊比较繁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哦，我已经提前买好了。
0: 啊，你想的挺周到啊。
1: 有时候事多记不住，养成习惯了。
0: 那我们走吧。
1: 好。
2: 民事解决调解，解决在有关组织括弧。
3: 马哥，你已经看了一天了，陪我说会儿话呗。
1: 哦，你说嘛。
3: 哎呀，你别写了，
1: 我这刚上班，很多法律都不懂，不学咋办？解决群众纠纷不知道法律怎么行？
3: 那我好不容易周末来一趟贵阳，
1: 这样我这儿就剩几页了，我做完笔记先带你吃好吃的，然后我们再去看电影。知道你喜欢看电影，你看票我都提前订好了。
3: 嗯，那好吧，你抓紧啊。
1: 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二集。
5: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6: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6: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5: 厕所不是有水吗？
7: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

11:05，广播剧场。12:00，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0: 指称，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 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0: 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2: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2度嘞。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

0: 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

0: 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问题，加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三十四集，神父、理发师和卡迪纽突然发现，那农夫装扮的小伙子竟然是位绝世美妙的姑娘。这三个人看了，越加惊奇，越加急切地想要知道这姑娘究竟是谁。因此他们决计跑出来，他们起身的时候弄出了些声响，那美貌姑娘立刻抬起头，两手分开蒙在眼前的头发，看是什么响。她一见他们，马上站起来，不及穿鞋，也不及挽上头发，忙抢了身边一捆东西啊，好像是衣裳，惊慌失措的想要逃走，可是他那双柔嫩的脚受不了山石的棱角，没走得五六步就跌倒了。那三人看见就赶上前去，神父第一个赶到，对那姑娘说道：姑娘啊，不管你是谁，劝你别跑了，我们这几个人是存心来帮你的，你不用跑，跑也没用。你的这双脚既跑不动，我们呢也不会让你跑掉。那姑娘又惊又慌，听了这番话只不作声。其他两人这时也跑来了，神父拉着那姑娘的手说：姑娘啊，你这套衣服把我们蒙住了，可是你的头发却泄露了真相，你分明是遭了什么重大的事故，才用这样不合适的衣服遮掩着自己的美貌，跑到这样荒僻的地方来。幸喜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你，即使不能解救你的苦难，至少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啊。一个人不论遭了多么大的苦难，不论多么烦恼，只要还活着，就不至于连人家好心出的主意都不愿意听。所以姑娘啊，或者先生，随你喜欢，我们怎么称呼你都行。我劝你不要害怕，且把你或好或歹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全伙每个人都会同情你的不幸的。神父说话的时候，那化妆的姑娘呆呆地看着大家，也不开口，也不出声，活像村夫突然看见了从未见过的稀奇东西那样。神父反复劝说，那姑娘才长叹一声，打破沉默，说道：唉，这片荒山既然不容我藏身，我披散的头发又不容我冒充男人，我现在就不必再遮遮掩掩了。你们不说破我，也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事到如此，诸位先生，我只有感谢你们的一番好意，因此也不得不答应你们的要求。我只怕你们听了我那些不幸的事，同情之外，还得赔上相当的烦恼，因为我的不幸没办法补救，也没有语言可以安慰。不过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女人，瞧我年纪轻轻，孤单一人，又扮成这副模样，这种种都可以使我声名扫地的。为了免得你们怀疑我的贞操，我只好把一心要隐瞒不说的事告诉你们了。这位娇美的姑娘把以上那些话一口气说完，他口角玲珑，声调柔婉，使他们对这姑娘的才和貌都倾倒不已。他们又表示愿意帮忙，请这姑娘把答应讲的
快讲出来。这姑娘也不推辞，文文静静地穿上鞋，挽起头发，在一块石头上坐定，让那三个人围着自己坐下。她极力忍住眼泪，沉着清楚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安达卢西亚有个公爵的封邑，领主是西班牙第一等的

0: 贵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他家业的继承人，也承袭了他的那些好的品性。小儿子承袭了他些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承袭了维利多的欺心，加拉隆的奸诈。我的爹妈是属这位公爵管辖的农民，出身卑微，不过很有钱。假如他们的家世能和他们的财产相称，那就十全十美，我也不至于遭到目前这种不幸了。因为我的薄命，大概就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当然，他们也并不下贱，不至于自残家世，可是也不够高贵。我总觉得自己的不幸都是因为出身卑微，干脆说吧，他们是庄稼人，是身家清白的平头百姓，所谓世代相传的基督教徒。他们家财万贯，凭着富裕和阔绰，已经渐渐攀上了乡绅的行列，甚至是骑马的贵族了。可是他们最得意的是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们没有别的儿女，又很溺爱，所以我是历来爹娘宠出来的最娇惯的女儿。我是他们照见自己的镜子，是他们老来的拐杖。他们所有的愿望，只要上天容许，都以我为主，而且都是非常好的，和我本人的愿望没有一点参差。我不仅是他们心灵的主人，也是他们财产的主人。家里的佣人由我雇用，由我辞退，安排播种，登记收获，都是我管的。家里的油墨酒榨，多少头牛羊，多少箱蜜蜂，一句话，像我爹那么一个富农应有尽有的，全归我一手经营。我是大总管，也是女主人，我尽心竭力，他们也心满意足。我每天给牧牛牧羊的头，家里的管事人和其他雇工们布置好工作，有余闲就做些姑娘家份里的活来消遣，譬如针线、刺绣、纺织之类。有时候修养精神，扔下这些，读一读宗教书籍，或者弹弹竖琴。因为我亲身体会到疲劳的时候，音乐能够怡情养性。这是我在父母家的日常生活。我讲得这么仔细，不是卖弄，也不是表示自己家里有钱，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从这么好的境地落入当前的苦难，并不是我自己的罪过。那时候，我每天忙着许多事情，而且关在家里，简直像在修道院里一样，大概除了家里的佣人，外人谁也见不到我。我上教堂望弥撒，是在大清早，有我妈妈和女佣人们紧紧陪随。我的脸是遮得严严密密的，我又非常拘谨，眼睛只望着下脚的地方。可是爱情的眼睛，哦，也许该说是游荡的眼睛，比山猫的眼睛还尖。唐费南多就是那位公爵的小儿子，凭着这双眼睛东张西望，竟看见了我。
1: 这姑娘一提到唐费南铎这个名字，卡迪纽立刻变了脸色，冷汗直冒，神情非常激动。神父和理发师曾经听说他的疯病是常发的，这时瞧他那模样，生怕他又要发疯了。可是卡迪纽除了冒汗倒还镇定，他别无举动，只眼睁睁地盯着那农家姑娘看，心上已经猜到这姑娘是谁了。而那姑娘呢，并没有注意到卡

0: 迪纽的激动还在继续讲着他自己的事情。据他后来对我说，他一看见我就颠倒得不由自主，这从他的行为上都看得出来。他要对我表明自己的心，使了种种手段，他贿赂了我们全家，他向我爹妈送礼，给他们种种优待。我们那条街上每天都热闹得像过节或者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每晚演奏音乐，闹得谁也不得睡觉。数不清的情书不知怎么的会送到我手里，纸上满纸诉衷情献殷勤的话，许的愿和发的誓比信上的字数还多啊，这些事我就不细说了，因为我要把自己那述说不完的伤心事快快讲完了罢休。他种种讨好，非但没叫我心软，反叫我横下了心，好像他是我的死冤家，好像他要赢我欢心的事都是来惹我生气的。我并不是瞧不上唐费南铎的高贵气派，也不是多嫌他对我用情。我看到这样一位贵公子对我倾心爱慕，心上说不出的喜欢。我看了他信上恭维我的话，也并不腻味。哦，我觉得我们女人不论多么丑，听到人家称赞自己美，总是乐意的。可是我自己的操守和我爹妈经常的劝告都不容我接受他的殷勤。我爹妈已经看透了唐费南铎的用心，因为他早拼着给人人看破，满不在乎了。我爹妈对我说，他们全靠我的贞洁来保全他们的声名体面，他们叫我不要忘记自己和唐费南铎的门第太不相称，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能看得出他尽管嘴里说的天花乱坠，心上是只图寻欢作乐，并没有顾到我的幸福。他们说，如果我愿意给唐费南铎一点什么阻挡，好叫他打消妄想，他们可以马上叫我嫁个合意的人，不论本城或附近地区的贵家子弟都由得我挑选，因为凭他们的家产和我的声名，这都是好办的。我听他们提出的办法这样切实，他们的话又的确有道理，就越加坚贞自守。我对唐费南铎从不肯答应一句话，让他自以为能够遂心如愿。我没给他任何渺茫的希望。我的端重他大概以为是矜持，使他的邪欲越加旺盛。他对我表示的情谊，我该称为邪欲。假如那是正当的爱情，你们今天就不会有机缘听我讲这件事了。唐费南铎后来知道我爹妈在给我找配偶，为的是要叫他死了心，别再想把我弄到手，至少可以多几个人来护卫我。这是他听到或者猜到的，他因此就干出一件事来。你们听我讲吧。有一天晚上，我在卧房里，身边只有一个贴身的使女，屋子的门都关得严严的，防着有人钻空子对我强行非礼。当时这样小心防范，又是深闺静夜，不知怎么回事，他忽然在我面前出现了。我一看见，吓得眼前发黑，舌头发硬，喊都喊不出声。我想他也不会让我叫喊，因为他立刻跑上一步把我搂在怀里。我已经说过，当时我惊慌失措，没有力量抵抗了。他就对我说了一套话，我真不懂他嘴舌怎么会那么伶俐，竟能把假话说成真话。 那奸贼用眼泪来保证自己的誓言，用叹息来保证自己的忠诚。我这个孤单的可怜虫，一辈子守在家里，对这种事情毫无经验，不知怎么的也竟相信了他的话。不过我对他只有正当的同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流泪叹气就感动的为礼非分。我最初的惊慌已经过去，心魂渐定，凭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胆量对他说：先生，假如像你这样抱住我的是一只凶猛的狮子，他要我做了丢脸的事或说了丢脸的话才肯放我，我也不能答应。这好比要把过去变作未来一样办不到。你尽管抱住我的身体，我的心却是坚贞不移的。你如果碎着自己的心蛮来硬做，我就会叫你瞧瞧，你的心远不是我的心。我是属你管辖的农民，但不是你的奴隶。你不能仗着自己出身高贵，糟践我这个出身卑贱的人。我地位低，是农家姑娘，你是主子，是绅士，可是我和你同样的尊重自己。你的力气压不服我，你的钱财我不稀罕，你的诺言哄不倒我，你的叹息和眼泪也不能使我心软。如果我父母为我选择的丈夫凭以上种种来求我，我会顺随他，我和他是一条心的。所以先生，你现在强求硬逼的事，如果是合理的，尽管我不贪求，也愿意答应你。我这话无非表明，除了我合法的丈夫，谁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那个没有信义的绅士说：美丽无比的多诺泰呀，这就是我这个倒霉人的名字。如果你不过是计较这一点，你瞧，我现在就和你握手为盟，定下婚约。建临一切的上帝和你这里的圣母像都是见证。
1: 卡迪纽听那姑娘说自己名叫多诺泰，又激动起来。他心上着实了，知道原先猜想的果然不错。他对这件事的结果虽然略有所知，却要听个究竟，所以不愿意打断那姑娘的话，只说：姑娘，你叫多诺泰吗？我听说过一个和你同名的人，他遭遇的不幸大概也和你差不多。
0: 你讲下去吧，回头我要告诉你些事情，准叫你又吃惊又伤心的。
1: 卡迪纽的话和他那套怪样的破烂衣服引起了多诺泰的注意。那姑娘要求卡迪诺，如果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赶快讲出来。那姑娘说，如果命运还留给她一点好处，那就是她还没有丧失勇气，能够承担任何灾祸。反正她拿定主意，自己已经倒霉透顶，不能再增加一丝一毫了。卡迪纽回答说，
0: 姑娘，假如我的猜测不错，我马上会告诉你的。可是目前还不是时候，你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
1: 多诺泰说，
0: 那好吧，我且继续讲我的事。唐费南多把我屋里的一尊圣母像放在面前，作为我们俩订婚的见证。他海誓山盟，保证一定娶我。可是我没等他住嘴，就对他说，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他父亲瞧他娶了自己管辖下的乡下姑娘，准会发怒。我劝他别为我这点美貌迷昏了头，因为不能借此开脱自己的错误。我说，他假如真心爱我，要待我好，那就该让我安分， 因为门第太不相当，婚姻绝不会美满，开头的一股子热情也不能持久。这些话还有些记不起的，我都跟他说了，可是没能够叫他回心转意。不打算守约的人，定约的人，不计较困难，他就是那样。当时我心上自问自答，女人靠结婚升高了地位的，不由我开始，贵公子贪恋美色，或者更可能因为盲目的爱情娶地位不相称的女人，唐费南铎也不是第一个。反正我没有立榜样开风气，命运给我的体面，我何妨就领受呢？即使他满足了自己的要求，也就结束了对我的爱情，我在上帝面前毕竟是他的妻子了。假如我不由他而言辞拒绝，预料他就要不客气动粗，我受了侮辱，人家不知道我怎会好端端的落到这样的地步，还会责怪我，我却无法替自己开脱。因为我怎么能够叫我爹妈和旁人相信这位公子是擅自闯进我卧房里来的呢？这许多计较我一下子都想到了，再加上唐费南铎发的誓，举出的见证，流的眼泪，他的俊秀文雅，再加上他表现出来的一片真情，也渐渐打动了我，是我没头没脑的毁了自己。
1: 若是想知道这位美貌善良的姑娘还经历了些什么样的令人动容的伤心故事，您请下集接着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主任医师张凌代访。张主任，我们这个节目叫医患共同决策啊，其实我觉得您的理念叫医患共同管理。对于肾脏病来说呢，治疗是一方面，但是管理非常重要。管理可能就涉及到了比如说一日三餐饮食，比如说运动等等，还有可能比如说监测。那当然从医护这方面呢，那么管理也有一个长期密切的这么一个跟踪，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就不是简单的开个方子用什么治疗方案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更从人的角度，从整体性角度去考虑的。其实张主任，您临床这么多年认识的病人也非常非常的多，是不是就是能不能做好这样的饮食管理、自我管理，他们自己的状态差别也很大。另外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其实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戴上了肾脏病的帽子，有一些人并没有戴上肾脏病的帽子，但是既然你足够活得足够老，都有可能肾脏出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好肾脏的自我管理？
9: 我手里有很多病人，包括这本透析饮食宝典这本书籍，我也不光是对象是透析病人，那猛地乍一看这个像个透析病人的书，实际上我更多的是想写给快进入透析或者是有可能进入透析的这些人群，让他们来看看这本书，知道怎么样避免他的肾脏进太快的一个发展导致透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8: 其实你还讲到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尿蛋白的问题啊。正常情况人的尿蛋白都是比较好的，哪些
9: 正常人在尿常规的化验里就是阴性，就一个横道，就是表示没有啊。如果只要出了一个加号，或者最早期是个加减号，那就说有微量啊，这个时候是个加减号，那么就可能有问题了。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指标叫尿微量白蛋白，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加号或者加减号首次出现，其实可以查尿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可能比蛋白更早的出现，所以它就可能尿微量白蛋白的增高，或者我们叫一个尿蛋白比肌酐的增高，在我这本书里都有写到，那它就是一个早期的

0: 损害，尤其糖尿病的病人出现这个，就说糖尿病因为几大脏器容易受损伤嘛，就说你的糖尿病已经影响肾脏了，你已经进入糖尿病肾病期了，是，所以就有进入透析的风险了，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所以在我们这本宝典里，我们也专门对化验单的解读做了一些，哎，给大家做了一定的科普。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在很多书籍里比较少涉及的内容，我们希望一这个患者呀自己也学会看化验单，因为实际上这个病人的管理，我觉得教会病人自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病人完全依赖医生，可能这个效果不会特别好。就跟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完全依赖幼儿园、依赖社会、依赖学校，我们是教不好，教不出好孩子。一定要家庭自己自我教育，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的身体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关爱它，才能啊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态。
1: 照我加一句啊，张主任提到的这本书呢，是他自己写的一本书，叫《透析饮食宝典》，在透析者、肾病者中间呢，也是广为流传。从这点上说，这本书虽然叫《透析饮食宝典》啊，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爱护你的肾脏，甚至可能有高危的一些因素的话，你的肾脏本身面临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可以去参考的啊。
0: 是的，
1: 对，那我们就需要知道哪些是属于肾脏病的相对来说高危人群。其实刚才您的讲解里边已经讲到了糖尿病人，那还讲到了吃药哈，药物可能会带来肾损害，这老百姓都知道。那有哪些行为或者哪些因素，这些人一定要提示要关注你的肾脏。
0: 刚才提的这个糖尿病的和一些药物，其实我们现在还要警惕，有一族人现在在我们年轻人里越来越多，就是这个肥胖的人群。这些肥胖的人群呢，他有这个肾脏负担都是比较重的，尤其是一些这个久坐不动的这些的肥胖的病人，经常会因为他肥胖本身也带来一些高血压的这些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这些情况、高脂血症啊，这些都危害肾脏。加上肾小球这个时候也是肥胖的，也是胖嘟嘟的，就是显微镜底下看这个肾小球都是不堪重负的那种状态了，也形状也改变了，也肥大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肾脏的足细胞什么的都受到了撕裂，所以就容易出蛋白尿。肥胖病人甚至做减肥手术都对肾脏病是个治疗措施。所以这一组肥胖的，还有一组就是高尿酸血症的。高尿酸血症呢，主要在古代是皇帝病，那就是有钱人皇帝嘛，可以多吃肉少活动，所以容易得。但是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了老百姓的常见病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肉过多，海鲜吃的过多，但是喝水量又不足，运动量又不足，不足以排泄，所以高嘌呤的食物导致的高尿酸，这种情况会阻塞肾小管，导致一种也会导致肾损伤。还有一组人就是肾结石的人，现在也非常多，尤其在南方非常多啊。因为这个结石有的时候也是跟饮食就是吃的不恰当导致的代谢产物，容易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沉积导致的。那么这些结石的病人，他本身也就肾脏受损害了，那么严重的肾结石可以导致病人就直接进入透析了。所以这些病人还有一些肿瘤性的肾病现在也越来越多，因为肿瘤的病人现在活得也比较长，你比如说乳腺癌呀，这个肺癌呀，在很多的化疗放疗中，这些药物是损害肾脏，再加上肿瘤本身对肾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些病人有的时候保守要保到5年以上，通常就蛋白尿、高血压、肌酐增高什么就出现了。 甚至有的人都会

0: 过早的进入透析了啊，这一组人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我刚才提到了，就说人呢随着45岁以上，他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年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这样的人，你到了75岁以上，通常你的肾功能就不是那么健康了，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夜尿增多，就说你看老人现在经常都是一晚上得3次4次，至少2次的起夜啊，那小孩子年轻人睡眠也好，根本就不用起夜啊，那这是一个老年人肾脏衰退的一个表现，肾脏有浓缩稀释功能，它应该正常人我们应该白天是一个稀释状态，晚上是个浓缩状态啊。
1: 哦，
0: 但是呢老年人这个节奏就反了，白天浓缩了，晚上稀释了，所以就出现夜尿的增多啊。
1: 晚上白天不怎么上厕所，到晚上也上厕所。
0: 对，所以这都是，这些人都是很容易进入肾衰竭的一些高危人群。
1: 还有高血压。
0: 对，高血压，长期高血压，长期高血脂。长期高血脂，
1: 三高的都是。
0: 对，三高是不光损害肾、心脏，损害脑血管，还就是肾脏，就是第三大的受损害的器官。还有一些长期吃各种药，因为中国人上次我记得在安阳老师这儿也做过这个中草药这个对肾损害的这个节目。那中国人喜欢吃一些小中药啊，去去火呀，什么煲煲汤啊什么的，这些药物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毒害的啊。那么对，不光是肾脏有损害，对肝脏也有损害，所以中草药的肝衰竭已经现在的病例都报道相当多了，那么中草药导致的肾衰竭也更是在中国人群，主要是汉族人群里的一个一大肾衰竭的原因了啊。这都是一个肾脏这个受损伤的一些的危险因素。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长期接触一些化学呀，或者说一些相对有一定毒性的东西也容易？
0: 也有一些职业病，你比如说接触汞过多。我们北大医院的周福德主任就讲过几个案例，他说他在门诊见到一个女病人来了，蛋白尿比较多，脸色特别白，他首先就怀疑他是化妆品
1: 美白
0: 使用，美白这里头有汞导致的汞中毒性的肾病，这个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哈。好，那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慢性肾脏病它可能引发的一些因素啊，引发慢性肾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除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比如说有些慢性病像痛风也有可能引发慢性肾脏病之外呢，老年肥胖都有可能是一个危险因素，这些人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比如说长期使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长期使用一些化学类的用品，不管是化妆品还是其他的一些人，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好，那这样的人如何去防呢？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请张林大夫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中日医院的张林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肾脏病的管理。所以其实咱们这个肾脏方方面面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危险因素挺多的啊，这个如果说你完全的杜绝其实也不容易，
0: 是的，
1: 因为像这里边比如三高就占了一大块，
0: 对，
1: 还有像痛风再加上肥胖，光这两大这五大人群就非常的多了，还有交织，那另外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今天听的节目，也许我开始不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草药啊等等的东西了，不来历不明的一些药物，但是已经吃过好几年了，它已经这个蓄积作用已经产生了，另外年龄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啊。那这些人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